0: 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代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代特瓦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

0: 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

0: 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纪念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0: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 要

0: 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0: 大量日本民众十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2.7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2: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队2-1战胜比利时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四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孙稳、孙勇，主播方亮、程亚。
1: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疏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开心路路通
1: 节目。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各位周末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1号星期六，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早上好，我是罗明，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周末的时间天气不错，温度也在回升当中。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1度，北风转南风3级。到了明天周天的时间，多云转阴，温度还在上升，升到了34度，低温23度。到了下周周一哈，也是一个阴天，温度还在上升，升到了36度，低温25度。所以说在本周哈这几天的凉爽，大家享受完了以后，从明天开始这个高温哈将会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有外出的朋友，一定要随时关注天气，随时关注路况啊。当然这会儿出门温度还是比较适宜，比较凉爽的。关注完天气，再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刷新了一下大数据地图啊，在周末早间8点32分，此刻首府乌鲁木齐的各条道路，无论是咱们的地面道路、高架桥道路，还是咱们的快速路啊，河滩快速路的南北双向，到目前为止都是能够保证顺畅通行的啊。周末的一波出行的好福利，这会儿您是已经奔忙在路上了，还是在家里面享受惬意的周末时光，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您此刻的心情，以及您此刻前方路上的情况。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快速浏览一组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暑期来临，各类以研学、夏令营为名的商业旅游产品进入消费高峰期，部分产品存在虚假宣传、组织不规范、师资无保障、游而不学等问题，损害家长和学生权益。教育部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暑期研学、夏令营消费需谨慎。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24.56亿元，支持新疆98个城市更新项目建设，规划改造老旧小区1181个，棚户区8459套，城中村15个，惠及居民36.76万户。记者从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年的6月30号，新疆新增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266家，放心消费承诺单位768家，消费环境优化工作取得新进展。今年的7月到8月，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开展重点场所缺斤少两专项治理行动，此次集中整治为期2个月，后期将转入常态化监管。近日，东航西北分公司新增了西安至伯乐往返暑运加班的航班，搭建高效便捷的陕江互通空中桥梁。
5: 每天清晨8点半，当城市开始脉动，949早间开心路路通准时伴你出发。
6: 我们不仅速览热点新闻，更深入新闻背后，传递温暖与思考。
5: 不仅聚焦民生资讯，更致力于提供贴心周到的生活服务。
6: 让通勤路上的你听见新闻的温度，
5: 听见陪伴的关怀。
4: 周末早间8点35分，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看到有听友说到，现在真的是一波清爽的福利哈，走在河滩快速路牛南向北一路畅通哈，说从人民路往丝绸路都是畅通着呢。还有很多朋友在打卡签到， 七厘米还有知足常乐都看到了哈。早上好啊，早出门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您的心情，分享您前方的畅通路况。
3: 热点前沿事，
5: 生活民生事，
3: 路上交通事，
5: 您关心的
3: 我们聚焦的，
5: 新闻快车道
3: 实时扫描
5: 快速浏览。
4: 今年以来，新疆的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创业投资活力不断释放。上半年，新疆新登记的经营主体 19.45 万户，其中含兵团 2.25 万户。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 走进沙湾市政务服务中心，各个窗口的工作人员正耐心地向办理业务的群众讲解相关政策，针对不同经营主体需求提供帮办代办服务。市民马小一在沙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顺利办理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
7: 本来准备了好多材料，我还想到要跑好几个窗口，结果没想到工作人员全程帮办代办，线上线下的话也都在帮我指导，所有的业务一次性就办结完了。
1: 今年新疆市场监管部门按照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方案，全面落地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深化证照分离改革，落实非进即入市场准入要求，实现企业开办、变更、注销高频事项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今年以来，花果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智能化转型，行政许可事项全程电子化率超 95%。 花果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科干部居里多兹·海沙尔：
8: 针对企业开办高频业务，依托数据互通推行无感申办，实现审批办税效率同步提升，同时为新办企业提供全流程配套服务，助力企业稳步发展，持续释放市场活力。
1: 截至今年六月底，新疆寒冰团登记在册各类经营主体 273.02 万户，同比增长 1.74%。 针对个体工商户、小微企业，市场监管部门推出分型分类精准帮扶机制，大力推进各转企培育工程，上半年已助力1702户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同时畅通市场退出渠道，实现经营主体进得来、活得好、退得出。
4: 昨天上午，扩岗增招、甄选英才自治区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暨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在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举办，请听报道。
9: 你好，我想应聘咱们公司的核算会计岗，您能跟我讲解一下吗？
10: 好的，那这边我
11: 活动现场各个企业展位前围满了前来咨询的求职者。家住马纳斯县的湖南大学会计学专业应届毕业生朱思凡找到了心仪的工作。
9: 我觉得这个招聘会还是给应届毕业生提供了很大的机会。我跟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沟通，然后他们就是会电话联系后续的面试和笔试。
11: 此次招聘活动共有47家中央驻疆企业、自治区国有企业参加，提供就业岗位1400多个，涵盖水利、电力、热力、金融、旅游等多个行业，兼顾不同学历、专业及技能层次的求职人员。新疆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计划招聘项目技术员、核算会计和财务会计三个岗位，共计16人。公司党委组织部工作人员任佳琪介绍：
12: 一个小时以内，经过双方的筛选，收到了十几份的简历，整体的效果呢也是非常不错，可以为我们企业呢招聘到合适的人才。
11: 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人力资源服务部副部长柳浩记：
13: 下一步坚持政策激励和服务助力并举，充分挖掘就业岗位，加密举办招聘活动，做实做细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高质量充分就业。
5: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4: 朝九的你，记录下日出和拥堵，晚八点，我们与日落晚霞相遇。
5: 早晚高峰的车流，何尝不是高山流水？
14: 949交通广播，开心路路通，
5: 是知己相伴走过城市的春秋冬夏，
14: 谈笑间一同感受岁月的 日出日落。
4: 这里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早间开心路路通，周末早间此刻路上是比较畅通的哈。当然出门的路上，出门看路，出门看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天气的走向。昨天记者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7月9号的8点到10号的8点，北疆大部、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的等多地出现了降水天气，部分地区还伴随有短时强降水的发生，请听记者报道。
10: 新疆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李娜介绍，
15: 昨日北疆大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出现了降水，局部区域出现暴雨，伊犁州的尼勒克县一站大暴雨，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一站特大暴雨，降水量达到 100.0 毫米。
10: 首府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出现小雨，降水量 2.3 毫米。据了解，此次降雨过程中多地还发生短时强降水。李娜也介绍了短时强降水的成因。
15: 进入到夏季，地面受太阳辐射，近地层空气温度快速升高，当高空有偏北冷空气侵入时，会形成低层暖高层冷的不稳定大气环境，温差促使暖空气快速上升，水汽冷凝成雨滴，当上升运动不足以承载雨滴时，大量的雨水在短时间内落至地面，并形成了降水效率较高的短时强降水。
10: 949记者董荣报道。
4: 这样的一个短时强降水带来了一丝凉爽，但是从今天开始哈，这个温度哈就将节节攀升。今天乌鲁木齐的高温32度，明天34度，后天36度，所以也希望提醒大家哈，出行的路上要随时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现在迎来了咱们新疆的旅游旺季，可以来领略美景。那现在呢，来新疆旅游有一个文创产品，基本上是人。昨天，新疆小杨哥阿卜杜拉·艾米日拉正式成为了乌鲁木齐市文化旅游宣传大使，请听记者报道。
16: 当天，在新疆国际大巴扎将来城举行的乌鲁木齐文旅快报暨文旅宣传大使授牌活动上，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物局授予新疆小杨哥阿卜杜拉·艾米日拉乌鲁木齐市文化旅游宣传大使荣誉称号。宣传推广与对外交流科副科长马丽玲：
17: 新疆小杨哥打造的系列文创产品呢，广受群众的喜爱，同时以年轻化的短视频载体推介乌鲁木齐的文旅资源，展现了城市风貌，收获了全网的关注。此次呢，也是希望它能够持续的发挥自身的优势，依托自身传播影响力，多角度的展现乌鲁木齐独特魅力，和我们一同面向广大游客，亮出新疆是个好地方，乌鲁木齐第一站的文旅名片。
16: 小杨哥阿卜杜拉·艾米日拉：
18: 我以后也会用心地迎接每一位来新疆的游客朋友们，也会用心做好每一只小羊，给大家推荐新疆更多好玩、好吃、好看的地方。
16: 949记者夏一丹报道。
14: 如茵的草原上，骏马奔腾，千年的胡杨诉说着岁月的沧桑，飘香的瓜果让你沉醉其中。美丽新疆是远方的呼唤，是心中的向往，让我们一起在这里追寻诗与远方的浪漫。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4: 欢迎您到新疆来领略美景，品尝美食。而这个时节也是咱们新疆瓜果飘香的季节，盛夏时节我区各地的特色林果迎来了丰收季，销售工作也全面展开，请您新疆台综合报道。
19: 眼下在阿克苏市伊干旗镇尤喀克巴里当村的杏李种植基地，圆润饱满的魏地杏李挂满枝头，色泽红润，果农们忙着采摘、打包、装筐。种植户杜春达介绍，今年光照充足，昼夜温差适中，气候条件适宜果树生长，杏李果品品质、坐果率均优于往年。
20: 我们现在种植了600亩的杏李，今年就往成都、北京、上海、广东、重庆再发。
19: 在莎车县，巴旦木采摘工作全面展开。今年莎车县统筹推进合作社统购统销、电商直播带货等多种模式，多措并举畅通巴旦木产销链条。莎车县尊严农副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主播苏比努尔·塞麦提将直播间搬到了巴旦木树下。
0: 青皮宝达木成熟上市后订单也是很多的，不少网友特别的喜欢新鲜的青皮宝达木，每日稳定出单300至500单。
19: 吐鲁番市63万亩葡萄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当地通过举办产销对接、开源签约等系列活动，提前锁定销售渠道，全力打通鲜食葡萄销路，助力农户稳产增收。种植户帕热扎提尼亚兹：
21: 今年葡萄产量高，价格也不错，已经开始摘了，也都全部已经完了。
4: 不光是咱们的杏子，还有咱们的巴旦木，以及现在下野地的西瓜都在我们身边哈，可以来这个饱饱口福。也希望每一位来新疆旅游的朋友都能够满意而归。进入暑期以来，我区的旅游市场更加火爆，八方游客赏美景、品美食、畅游美丽新疆。请听记者综合报道。
22: 作为网红特色美食街区，乌鲁木齐和田二街凭借浓郁的市井烟火、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大批外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和田二街现有170多家特色商户，各色干果、特色小吃一应俱全，热闹的街巷成为众多游客打卡游玩的首选地。安徽游客邓凤：
23: 牛肉抓饭、羊肉串，还有好多好多我都说不出来的名称，都很好，价格很实惠，我们很喜欢这里的烟火气，也很热闹，点个赞。
22: 进入暑期，前往玉林县罗布泊大裂谷景区游玩研学的游客不断增多。罗布泊大裂谷总长4.9公里，最大落差120米，峡谷横截面呈现罕见的 A 字形地貌，整体上窄下阔，岩壁陡峭，纹路层层叠叠，形态奇特壮观。

0: 各地游客漫步峡谷步道，近距离观赏独特的地质奇观，打卡拍照，沉浸式感受戈壁秘境风光。山东游客傅斌：
1: 我们觉得很震撼，怎么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拍了很多的照片，确实非常好。
0: 每天喀什古城的开城仪式和彩色网红街巷都会吸引大量游客打卡，旅拍更是成为热门选择。安徽游客鲍星宇：
2: 吃了很多美食，也见识到很多人文特色，还约拍了一个新疆特色服装。
3: 盛夏时节，迎来新疆最美的季节，雪山和湖水相映生辉，草原和沙漠各具风情。走北疆，看水草丰美，山花烂漫；踏南疆，看天地辽阔，风土人情。瓜果飘香，美食诱人，一天可穿越四季，满足你对旅游的所有期待。畅游新疆，一起出发吧！

周末早间8:48，路上依然是比较清爽而且畅通的哈。但是有一个路况要需要提示一下，这位先叫新疆旅游小磊说了，现在克南高架由西向东，快到西北路出口，路边有一辆车是故障了。他说马上要迎来早高峰，可能要堵车喽。今天周六，可能早高峰他矿到了。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哈，克南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快到西北路出口右侧有故障车辆。

这个季节来新疆旅游，可以去吹一吹巴尔鲁克的风，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当然，这个季节来旅游，还可以去到美丽的昭苏去感受一下油菜花海，看一看天马玉河。

确实啊，这个季节要去美丽的伊犁地区哈，可以去看看昭苏，也可以去到美丽的那拉提草原。当然，在出行路上别忘了锁定新疆949交通广播，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全疆各地的天气情况。今天昌吉是一个多云，34到21度；石河子多云，36到17度；奎屯多云，36到24度；克拉玛依多云，37到26度；伯乐多云，34到21度；伊宁多云，34到20度；塔城多云，34到18度；阿勒泰多云，30度到15度；哈密多云，32到20度；吐鲁番阴转多云，41到29度；库尔勒多云，34到22度；阿克苏多云，35到21度；阿图什多云，34到21度；喀什小雨，35到23度；和田阴转多云，35到22度。今天首府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1度。周末早间的8点57分了，这会儿您出去在路上了吗？前方路况怎么样？心情怎么样？状态怎么样？都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

0: 早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节目开心路路通，节目路路通。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1: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汇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十全十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周末早间9:02，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周末好，我是罗明。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这个点儿路上已经开始预热早高峰了，但是在周末的时间，在城区范围之内通行压力都不算太大，各条道路通行都是顺畅的。但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哈，现在呢在机场快速由南向北的方向，贵港路的出口有三车追尾，过了这个路口大概500米又有两车追尾，占据了左侧车道。所以这会儿准备要从市区要去机场的朋友，走在了机场快速由南向北，贵港路这一节是有连续的两起事故发生的，大家提前有一个减速和变道。路上车不多，还是要把车速给降低一点啊。确实哈，通过大数地图也可以看到，在贵港路这一节已经开始有拥堵和排队了。周末早间，希望每一位朋友出行路上有一份好心情。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各位周末好，我是罗明。

周末早间9:06，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哈，真的周末的时间，这个路况是发了一波福利哈。平时这个点儿，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从喀什路一直往苏州路桥就开始走走停停了。他说现在我从喀什路到苏州路就花了10分钟就过来了哈。这会儿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主辅道都是能够保证顺畅通行的。还是要反复提示一下各位哈，现时段呢，在机场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贵港路出口那个位置，以及再往前走大概200米，有连续的两起事故哈，都占据了左侧车道，大家提前减速往中间，往右边来变一变。

周末早间，希望这样舒缓的节奏在您出行路上给您带去一份不一样的心情。徐国江说了，周末早上好，罗明儿，现在音乐哈氛围非常好，东外环美食家上桥口到苏州路的下河滩是能够保证一路畅通的，这是东外环由南向北的方向。也希望周末出行路上这份好心情，无论是这个舒缓的节奏还是一些动感的节奏，给您在出行路上带去一份不一样的感受。这会儿您走到哪儿了，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心情，分享感受啊。

受到事故的影响，机场快速由南向北的方向已经开始有拥堵和排队了哈。从这个木材厂立交桥上到机场快速，一直往贵港路的方向出现了拥堵和缓行。这会儿有没有正通过贵港路这个事故路段的朋友来看一看这几个车哈？能自己移开吗？

0: 好吧，来跟进一下机场快速南向北这个事故哈。这位朋友说是有一辆网约车追尾了别人的车辆哈，受损挺严重的，估计自己挪不开了哈。所以那现在准备要去机场的朋友，建议大家走一走东进场高架吧。现在机场快速由南向北的方向正在处理当中哈，说现在交警和拖车都已经过来了，那拖移他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哈。
1: 周末快乐。
0: 嗯，你好。
1: 道路况，东进场高架由东向西一路畅通。
0: 哎，准备要去机场的朋友，现在机场快速呢是有事故，选择走东进场高架会快一点。
1: 上车这边就是走，上车就要道路况。外面周六快乐呀。
0: 你好。
1: 拿下这个道路况，从高铁站走到石头山，然后到阿拉泰路一路畅通。今天天好。心情好，打工人精神，
0: 打工的人最精神哈。
1: 周末快乐，路路畅通。
0: 行的，这会儿在路上的朋友，咱们都一样，有一个同样的属性，打工人啊。

0: 周末早间路上车不多哈，大家就别离太近了吧，路上距离产生美啊。桃说了，人民路由西向东与新华路的交汇口路中间车道有两车发生了刮擦，这个路现在挺宽的哈，人民路由西向东和新华南路交汇口也是有车辆刮擦了。
1: 要爬满夕阳的河流，要孩子一样的笑容。

有朋友拍了一段视频哈，就是这个机场快速由南向北的方向，由于受到这个贵港楼的事故的影响，现在从木材厂一上到机场快速往乌鲁木齐欢迎您那个牌子的方向哈，已经开始有长距离的排队了。所以这会儿哈，再次提醒大家，周末的早间要去赶飞机的朋友，别走机场快速南向北了，去绕东进场高架去吧。

0: 不到新疆不知中国之大，
1: 不到新疆不知华夏之美。
0: 新疆之行可抵岁月漫长，
1: 来新疆亲身感受这里的辽阔和壮美。
0: 新疆是一个美了四季的地方，春有百花，夏有草原，秋有胡杨，冬有粉雪。
1: 新疆更有灿烂的历史文化，多彩的民俗风情，
0: 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欢迎你到新疆来。
1: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2: 在美丽的新疆有着非常多的景点，当然最美的风景确实在路上啊。您在路上，949在您身边，别忘了在路上的时候给我们来报报路况，分享一下您出行的感受和好心情啊。当然节目当中除了有路况信息之外，也有很多福利要告诉各位。今天是7月11号，再过十几天的时间，在7月30号到8月3号，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将会举行的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这个车展呢是西北官方的 B 级旗舰车展，有60多个品牌，800多款新车将会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到我们全台的各档节目互动哈，有机会可以获得的是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地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这是第一波福利，那第二波福利呢？如果说在这个炎炎夏日哈，准备要出行的朋友又不想自己开车，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搭车的工具哈，夏日高温，949交通广播联合胡杨快车伴您清凉出行，优质的司机持证上岗，出行省心又靠谱，使用胡杨快车小程序还有更多惊喜在等待各位哦。小程序搜索胡杨快车。

0: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1: 一曲长歌家国情，九四九交通广播带你沉浸式体验2026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大型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
2: 大家好，我是《北庭望长安》大型音乐剧的舞美总监和灯光设计，我叫马谦。我们运用了大量的现代科技、舞美、灯光、音响装置以及多媒体的呈现，还原当时守军驻守在我们北庭的艰辛，想让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剧场，还原当时的历史背景。
3: 这个暑假，无论是带孩子了解历史，还是沉浸式感受戍边家国情怀，都是一场难得的实景文化课堂。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5A 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周末早间9:25，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周末版的早间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各位周末好，我是罗明。这会儿如果说您行驶在了机场快速由南向北的方向，再次提醒大家，现在从乌鲁木齐欢迎您那个牌子底下一直往贵港路的出口都是处于拥堵缓行的状态，因为在贵港路那个位置哈是有2起的事故发生，总共5辆车哈，前后相差几十米。现在咱们的民警以及拖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所以您正堵在后方的车友，不要来回的变道了哈，跟着车流慢慢往前挪吧。

说时迟那时快，这位朋友说更新一下这个事故的信息哈，拖车已经把事故车辆拖走了，现在这个车流正在释放当中。好了，后面的车就这个油门稍微轻点踩哈，事故车已经移开了，但是因为有车辆的积压啊，所以现在释放还需要一段时间，慢慢走。

0: 队长路的事故交警和拖车已经到现场了。
1: 嗯，
0: 那个网约车司机已经走到片车了，
1: 已经这个处理完了哈，这个受损的车辆已经上拖车了，现在已经在释放当中了。所以提示一下各位哈，周末路上车不像工作日那么的多，路是比较畅通的，但是车速也别整太快了，和前车把距离稍微拉大一点。

周末出行路上，希望这样的节奏给您带去一份比较不一样的心情和心境吧。这位朋友说想要舞起来了，不要压抑自己的情绪啊。

随着机场快速南向北贵港路出口这个事故的移开哈，现在机场快速南向北已经开始畅通了哈。但是现在呢，在米东区的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北向南的方向，有一小节缓行。这儿什么情况？有没有路过的朋友可以来跟进和分享一下啊？

其实让一些经典的旋律被重新演绎过之后哈，也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哈。周末出行路上每条路的感受都不一样，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吧。这位丽说了，在等红绿灯呢，这样的节奏一响起，一边摇头晃脑，一边默默地摇起了车窗。摇车窗干啥？你旁边人也摇着呢。

0: 罗宾啊，早上好！
1: 早。
0: 我开平行高速，东南向北，一路畅通，让我们这个瞬间节奏一起摇摆起来。
1: 好嘞。

这会儿9:38，在周末的时间加班的朋友陆续都出门了哈。这位朋友说，周末加班唯一能让他高兴的事儿哈，就是和他快速的由南向北能跑到80公里每小时。既然要加班，咱们就把这个心情状态调整好，开开心心去，平平安安回吧。

0: 路上都是能够保证畅通的哈，这个叫梦想说了，河滩快速路北向南能够保证一路畅通，除了在新一路桥附近左侧车道有略微的缓行，因为是啊，这个本来左侧是快速车道，它跑得比较慢，所以后方呢有些许的积压排队，所以提示一下各位哈，在咱们的快速路上通行，最左侧车道是被湿化成了快速通道，咱们不要慢速长时间占用，在路上做一个有心人。路况信息欢迎大家持续跟进。
1: 电梯突然停了，别哭，别扒门，别乱蹦，越折腾越危险，正确操作就三步。一按，把所有楼层键都按亮，触发紧急制动响应。二靠，背靠轿厢壁，双脚分开扎马步，膝盖微弯，手扶壁面当缓冲。三打，拨打电梯内张贴的专属救援电话，救援人员就能最快锁定你的位置。安静等待就是最好的自救。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3: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三点一

0: 10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一曲长歌家国情，949交通广播带你沉浸式体验2026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大型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
4: 此生可灭，此期不倒。
5: 大家好，我是昌吉州艺术剧院声乐演员，我在大型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当中饰演郭继将军。这部音乐剧深挖我们昌吉本地的北庭历史，同心守疆的故事搬上舞台。它不只是讲一部古代的戍边史，更是展现丝路多元交融、家国一脉相连的深厚传承。希望观众朋友们都能走进剧场，能跟着郭继一同去读懂北庭与中原血脉相连的历史脉络，感受边塞儿女守望家国的赤诚。
6: 这个暑假，无论是带孩子了解历史，还是沉浸式感受戍边家国情怀，都是一场难得的实景文化课堂。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5A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这位朋友说，我这会儿潇洒的走在去南山的路上，避暑去了是不是？行呢，也希望每一位朋友，无论是加班的去避暑的，在路上都有一份好心情吧，好不好？

看到有朋友说哈，跟着节奏在摇摆，要在放松心境哈。也希望每一位朋友在周末出行路上，无论是加班的，无论是避暑的，放松的，纳凉的哈，都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好心情。截止到目前为止，给大家说一说路况吧。来刷新一下大世界地图，到目前为止，首府乌鲁木齐就一条路哈，永顺街的辅路在东二环的桥底下，东向西的方向有一小节缓行，其余路段都是能够保证正常通行的。

有朋友在问说这两天能不能洗车，今天乌鲁木齐白天的夜间多云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1度，明天多云转阴，34到23度，后天阴天，36到25度，近三天没有雨，想洗车的朋友抓紧时间吧。

有多少朋友在一起跟着哼唱啊？有没有？早间的9:51，现在克南高架由西向东下西北路的出口有一小节在缓行啊。另外，比拉利师傅说了，各位这个同行们，现在乌鲁木齐站南广场没有人啊，车多。

这位朋友说，为什么放的歌都会唱呢？送你俩字儿，老了。开玩笑啊。

0: 周末早间路上是畅通的，心情也还不错哈。在路上我们要发现身边的美好，为每一份拼搏加油，为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可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有机会可以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2: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今天是7月11号哈，也有朋友过生日，蓝哥哥说了今天是他的生日哈，祝自己生日快乐啊！今天你最大哈，生日快乐。唯心所识说了，今天的歌啊很好听，都会跟着哼唱，从西城街、融合城到64小一路畅通，周末好心情啊。

看到朋友在说，周末的这个路况确实非常不错哈，这个感觉加班路上都没有那么的心塞了。其实我想说，加班路上的朋友千万不要心塞。你想一想，这会儿有很多朋友要么在睡梦当中还没起来呢，要么在家里面正在煮鸡蛋做早餐呢，是不是？都挺忙活的。他们在消费，你在挣钱，何乐而不为呢？也感谢各位朋友能够在周末早间锁定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稍后时间依然是由罗明陪伴各位在周末的出行路上。稍后周末版的交通热线依然好音乐、好路况、好心情陪伴各位。一会儿见。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2: 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周末早间10:01，这里正在直播的节目是周末版的交通热线。各位周末好，我是罗明。这会儿您在哪儿啊？是在睡梦当中，还是正在被叫醒的路上？该起了，该起了啊！或者这会儿您正在路上通行，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的出行感受啦。

看到有朋友在说，罗明能不能介绍一下新疆男篮在这个休赛期的情况？说昨天下午、昨天晚上看到了俱乐部的官宣啊，给大家说一说吧。就在昨天晚上呢，咱们俱乐部是官宣了和两名球员完成了续约，分别是队长阿卜杜沙拉木，下个赛季呢将会继续身披23号战袍征战 CBA 联赛。但是在新赛季啊，沙拉木的这个身份略微的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不光是球员，下个赛季他将以球员兼教练员的身份征战 CBA 联赛，来帮助教练组来指挥球队。这是一个第一个球员的续约。第二个球员的续约呢，是年轻球员曲孝宇也和球队完成了续约。那在这个官宣的最后也提到了大家比较关心的另外一名球员麒麟。那现在呢，麒麟是在北京进行康复，在下周麒麟就将飞回乌鲁木齐和球队进行这个集合，也将在下周和麒麟完成续约。所以说在休赛期哈，咱们新疆伊利特男篮已经和上个赛季的多名合同到期的球员完成了续约，大家一起来期待新赛季吧。

周末早间10:07，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两条道路哈在拥堵排队缓行了。第一条在天山区的大湾北路受到施工的影响，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15公里每小时通过大湾北路需要多花12分钟。第二条在米东区永顺街的辅路，就是在东二环的桥底下哈，由东向西的方向，23公里每小时通过的话需要多花6分钟的时间。除了以上两条道路在拥堵缓行之外，其余的道路都是能够保证顺畅通行的。这会儿您在哪儿通行，路况信息，周末的出行感受，什么样的心情，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吧。

周末早间出行的朋友说两条福利的好消息哈。第一条呢，如果说您近期有准备换车、赏车、购车的朋友，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将会在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这次车展呢是西北官方的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新车，这个车型啊将会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现在参与到我们全天各档节目互动当中啊，有机会可以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这是第一个福利哈。那第二个福利呢，这个夏天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非常的过瘾哈，晚上半夜包括上午都可以看世界杯。那在我们身边呢还有自己的姜超联赛，如果说看球疲惫了怎么办，给大家推荐一款饮料哈，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而且呢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的可以赢取巨幕的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的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吧。

周末早间10:26，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假日版的交通热线，我是罗明。此刻路上是能够保证畅通的，希望每一位车友在路上出行注意这个行车的安全。现在呢有一个提示，万盛大街和融合南北路的交叉路口红绿灯没有亮哈。他说现在车不是特别多，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安全的隐患哈，希望能够把这个灯给弄亮了。收到。

0: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1: 周末早间10:41了，路上依然是能够保证畅通的，希望每一位朋友出行路上有一份好心情吧。提示一下各位，现在大湾北路啊，因为这个施工的情况，使得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有一小节缓行，通过大湾北路需要多花12分钟的时间。

今天是周末，乌鲁木齐阳光明媚，包括全江各地哈都是以多云还有这个晴转多云的天气为主，温度呢也算是比较适宜。但是今天呢在全国其他省份啊也是很多地方都在下雨啊，包括北京啊，包括深圳都是在倾盆大雨啊。所以出行在路上，一方面关注天气，一方面关注路况。在新疆通行的朋友别忘了锁定新疆949交通广播，正在陪伴各位的节目是周末版的交通热线。各位周末好，我是罗明。

这会儿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有来自全江各地州城市的朋友，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哈。有人说刚刚在北京，这个准备要今天晚上去鸟巢看薛之谦的演唱会。既然如此的话，就让你先感受一下不一样的视听感觉吧。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早间10:58了，今天由罗明陪伴各位的节目时间就要告一段落了。路上依然是能够保证畅通的，希望每一位朋友出行路上有一份好心情。无论是在咱们新疆领略美景的、品尝美食的，还是在全国各地要去感受不一样的文化演出的朋友，都希望大家有一份好心情啊！稍后时间是由主持人王晨为您服务的精彩节目，一会儿见。

0: 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3: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家。周六的上午11点啊，首先呢，还是先祝各位周末愉快哈。此时此刻呢是说法周末版啊，大家呢也可以把最及时的路况呢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互动一下是吧？报一报路况，分享一下心情都是可以的啊。当然，此时此刻呢，我们要先来关注一条，这个信息啊，需要大家的帮助。王先生打来电话说他的车亏电了啊，车辆在经开区盛达广场对面电力公司门口，一辆白色的五菱面包车。如果您在这附近啊，经开区盛达广场对面电力公司门口啊，他的车在这儿，给他打一个电话帮帮他啊，150-9966-2909。150-9966-2909，再说一遍啊，150-9966-2909。

0: 开车细节见文明，
1: 停车有序展风貌，
0: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1: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0: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2: 要不得。
1: 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0: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0: 道再宽，注意油门；
1: 路再远，注意前方；
0: 心再急，注意车速。
2: 九四九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3: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0: 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各位，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1: 出行不迷路，应急不添堵，行车不单调，服务不含糊。新疆949交通广播，你的出行贴身搭子。
2: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3: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2: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3: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2: 2026，949与你
4: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5: 道再宽，注意油门；
6: 路再远，注意前方；
5: 心再急，注意车速。
7: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开始想活成我喜欢的样子，爱上了一辈子跌跌撞撞，有起伏的胸膛我一部分唱，如果变了是个圈套，我会搀扶你边走边笑，你不是曾经的你，渴望成熟的你，丢了骨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949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上车就停休息酒，上车就要报路况，我这上火报告路况啊，从南湖北路煤矿走的南湖北路到家乐福劳动节一路畅通，中午这个气温比较升高了，师傅们稳驾慢行，保持安全的奔驰距离，祝大家路路畅通。

0: 周六的上午11:46，各位上午好，周末快乐，我是王晨，用好听的音乐继续陪伴大家。我也看到微信平台呢，非常多的朋友打卡签到，分享自己的周末生活，还有分享自己的好心情的哈。谢谢各位的互动啊，也可以继续的把信息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而且我发现最近呢，很多朋友喜欢发一些图片，是吧？刚才就有不少朋友发了一些图片啊，有在这个排队进商场下地库的啊，有这个刚刚从小区开车出来的。你看周末的时间呢，大家呢愿意多休息一会儿啊，所以这会儿快12点了，出门了啊，可能见朋友啊，一起吃个饭呀，约个会啊什么的都有可能啊。不管怎么样，希望一份好心情陪伴所有的朋友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看到微信平台呢，有一位朋友尾号4188，他发了一张图片，说王车中午好，周末愉快啊。我一打开图片一看啊，六七个人啊，在这个户外露营呢，吃着烧烤，我看这还有水果拼盘，还买了一些什么卤味是吧，这是鸭架啊，什么鸭脖什么的，还有酸奶。哎呀，这个心情那真的是太愉快了啊。而且图片中的这几位啊，吃的都很开心啊。

0: 看到微信平台啊，这个绝版泥巴说快12点，说明我迟到了。好在还有几分钟就到了，你现在应该已经到单位了。这每天这12点，如果说12点就要记迟到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时间还是很充裕的，是不是啊？稍微早一点出门啊。行，谢谢绝版泥巴，这都老朋友了啊，天天12点，快12点压着线到是吧？挺有意思啊。倩儿说。王晨，刚才那首《传奇》是天博唱的吗？我的天呐，开什么玩笑！人家那是原唱李健，好像也不是原唱啊，李健老师唱的啊，两个版本嘛，深入人心啊，一个李健，一个王菲，是不是啊？天博，好吧啊，接下来呢，我们稍后的时间是12点会生活，我们接着跟大家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依然呢，希望各位在周末的上午能够拥有一份非常好的心情啊，好心情太重要了。
1: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于别样感受新体会。
4: 哇，太好看了吧！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4: 正巧了，

这首歌呢是任素汐演唱的《岁岁》啊，很奇怪，听到她的这个声音呢，就觉得她和那个男歌手，另外一位男歌手啊，毛不易有点像是吧？有人说是，女版毛不易，为什么说又有才是吧？所有的歌词啊、曲啊都是自己，然后自己还开演唱会呢，好评还特别多，演戏演的又很棒是吧？她的这个歌声里呢有温情，既柔软又动听，好像又有一些惆怅。但是更多的还是温暖啊，唱歌的感觉呢，总是有一种娓娓道来诉说某个故事，所以呢，听完之后让人感觉就是真实啊，这个耐人寻味、余音绕梁的这种感觉啊，词和曲都是自己创作的，太厉害了啊，演技还这么强，真是才女。

听着好听的旋律，在这儿呢，还是要提示各位，夏日高温，949交通广播联合胡杨快车伴您清凉出行，优质司机持证上岗，出行省心又靠谱。使用胡杨快车小程序，还有更多惊喜。另外呢，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0: 道再宽，注意油门；
1: 路再远，注意前方；
0: 心再急，注意车速。
1: 九四九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0: 开车细节见文明，
1: 停车有序展风貌，
0: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1: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0: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2: 要不得。
1: 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0: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听就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中午一点，每时每刻继续陪伴各位啊！这个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周末啊，保持一份好心情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一会儿呢是主持人明月继续陪伴大家啊。

0: 遍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
3: 那就两顿。
4: 本节目由 V18 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5: 美食派对 V18， 热辣火锅 V18， 聚餐饮酒 V18， V18 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 V18。
6: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7: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8: 2026年7月1日至9月30日，交通银行乌鲁木齐地区信用卡及借记卡客户，通过微信绑卡支付、灾特来电、交旅超充小程序，单笔实付满20元享立减，名额有限，更多内容详询交行乌市各网店或4008009888。

0: 好久不见，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是陪伴大家午间时光的每时每刻，我是明月。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这个周末呢，乌鲁木齐的气温是持续走高，很多朋友出门最大的感受就是天热燥热，没胃口，不想进厨房，不想开火做饭。很多车主朋友在路上也经常跟我们留言，夏天吃饭最纠结，大鱼大肉太油腻，重油重盐，吃完闷热难受，天天吃外卖又不健康，想在家做点简单清爽省事儿又符合咱们新疆人口味的家常菜。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咱们也可以聊一聊中午打算做点什么呢，我们专门贴合咱们本地人的饮食习惯，不讲复杂的宴席大菜，不做繁琐的工序菜品，专门给大家推荐几道特别适合乌鲁木齐夏天吃的清爽家常菜，快手家常菜，还有很多大家平时做饭最容易忽略、最实用、最接地气的厨房小妙招，简单好学，听完呢回家立刻就能上手做，省时省力，不费火不费油，特别适合上班族和家庭日常餐桌。当然了，路况别忘了一起分享。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0: 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各位朋友的互动留言啊！刚刚说12:40放的歌太好听了，歌名叫什么？有朋友知道的话来分享一下。刚刚主持人是王晨。

0: 我笑我吃我胖说，居然是声音最好听的明月，打卡打卡，中午好，好久不见啦。还有子健骑行呢，说每时每刻准时聆听。小核桃今天中午吃点什么呢？这手里拿的特别像那种小雪糕，应该是手工的一个玩具，是不是啊？当然了，还在纠结吃什么的朋友们，九四九美食将将好专属听友群是咱们九四九的美食粉丝群，所有爱吃、懂吃、爱打卡美食的听友呢，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报名，或在九四九微信平台发送数字二扫码加入。大家日常探店吃到的特色美食、家常自制的美食，包括街头的烟火小吃，只要是本人实拍的原图、原视频，都可以在群内积极分享。你的优质美食素材将有机会被九四九新媒体采用，制作成美食图文、短视频，全网推送。九四九每时每刻免费探店活动，包括美食的福利抽奖、线下品鉴会、粉丝专属活动报名，全部优先在粉丝群内发布。赶紧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报名，或者直接在九四九微信平台发送数字二扫码加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交通广播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
1: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2: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1: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2: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1: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2: 九四九美食每刻，
1: 和您一起发现纯粹地道的新疆味道。
0: 小赵来分享了，说推荐新市区鲤鱼山北路的东侧596号胖马蹄拌面，恒顺街店的炒面味道很好，量很足。哎呀，能够分享一下图片就更好了。如意说上车就听九四九，今天没有路况，在家包饺子呢。包饺子也是很不错啊。木头人说了，乌鲁木齐的大哥们，我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开车只敢按照这个限速走，大家千万不要拼命打喇叭催。他说我只是一个刚拿驾照仅仅20多年的新手司机，这是新手司机吗？好吧好吧，各位朋友们，来听一下木头人完整的这个表述啊。他说你们一打喇叭催我更紧张了，我一紧张就容易急刹，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谢谢。山君来打卡了，还有我们的听友都在积极的发送数字二。刚刚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适合夏天在家里做了一些家常菜，首先第一道给大家推荐的绝对是咱们新疆家家户户夏天离不开的万能凉菜皮辣红。可以这么说啊，夏天的新疆餐桌没有皮辣红就不完整，吃拌面、吃烤肉、吃抓饭、吃大盘鸡，配一盘清爽解腻的皮辣红，瞬间解腻开胃，特别解暑。很多朋友觉得皮辣红随便拌拌就行，那其实呢，很多人拌出来要么出水太多，口感就比较稀烂，要么就是辛辣刺鼻，口感单一。今天呢，教大家正宗脆爽入味的家庭做法和独家的小技巧。首先呢，就是准备新鲜的西红柿、青辣椒、洋葱。咱们准备的这些原材料一定要记得好吃，就是挑的时候要注意了，全部给它切成均匀的细丝。很多人切洋葱的时候容易辣眼睛流泪，教大家第一个妙招，洋葱切丝之后呢，直接放入清水里浸泡2分钟，简单一过水，辛辣味直接去除大半，吃起来呢不冲口不烧心，拌出来也是清爽柔和。很多人拌皮辣红最大的误区就是先放盐，盐放得太早，西红柿和洋葱会大量的出水，整盘菜呢口感软烂，完全不清脆。正确的顺序是先放醋，少许生抽，一点点白糖提鲜，轻轻翻拌均匀，临上桌之前呢最后撒盐，这样拌出来的皮辣红色泽鲜亮，口感脆爽，汁水也比较清亮，酸甜微辣，特别开胃，老少皆宜，是夏天零失败的万能凉菜。

0: 有没有这个朋友在相册里保留着自己做出来的琵琶红，也跟大家分享分享呗。那不知道怎么参与我们互动的朋友们，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聊天框内直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都是可以的。
1: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2: 哪家的拌面劲道爽滑？
3: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4: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5: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2: 快听949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来看一下，好久不见，苏苏来了，说明月终于等到你，还好没放弃啊，最近比较忙，最近怎么样呢？所以苏苏最近在哪个城市啊？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跟大家分享分享？感觉就是真的好久不见了，还是有点想念的，所以也是特地问候了一下，最近在干嘛呢？八月份应该会回到新疆吧。哦，我记得苏苏跟我说了，最近在看足球世界杯，还有朋友圈里好多朋友都基本上都是分享自己看球的感受，看球容易疲惫的话可以考虑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至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这个获胜的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

0: 说到最近怎么样，前段时间不是住院嘛，然后在自治区中医院周边就在探索美食啊，每天就是跟朋友聊一聊说究竟中午吃点什么呢。我发现在黄河路还有五一路和田街周边的美食真的太多了，尤其是一出门啊，就各种新鲜的水果在我们的面前。最近不是特别想吃的那个小白杏，那大家可得抓点紧了，最近杏子可能也到了这个黄金期的尾期了。我最近吃到的杏子呢都是偏软糯的。还有就是说到夏天的特色鲜果，最近乌鲁木齐大街小巷各个水果摊都摆上了金黄圆润的无花果，咱们本地人都亲切地叫它树上的糖包子。不少路过的游客车主朋友买的时候都会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啊，就是这个摊贩都会拿无花果叶子包住果子，在手心里呢轻轻拍三下再递给大家。还有很多外地的朋友第一次见都感觉特别疑惑，好好的果子为什么要先拍几下呢？有朋友知道吗？也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聊一聊。
1: 上车就进949，上车就要报路况。现阶段京新高速从米东区的上山河立交桥往北200米开始排队，一直排到距离二环路出口还有500米的地方啊。原因是南向北，也就是从米东区往富康方向，距离二环立交出口还有500米的右侧车道有施工，占据了一个车道啊，后方有较长的车辆排队。希望在此恭请的各位司机师傅，请提前走超车道，如需变道请打转向灯，谢谢。
0: 谢谢奔跑的鱼儿发来的路况。此时此刻呢，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整体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非常大，平均速度是10公里每小时。我呢是从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过来，由于红绿灯今天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红绿灯时长好像是有点情况，我大概等了10分钟的时间才这个红绿灯才变灯。大湾北路现在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北向南的方向也是车流量大，平均速度10公里每小时。另外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东向西的方向整体行驶速度非常慢，平均速度是14公里每小时，估计也是受到了信号灯的影响，整体排队距离会比较长一些，因为各个方向的车辆都过不来。另外最近大湾北路也是有施工，目前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车多缓行，平均速度是13公里每小时。永顺街辅路从上沙河立交桥到东二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19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车多缓行，平均速度16公里每小时。克勒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大，平均速度是15公里每小时。还有会展大道从苏州东路到喀什东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26公里每小时。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2: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0: 还有在节目当中，我下午吃我胖说，我知道轻轻拍几下是为了告诉无花果，你要被吃掉喽。今天咱们也把这个本地特色的小知识好好说一下。首先从口感上来讲啊，咱们新疆阿图什产出的枣黄无花果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那么内部糖分全部集中在果心的位置，不经过拍打直接咬，中间齁甜，外围的果肉比较清淡，所以口感呢 很不均匀，轻轻拍打三下能够震碎果肉内部紧实的纤维，让果芯积攒的蜜汁均匀扩散到每一处果肉，一口下去每一块都是蜜香软糯，甜度分布恰到好处，不会出现一半甜一半淡的情况。其次呢，拍打也是一个简单的熟度检验方法，成熟度到位的无花果呢，轻轻拍打之后会变得柔软圆润，果皮呢不会轻易开裂，要是果子发硬一拍就破皮流水，说明熟过头或者存放的时间太久了，口感就会大打折扣。除了实打实提升口感的作用，拍三下哎，也是咱们新疆传承多年的这一个小仪式了。咱们当地老人常说这三下是叫醒沉睡的糖包子，带着对鲜果的喜爱与温柔，小小的动作藏着本地人对待食材的温柔心意。而咱们吃无花果的时候呢，一定要用无花果叶子包裹着拍打，不直接用手触碰果肉，既能够避免蜜汁粘手，无花果叶的这个叶片淡淡清香，还能够微微中和甜腻，吃起来风味更有层次。所以说啊，现在正是吃无花果最好吃的时节了，下班路上路过水果摊，大家可以买上几个，跟着咱们本地人的方法，叶子包好轻轻拍三下，感受一口爆蜜的夏日清甜，搭配今天我们分享的几道清爽凉菜，哎，一桌地道的新疆夏日美食就齐全了。所以呢，各位朋友们正在收听我们直播的，包括在949微信平台留言的朋友们，也可以聊一聊啊，你平常吃无花果还有什么独家吃法呢？是搭配馕吃，还是直接鲜食？都可以留言分享给我们。
1: Hello， 明月，中午好，
0: 中午好，
1: 路况走一波。目前行进到东外环桥面上，刚过美食家这个桥面，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非常大啊，车流量非常大，今天非常热，你多喝点水啊，多喝点水保护嗓子啊，
0: 谢谢，
1: 你太好听了。
0: 这两天确实大家要注意天气热，多喝水。还有朋友这个分享了图片说，明月中午好，周末愉快，猜猜在哪儿呀？首先肯定是在山里，其次呢，感觉山上的树比较茂密，应该在南山吧。周边没有这个溪水的话，这确实是比较难猜了。各位朋友们，周末都在哪里呢？南山、石人沟还是在哈熊沟那边？另外，美丽四季豆说，曝光辆车新 F0888X 从西大桥进河滩辅道，从车窗乱丢垃圾，这么顺口的牌子不能干这么没素质的事情啊！在河滩路上一路开一路扔山竹壳，我的天哪，遇到这种事情必须得曝光啊。还有苏苏来分享了说，对啊，在看世界杯，可惜呢第一组队已经被淘汰，不过苏苏还有第二组队已经成功进入四强，看看苏苏的新头像，哎，这球衣很不错啊。超来了说，中午吃这个怎么样？那真的是太美味了，哪里的抓饭跟大家分享一下呗。有的时候每家店的这个餐盘不太一样，也容易能够识别是在哪家店，但这就考验到大家了。你可以同步在我们的949将将好的美食群里也分享一下呗。好了，各位朋友们，更多的路况持续的发送到949微信平台，美食也别忘了一起聊一聊。
3: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4: 当你遇到困难，
5: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4: 当你手足无措，
6: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4: 当你身陷险境，
7: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4: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

0: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每时每刻，我是明月。本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刚刚不是聊到无花果吗？有位听友就说了，一巴掌拍疼，二巴掌拍晕，三巴掌拍醒。哇，好甜的无花果啊。你是边拍的时候边这样说的吗？ Smell 说，明月中午好。还有云朵的翅膀问，西外环的北向南侧在德惠万达这里为什么这么堵呢？前方的车友也来分享一下最新的路况。律师说，明月好久不见，我们的城市越来越美丽，我们的城市道路越来越丝滑，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抱抱是只猫，他说呢，明月中午好，觉得有些餐厅啊，门前摆了一盆盆的无花果树，也是这个。

0: 新疆独特的风景线，挺好看的。继续跟大家聊一聊，适合夏天的清爽解腻的菜有哪些呢？第二道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道超级适合在夏天吃的快手家常菜，丝瓜炒鸡蛋。因为夏天天气炎热嘛，人们很容易烦躁口干，丝瓜呢清热解暑，清淡不油腻，而且做法超快，全程几分钟就能够出锅，不用长时间守灶台，特别适合下班匆忙做饭的朋友。很多朋友呢做丝瓜炒鸡蛋，最大的问题就是丝瓜容易发黑，容易出水，颜色不好看，看着就没食欲。今天告诉大家两个关键的妙招。第一，丝瓜去皮切块之后呢，立刻放进淡盐水里浸泡，隔绝空气，不管提前切多久，颜色翠绿，绝不发黑。第二呢，就是鸡蛋想要嫩滑不老，不要直接干炒，蛋液里加一勺温水，充分打散，炒出来的鸡蛋呢蓬松嫩滑，口感超级软嫩。炒制的时候全程大火快炒，丝瓜断生立刻出锅，不要久炒，久炒容易出水软烂，保持清爽的口感，清淡鲜香，不油不腻，夏天吃特别舒服，家里的老人孩子都爱吃。
1: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九四九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最新的路况吧。现在呢，团结路依旧是从静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偏大，平均速度是9公里每小时。大湾北路从东大良西街到团结路，现在北向南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平均速度9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车多缓行，平均速度14公里每小时。团结路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现在是在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15公里每小时。还有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也堵，平均速度14公里每小时，感觉都是聚集在我们单位周边了。克勒玛依西街辅路从切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出现了拥堵，平均速度16公里每小时。五星北路辅路从温泉西路到五星南路，现在双向行驶的速度都非常慢，平均速度是19公里每小时。河丹北路辅路从华林市场立交桥到河北东路南向北，平均速度26公里每小时。还有刚刚有朋友问到西外环，西外环的德惠万达桥面北向南是什么情况，车流量偏大。另外关注到的就是徽商酒店桥面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也很大。西外环转南外环七向园桥面整体在南外环的西向东也是行驶速度非常慢，而且它的节点就在七向园桥面，是有事故发生吗？有朋友来跟我们说一说。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4: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0: 在繁忙的生活中与美食相伴，听九四九美食每刻，沉浸式享受发现美食的快乐。
1: 美食每刻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还有抱抱是只猫分享了丝瓜蒸虾仁的这个清淡低脂鲜甜美味的做法。第一呢，就是把丝瓜去皮，切后段摆入盘中，虾仁去虾线，用少许料酒姜丝腌五分钟之后去腥。第二步呢，就是把虾仁平铺在丝瓜段上，淋半勺生抽，一点点食用油。最后一步就是蒸锅水开之后放入，大火蒸八分钟，出锅撒葱花。这道丝瓜蒸虾仁也是很不错呢。还有朋友就说，中午啊真的是懒得自己做饭了，想出去吃点什么呢？在乌鲁木齐你要问哪家面馆营业到凌晨还能吃上一碗热乎的不凑合的饭，但要在创业路南八巷立体车库旁边。到了中午呢，车位还没停满，店里的座位先满了，来的都是老客，不用看菜单，张嘴就是一碗特色，一碗干拌，然后就等着不急，因为知道值得等。两种特色面撑起了一家24小时的店。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特色的杂粮臊子面，很多朋友都吃了啊。它的汤底呢是大骨头熬的，不咸不淡，入口就是暖。臊子呢是每天现炒，土豆丁、胡萝卜丁、豆腐丁、木耳丝切得规规矩矩，每一样都保持着各自该有的口感。土豆绵、胡萝卜甜、豆腐嫩、木耳脆，清清淡淡一碗，吃完面然后再把汤。

0: 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心里。干拌臊子面呢是另一路数，同样的杂粮面，同样的这个臊子料，但是少了汤，多了拌的酱香。它的面条裹着臊子和一点点的油光，入口呢是那种更加利落，适合赶时间又不想亏待自己的人。有人问说这家面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其实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没有网红店的装修，没有摆盘，就是干干净净几张桌子。特别就特别在舒服两个字。你知道端上来的这碗面呢是认真做的，不是凑合的，那臊子呢也是不油不腻，面条软硬刚好，汤头温润落胃，吃完结账转身走人，明天还会再来。24小时营业是这家店最温柔的倔强，深夜下班的，凌晨赶路的，中午排队的，谁都能在这里找到一碗热乎的不敷衍的吃食。中午人多，等上十几分钟是常事。杂粮干拌臊子面、红烧杂粮臊子面都推荐大家。地址就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创业路南8巷8道弯车库1层门面10号。还有就是焕新升级的燕海秘制大盘鸡，也特别推荐大家尝一尝。尤其是这个暑期期间，有外地的朋友来到新疆，你不知道带他们吃什么的时候，大盘鸡就很不错啊。那他们家大盘鸡呢是最近刚完成的升级，以前大盘鸡是经典款，现在就叫 Pro Max 版。鸡肉选的是新鲜的土鸡块，不是冷冻货啊，入口的第一感觉呢是紧实，但是不柴，炖煮的时间卡得刚刚好，骨头轻轻一缩就脱肉，但肉本身呢还保留着纤维的嚼劲，酱汁比传统的大盘鸡多了一层复合香气，你能吃出来的有豆瓣酱的咸香、番茄的微酸，还有秘制香料在尾调里慢慢浮现，不是那种工业辣精的只给，而是小火慢炖出来的层次。配菜呢更是升级的有诚意，土豆不是切成大块乱炖，而是先炸后炖。它的外皮能够形成一层薄薄的虎皮，再吸满汤汁，咬开呢里面是绵密的沙瓤。像青红椒和干辣椒段呢在出锅前撒进去，保留了脆生的口感，一筷子夹起来，肉、土豆、辣椒一起入口，香、辣、甜、咸。哎，说的我现在都有点饿了。各位朋友们，中午吃的什么呢？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分享。烛光发来一段视频啊，这视频在节目里是播放不了的，但是我私底下可以看一看啊，感觉氛围十足。这是在哪家店呢？大圣过来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明月中午好呀，中午好，中午吃什么呢？还有这个路况都可以来继续分享分享，稍后一起跟大家了解一下全疆各地的天气情况。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3: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一起来关注全疆各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多云，低温21摄氏度，高温32摄氏度，北风转南风3级。阿勒泰多云，30到15度，塔城多云，34到18度， 伊宁多云34到20度，伯乐多云34到21度，克勒玛依多云37到26度，奎屯多云36到24度，石河子多云36到17度，昌吉多云34到21度，哈密多云32到20度，吐鲁番阴转多云41到29度，库尔勒多云34到22度，阿克苏多云35到21度，阿图什多云34到21度，喀什小雨35到23度，和田阴转多云35到22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多云，低温21摄氏度，高温32摄氏度，北风转南风3级。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的12点29分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19号白天，南江、东江到25号，全江平原区大部将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呢，南江盆地、吐鲁番市、哈密市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勒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等地的部分区域达到40摄氏度以上。还有吐鲁番市、哈密市、阿克苏地区、巴州等地的局部区域达到45摄氏度以上，请注意防暑降温和用火安全。来看一下朋友们分享的美食。往往是这么说，明月新疆黄面藏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好吃吃法。传统的汤汁呢，黄面搭配的是那种浓稠的酱汁，入口柔和温润。手工现拉的黄面呢，本身自带着筋道爽滑的独特口感，过凉水面条透亮不粘连。那清汤款呢，吃起来清爽开胃，一口下去清润解燥。但是呢，棒棒是只猫更推荐干拌黄面这种吃法，几乎不加多余的汤汁，只放少许的调味底汁，核心呢全靠就是熬的喷香的辣子油拌匀，面条充分的裹着，这个裹满红油焦香，干香入味，没有汤水稀释辣味和面香，嚼起来也是那种特别的弹韧有劲，辣香醇厚，越嚼越香，越嗦越香，是一个姐姐私藏的吃法。那这种干拌黄面在哪里有呢？就是那种完全不加汤汁吗？前两天吃的在五一路和和田街有一家黄面，真的很不错，也是朋友推荐的。他说原来是一家小店面，现在已经开得很红火了，门店越来越大了。我记得他就是汤汁特别的满。还有呢，顺顺留言说黑龙江路的有家餐厅，门口呢就有很多的无花果树，里面的吃食也很考究，去的每一位客人都会现泡一杯茶水，他们家的抓饭、拌面还有薄皮包子也是绝了，它的名字就叫美丽哈萨尔餐厅。还有这位框框分享了说，中午呢吃一个马玉莲粉汤特别好吃，料非常足，现煮的牛骨非常好吃，位置就在贵州路，可以搜索地图来吃，推荐推荐。大圣归来说中午在米东区吃了3块钱一个烤包子，咋样啊？哎，这个肉真的很不错呢，看着个头也很大啊，哪家店吃的呀？叫阿布利克姆烤包子王，这家店应该是这个宝藏店铺了吧的。我觉得大家能够这个跟我们在节目里分享的，尤其是带着图的，看着就很好吃。另外呢，西外环北向南往七台路现在车流量大。分享来的说河安巷现在呢有这个违停车辆，希望交管部门来进行管理。收到了这条消息，我们也记录下来分享给相关的部门来进行解决。苏苏说明月今年呢想看王心凌的演唱会，可惜她今年没有演唱会，上个月去了浙江，在那边看了她的拼盘，现场看的本人真是又白又美又甜。哇，这个距离很近啊。 今年乌鲁木齐有很多的演出活动，像阿令的啊，苏苏说是回来要看的，还有张震岳的演唱会。各位朋友们比较期待哪场演出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包括其实我们看完演出之后都想着再吃点好吃的，尤其是晚上之后再来点小烧烤。有推荐比如说在奥体中心周边哪家稍微近一点而且营业时间能够长一点的，都可以来说一说。
5: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九四九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0: 来吧，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把最新的路况在节目当中继续留言分享一下。比如说现在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车流量依旧很大，现在还是没有缓解，平均速度是12公里每小时。包括在大湾北路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还是车流量偏大，平均速度是13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是16公里每小时。那一个小时过去了，基本上这个车流量大的路段都是这些。各位朋友们如果有急事的话可以选择绕行。

0: 上车就是99，上车就要包了矿。宁远中午好，打卡签到。
1: 中午好。
0: 你吃饭了吗？包了矿，从一号的井湖南湖北路到移动公司，一路畅通。天气比较炎热，师傅们稳驾慢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1: 嗯。
0: 祝大家周六快乐，路路畅通。祝99节目越办越好，一路长虹。
1: 谢谢。

知足常乐啊。那我觉得大家的美食都可以来分享分享了。这个点儿了，应该都吃完了吧？抱抱是只猫留言了，说是一个姐姐自制的，刚刚分享的是手工黄面，然后加上那个喷香的辣子油拌匀，就是那种干拌黄面的吃法。它没有开店，那确实有点可惜了。大家如果在家里可以自己尝试一下。时间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每时每刻。本节目由威士巴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本节目由交通银行最红星期五特约播出。顺顺分享了，就是买了一个瓜，一个大西瓜。最近的瓜确实比较多，我看着大街小巷的卖的都是下野地的西瓜，有没有朋友有这个挑瓜的小妙招，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其实呢，夏天做饭不用复杂，也不用重油重火，简简单单的几道清爽家常菜就能够让餐桌变得清爽舒服，开胃解腻。我们新疆人的夏天餐桌不需要山珍海味，简简单单的家常味道就是最踏实最舒服的烟火气。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像皮辣红啊、丝瓜炒鸡蛋啊，这些啊都是工序简单，食材常见，省时省力，所有的厨房小妙招都简单好记。那大家听完也可以给它收藏起来，周末在家试一试。也欢迎各位在949的微信平台继续分享你在家的夏日拿手家常菜，我们一起交流美食，分享生活味道，让简简单单的家常菜治愈整个炎热盛夏。那顺顺就说了，刚刚去加油站加油，给送了个大西瓜，爱了爱了。是哪家加油站啊？跟大家也分享分享呗。快乐行者今天呢在吃锅贴，满满当当的，这个颜色有点焦黄，感觉非常的酥脆。这是哪家店啊？光发图啊。好了，继续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个厨房生活小妙招啊，解决大家常年做饭的难题。比如说很多人夏天呢爱吃凉拌木耳，但是木耳泡的发慢，杂质多，教大家快速泡发的技巧。温水加一勺食盐，放入木耳之后呢摇晃静置10分钟，快速泡发，自动清洗杂质，干净又省时。很多朋友炒牛肉是不是又老又硬呢，嚼不动？那记住技巧，牛肉逆纹切片，加上少许的蛋清、淀粉，少许的食用油，抓匀腌制10分钟，锁住水分，大火快炒，牛肉呢鲜嫩不柴，而且嫩滑入味。夏天很多人都爱吃苦瓜，清热去火，但是怕苦味重，处理苦瓜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内部的白色筋膜给刮干净，开水焯烫30秒，有效的去除苦涩味，保留清香的口感，清热解暑又好吃。好了，今天的美食技巧加常菜的做法，还有无花果的趣味吃法都跟大家分享了，也记住所有的厨房小妙招，有空在家动手尝试。今天的美食每刻节目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但是呢我们稍后的一路畅通节目继续和大家分享一些新鲜的资讯，包括交通问题，大家如果有任何的交通建议都可以在评论区也就是我们的949交通广播的微信互动平台一起来留言分享。就到这里了，稍后明月继续陪伴各位一个小时，一会儿见喽。

夏日高温持续再现，不管是开车通勤还是在家休息，大家每天呢都在高频使用空调。很多人以为自己会开空调，其实一直都用错了。那今天午间呢，我们来分享几个夏天空调使用和清洗的冷知识，简单实用，立刻能用。首先来说一下车载空调，很多车主呢上车第一时间就开制冷，开内循环，这是最伤车最容易出异味的习惯。正确的做法呢是刚上车先开窗通风，排出车内高温浊气，行驶两分钟之后再开空调。如果遇到了市区堵车，低速行驶用内循环，高速行驶呢要开外循环，保证车内氧气充足，不闷不晕车也不昏车啊。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停车前提前三分钟关闭 AC 制冷键，保留吹风模式，可以吹干蒸发器的湿气，从根源杜绝空调发霉发酸出异味。绝大多数车内呢有这种臭味都是熄火直接关空调造成的。再跟大家说几个家用空调的清洗冷知识，很多家庭啊一年只许滤网，其实治标不治本，真正藏满灰尘含有霉菌以及这个螨虫的地方其实是看不见蒸发器和风轮。夏天呢频繁开机，冷凝水堆积潮湿，最容易滋生细菌了，所以建议大家夏天一个月清洗一次滤网，两个月做一次深度保洁。很多人呢夏天喜欢温度开得很低，风量很小，其实这也是最费电制冷最慢。正确的方法呢是温度设在26摄氏度，大概中档风量吧，这降温快又省电，体感也是最舒服的。这些空调冷知识听完呢马上就能改正习惯，更省电更健康，也能够延长空调的使用寿命。欢迎大家在949微信平台一起来留言，说一说你夏天开空调的小习惯，我们随时互动。路况也别忘了持续的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有一些新的听众不知道怎么互动的，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这个搜索或者加号，搜索949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聊天框内直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都是可以的。

0: 给生活一些色彩，为自己来个点赞。九四九一路畅通，您的午间心情加油站。
1: 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各位朋友们发来的路况，包括呢，在现在我笑我吃我胖说遇到的这个紧急路况，河大路的北向南过了河南路立交桥的方向，在最左侧车道有辆车自燃了，正在冒烟，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避让。后面呢，排队距离比较长，车主是刚从车上下来。各位朋友们，听到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的话，后方的车友可以提前的变道了。娜娜说：“明月中午好呀，今天外面热起来了，仪表盘显示35.5度了。光明路东向西相对比较畅通，但是排队进 CC Mall的车辆排队很长，左拐去小西门比较堵，给大家推荐。”

0: 一个宝藏小店，南湖安居一期小区往南湖广场方向，右手边最后一个巷子右拐，有一家玉芙蓉水饺店。他家的饺子呢，用的是黑土猪肉，还有一些口味独特的饺子，比如说莲藕肉饺子，还有烧焦皮蛋肉饺子，还有一些不老鸡，很好吃，推荐给大家。还有这有位听友说，明月中午好，你的声音好柔美，很好听，是不是有自己的社交账号？是搜到我了吗？Tumar ARM 这位听友说啊，这个 CC Mall 这个路口东西向右转，设置红绿灯，现在这个排队距离会长一些，我没看懂啊。东西向右转，设置红绿灯。总之，如果有交通建议的话，可以在949交通广播的这个平台当中来提出更好的建议，我们也会这个转告给相关的部门，来看是否进行采取咱们的意见。同时呢，你也可以把自己的电话和真实姓名留在我们的949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另外，集成吊顶这位听友呢，也是遇到了河滩路刚刚汽车自燃的情况啊，各位朋友们注意避让，看到的是一辆黑色 SUV， 而且这段路整体后方加的车辆很多。各位朋友们，如果有最新看到的路上的情况，包括需要应急求助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包括我们有一部应急专线0991-2505-949。
1: 当你遇到困难，
2: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1: 当你手足无措，
3: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1: 当你身陷险境，
4: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1: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0: 上车就啤酒飘，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1: 啊，
0: 报个路况了。一个河滩，由北向南，由北向南车流量适中。
2: 嗯。
0: 啊，刚才经过华林路段的时候，啊，经过华林路段的时候，这个华林路段南向北大面积排队，是因为中间发生了一个事故，交警局在中间处理了。
2: 收到。
0: 就是南向北的这个路段，在华林路段里。中间发生车车辆碰撞的大部分。刚才那个车友说的是金飞帽，这条路东向西，右转下山这里，但是现在设了一个右转灯，造成后面车流量比较大一些。
2: 嗯，明白了。
3: 明月报路况，阿罗泰路北向南，快到新营路红绿灯这儿，两车发生剐擦，造成后面拥堵。
2: 嗯，中午这个时间段，感觉现在路上的情况稍微多了起来。各位朋友们，如果遇到了，也持续的发送到949微信平台。另外呢，宁七说，949中午好，河滩快速路北向南河北路桥下有车自燃，交警已经到现场了。现在呢？有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各位朋友们要注意了。
4: 明月中午好，报个路况，东二环由北向南一路畅通。
2: 嗯，
4: 今天问一下，最近油价调整的窗口是什么时间？
2: 哦，其实最近的油价不是都有这个相对来说低了一些吗？下一轮的油价调整可以关注一下949交通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早上就有推送啊。那今天也就是7月11号是新一轮油价调整周期的第六个工作日，当前预计下调的是每吨50元，折合每升油价下调的是4分到5分。所以各位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可能下一轮也有这个持续下降的趋势。下一轮的油价呢是在7月17号的24点。

0: 杜亚涛这位听友更新了一下，说应该是河南路桥南50米的左右。对，刚刚这个说河北路立交桥的不太准确啊，因为这位听友把这个整个的图片发给我们了，就是在河南路立交桥桥下的这个位置，南50米。今天要准备走河滩，尤其是此时此刻的大家，如果要必经河南路立交桥的，先别上河滩了。你好，
1: 河滩快速路，北向南。
0: 嗯，
1: 河北路立交桥附近车着火了。
0: 嗯，是在河南路立交桥那里。谢谢小朋友的分享。再来看一下糖糖的语音。
2: 音乐中午好，必须打卡七包的矿。河滩，南向北，在这个上广汇桥。上广汇桥的辅道这里车流量比较大一些。
0: 嗯，
2: 然后北向南过了这个石门路段，我到南郊汽车厂，目前一路畅通，车流量小。天气炎热，祝大家心情愉快，旅客小心啊，后车耐心啊。昨天加的油6.92块，把可能提到6.3块，是今晚加了啊。
0: 嗯，我也是昨天加的油。
2: 甘泰路车流量少，然后银澳北岸这边和银澳南岸这边车流量也是非常畅通。赵庄沟东路也是车流量非常畅通。
0: 昨天加油的时候，这个加油小哥都说，最近啊，好多朋友都是100、100加的，因为有发票抽奖的活动。还有在节目当中，很多朋友都关注河滩的这起车辆自燃的情况啊。刘云发来了图片，他是在对向的车道，目前对向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我也看到了消防救援人员已经就位了。
3: 上车就听949，那个河南路桥向南大概50米左右，黑色车辆发生自燃，后续车辆请从河南路绕行吧。
0: 对对对。
3: 然后从河北路这边就能下就下了吧。
0: 嗯。
3: 不要走河滩主路了。
0: 收到了，给大家的一些提示啊。来看一下，还有朋友留言，都在关注现在的情况。我觉得咱们的这个车友，有朋友说有没有注意一下是哪个品牌的车自燃了？这个不是最关键的，各位朋友们，这不是最关键的。现在就是赶紧处理完，然后希望人员都安全。另外还有赵女士也现在分享了河滩北向南刚刚路过拍的。纸鸢同样的也关注到了现在河滩的最新情况，也欢迎各位在节目当中持续的关注，跟我们第一时间来进行分享。
4: 别赶路，感受路，平安能致远，欲速则不达。949一路畅通，与您相伴。每一次上车关门，

0: 都期待着出发的收获，每一次启动加油都渴望着旅途的惊喜。穿梭城市街巷，驰骋旷野公路，日复一日，总有美好发生，年复一年，总是一路坦途。2026的每一天都值得好好奔赴。
1: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0: 别赶路，感受路，平安能致远，欲速则不达。九四九一路畅通，与您相伴。
1: 来关注一下关于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北段采取预约制通行的重要提示。正值独库公路的最佳通行季，景色绝佳，大量的这个游客陆续自驾穿越。为了科学管控车流，有效缓解道路的拥堵，保障通行安全有序，2026年独库公路重点路段实行的是分时段预约通行管理制度。那管控的路段范围，本次预约通行管控为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北段乌苏邑到乔尔玛到那拉提路段，全程约185公里，管控通行入口一共是3个，乌苏邑入口、还有乔尔玛入口、那拉提入口。所有从以上入口驶入北段管控路段的社会车辆都需要提前预约。特别说明的是，独库公路那拉提到库车的中段、南段全程无需预约，可以正常自由通行。那么预约通行时段的要求是，独库公路北段每日8点到19点为社会车辆通行时段，这个时间段里呢，社会车辆需要按照预约的时段从所预约的入口驶入。预约的时间段呢是早上的8点到10点、10点到12点、还有12点到14点、14点到16点以及16点到19点。需要注意的是，19点到次日的8点为施工作业时段，社会车辆不能进入。每日19点起，相关部门将分段引导社会车辆快速驶离独库公路。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各位朋友的留言。沙克尔江说，万圣大街、百鸟湖、奥特莱斯附近一路畅通。另外呢，就是河南路立交桥，现在有朋友问说，河南快速路北向南到古楼小镇这块是咋回事？是古树小镇吧？是不是打错字了？堵车堵了2.4公里。还有朋友留言说，河滩路上的自然车，也就是河南路南50米那个那辆自然车现在已经灭火完成了，但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后方的车友提前绕行。
2: 上车就经949西大桥下，主路第二车道两车发生刮擦，后车注意避让。
1: 收到了。另外关注到的现在就是红山路，从河南快速路辅路到

0: 怎么勾勒这段路，西向东的方向整体行驶速度慢，平均速度是11公里每小时。河滩南路辅路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南向北车多缓行，平均速度15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是13公里每小时。克勒玛依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是15公里每小时。
1: 车窗抛出垃圾，抛出的是安全隐患，抛掉的是文明素养。为了你我他的交通安全，也为了城市道路的清洁，949一路畅通倡议，不要车窗抛物。

0: 继续和大家了解一下，近日呢，东航西北分公司新增了西安至伯乐往返暑运加班航班，那搭建了高效的便捷陕江互通空中桥梁。2026年夏航季，西安至伯乐航线保持每日一班常态化运营。在此基础上，即日起至8月31日暑运期间呢，东航新增每周一、周三、周五、周日加班航班。此次加班航班投放之后，西安始发至伯乐航班每周班次增至11班，大幅提升两地航空通行频次与运力承载力。
1: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2: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1: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2: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1: 2026，949与你
3: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0: 再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各位朋友们的留言。小龙说，温泉路高架沿河路出口现在有三车追尾的事故，各位朋友们注意一下，应该说的是东向西的方向吧。另外呢，何燕海燕何清这位听友说，河滩北向南怎么了，这么堵？刚刚呢是有车辆自燃的情况，所以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后方的车友可以提前从这个河北路立交桥这个出口驶出，因为河南路立交桥现在桥下的位置南50米刚刚火扑灭了，那进一步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各位朋友们尤其是堵在河滩的朋友们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了。再来关注一下，盛夏热浪来袭，中国雪都阿勒泰面向八方游客送出诚意满满的消费福利，即日起至

规，不吸烟，不伤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我是明月。刚刚呢有听友问说，驾照到期需要更换，必须回到归属地换领还是异地也可以换领呢？乌鲁木齐市沙区车管所回复，驾驶证业务全国通办，没有就是不需要回原地换领，在就近的县级车管所或在交管12123的 APP 当中就可以来完成换领，但是换领前要到县级以上医院或附近社区卫生服务站完成驾驶人体检，具体的位置呢可以在交管12123的 APP 当中来查询。

来吧，各位朋友们可以把最新的路况发送到我们的949全这个微信平台日月星辰小区。这位听友说，新联农贸市场门口有事故，各位朋友们注意避让新联农贸市场门口。另外呢，田师傅问问大家说，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就是买的油桃当时是硬的，说放几天就软了，可是呢放在家里几天，摸着表皮是软了，中间的果肉还是硬的，这种桃子是不是催熟的，搞不清楚，有朋友知道吗？也不一定是催熟导致的，主要和这个油桃的品种特性、成熟阶段有关。比如说油桃根据果肉的质地分为软质的油桃和硬肉油桃两类。那么硬肉油桃，比如说黄油桃啊这种类型，即使完全成熟之后，中间的果肉呢依然保持着脆硬的状态，只有表皮和果肉外层会逐渐软化。这类的油桃硬是品种的特性，口感会比较脆。

0: 甜适合喜欢脆爽口感的人群，还有一种就是软质的油桃，那成熟过后呢，整个果肉包括中间部分都会变得软糯的很多，类似于黄桃的口感。那如何来区分正常的硬肉和催熟的油桃呢？像催熟的油桃，它的核心特征就是外熟内生，除了中间果肉硬，还会伴随以下的异常表现，比如说它的表皮状态异常。自然成熟的油桃表皮呢有磨砂感，颜色分布不均，比如说向阳面红，向阳面背阳面呢是黄的，而且可能会带有少量的自然斑点。像催熟油桃呢，表面会比较光滑透亮，颜色通体均匀发红，缺乏自然成熟的渐变感。另外就是看一下它的果肉状态啊，自然成熟的硬肉油桃呢，果肉虽然硬，但是质地比较均匀，咬开有清甜之水。催熟的油桃中间果肉不仅硬，还可能发白，没有汁水，甚至带有酸涩味，甜度明显低于表皮。那各位朋友们，如果有遇到这种情况，也可以多来分享一下。稍后呢，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
1: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2: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3: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4: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关注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变化。乌鲁木齐多云，低温21摄氏度，高温32摄氏度，北风转南风三级。阿拉泰多云，30到15度，塔城多云，34到18度，伊宁多云，34到20度，伯乐多云，34到21度，克拉玛依多云，37到26度，奎屯多云，36到24度，石河子多云，36到17度，昌吉多云，34到21度，哈密多云，32到20度，吐鲁班阴转多云，41到29度，库尔勒多云，34到22度，阿克苏多云，35到21度，阿图什多云，34到21度，喀什小雨，35到23度，和田阴转多云，35到22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的天气变化，多云，32到21度，北风转南风三级。12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乌鲁木齐是多云转阴的天气，34到23度。13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阴天，36到25度。今天有没有朋友去南山或者石人沟，都可以来分享一下那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市区范围之内是阳光明媚，目前看起来团结路天气还不错。

0: 别赶路，感受路，平安能致远，欲速则不达。九四九一路畅通，与您相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四九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来关注一下河滩快速路整体北向南的通行情况啊。看到的是河南路立交桥桥下，目前只要过了刚刚的自行车点位，继续往南基本上都是一路畅通的，但是呢现在后方车辆积压的有点多，排队一直到了喀什东路立交桥桥下，包括到万纪四季花城的这个路段，整体行驶速度都比较慢，尤其是北向南的方向。南向北呢现在在华林的路段，还有在西大桥桥下，整体南向北主道辅道车流量都比较大。人民路立交桥西向东的方向也是车多缓行，还有在西大桥桥面的西向东方向，以及河南路立交桥东向西，整体车多缓行。团结路现在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南向北的方向行驶速度依旧很慢，平均速度是15公里每小时。延安路从鸿雁池北路到胜利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是15公里每小时。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方向平均速度是14公里每小时。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平均速度17公里每小时。新上榜的一条路段是泰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卫星路西向东的方向，平均速度只有15公里每小时。上车就听九四九，上车就要报路况。更多的路况也欢迎各位随时在九四九微信平台留言。关注一下，近日新疆博物馆全新文物首饰文创正式推出了产品，萃取了五星出东方还有虎纹圆金牌

0: 以及哈密王帽等馆藏文物纹样原创打造，首批20款首饰上架就收获了大批游客青睐和购买。合作方联动了全国37家博物馆打造系列产品，其中呢，水晶、和田玉手串、AB 链还有蝴蝶链等新潮款式也是受到了年轻游客的喜欢。那么新疆博物馆文创部门负责人表示，后续将深耕珠串、水晶品类的研发，融入手工 DIY 玩法，增强游客互动体验，让文物焕发时尚魅力。最近有去博物馆的朋友吗？如果遇到了，也可以跟我们拍个照打个卡。另外呢，就是关注到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木头人留言了，说堵车不堵心，心宽路更宽，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1: 规范行车，一路畅通，文明驾驶，平安出行。听一路畅通，文明行车，礼让行人，从我做起。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49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明月，又来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各位朋友们，如果有最新的路况，可以持续的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稍后呢，继续由主持人小龙为各位带来的是劲爆体育和边走边听两个小时的陪伴。同时呢，祝大家周末愉快，再见喽。

0: 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劲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2: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待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7月11号，周六午间15: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949交通广播，每天中午3点到4点，这个小时陪伴各位的是949全年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本节目是由专业的羽毛球训练韵文体育特约播出。

羽文体育作为专业的羽毛球训练、羽毛球培训场地，也是劲爆体育的合作特约方。感谢朋友们的支持。那羽文体育呢，是新疆专业的羽毛球训练基地。您要是找专业的羽毛球场地、找陪练、找教练，都可以选择羽文体育，允许的羽文字的文。如果说您家里的小朋友想要学习羽毛球，青少年培训教育这一块，羽文体育也有非常丰富的师资力量。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即可前往哦。再来刷新一下市区路况 LED 大屏。目前的拥堵道路排行榜第一位，红山路是从河滩路到水墨沟路，整个西向东的方向堵，速度为13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8分钟。排在第二位的是红光山路，从七道湾东街到河南东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堵，速度为15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6分钟。第三位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堵，速度15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3分钟。您所行驶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欢迎您的即时路况反映到99官方微信平台哦。这一时间段陪伴各位的是李小龙。

坚持锻炼是好事儿，那坚持的锻炼的选择也非常的重要。该进行哪些运动的选择来针对性的练习什么方面的能力呢？这是一门科学，体育啊是一门科学。坚持规律的运动，维持良好的有氧能力，是降低老年心血管疾病风险的重要方式。有些人认为啊，老了动弹动弹，拉拉筋儿啊，展展这个筋骨就可以了。但如果在身体条件允许情况下，也需要重视的是有氧能力。我身边就有很多啊，这个年长者也有，年轻的朋友也有，对于有氧运动那简直是如面对猛虎一般的畏惧啊！一说走我们去锻炼吧，他们理解的锻炼呢，就是在太阳底下做做拉伸啊，做个弓步压腿。一说我们去做个有氧吧，想到跑步之后腿肚子都转筋。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子的听众朋友啊，正在听我节目的，就听到说是要跑步，那腿肚子打转，听到现在我们要去做有氧，那立马心里面是100万个不满。

0: 满意不同意，有没有这样的听众？其实有氧运动并没有那么可怕啊，跑步呢是最常见的有氧方式，提高心肺，增加我们的氧的摄入量，来提高我们的血液循环的能力，增加血管的功能性，也是各脏器之间互相协调，能让它更加强壮的一种方式。所以说对于老年朋友来说，适当的有氧运动也非常的关键。从青年到中年，你要坚持运动，规律的运动，不只是为当下的减肥或塑形，更是会对二三十年后生命质量的长期的一个投资，是一个正向投资哦。你说当前啊，买黄金怕是投资黄金，怕是它会继续往下啊，期货呢也不敢下手，你的投资领域当中要么就去冲一冲大 A， 但是也都是啊，需要机遇，也需要判断，更需要的是运气。可是呢，有一东西你现在投资了之后，那百利无一害啊，科学的运动。一般来说呢，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什么是中等强度？就感觉到会累，以有氧运动为主，辅以每周2次的肌肉强化运动。什么叫肌肉强化呢？就是上上力量，撸撸铁。你家里面有那种5公斤、10公斤的水瓶子，装满水了之后，那也是。但对于忙碌的人来说，专门抽出30分钟或者1个小时做运动，确实不容易啊。可以试一试一些这些方法，把运动融入到生活里。健康的成年人呢，不妨拿出5分钟进行一次低量高强度间歇的运动，即完成5次时长为1分钟的高强度训练啊，比如说这高抬腿啊。这个波比跳啊，1分钟的时间，还有比如说呢，这爬楼梯啊，跳绳啊，开合跳，这些都属于啊1分钟高强度的。心率呢，尽可能让它来到最大心率220减年龄的这个80%啊，就是有人不会算最大心率嘛。你比如说你30岁，你的最大心率就是220减30，你的最大心率是多少？190。啊，然后往往呢，这种高强度运动呢，你就达到190的80%就可以了。劲爆体育关注健康，劲爆体育关注高质量的幸福生活。我是体育节目主持人李小龙，感谢您的收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劲爆体育，本节目是由允文体育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允文体育特约播出的。此时此刻在团结路直播间服务各位的是主持人李小龙，在导播间服务各位的是导播赵坤。我们的三路热线也为您开通哦，0991-2551949、2561949，还有2571949。说到资讯，那么今天小龙为各位也准备到了丰富的资讯大餐，这重点内容包括的是有啊，以下这3条：江超联赛淘汰赛首轮比赛本周打响。也就是在今天晚上9点，8强球队全力备战。篮球方面，阿卜杜沙拉姆续约新疆男篮，新赛季以球员兼教练员身份登场。世界杯，瑞士队有信心给阿根廷队制造麻烦。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项目，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劲爆体育。
1: 聚焦赛场，各方观点碰撞，赛事热点，你也有发言权。

听众朋友，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首先跟随主持人李小龙的声音，我们来到体育的赛场，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姜超联赛。本周末2026同曦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将开启的是淘汰赛第一轮首回合的比拼，目前呢晋级的八支的球队已经全面进入到了专项备战的阶段啊，打客场的呢也已经恢复了客场，做主场的呢主场今天也都已经准备就绪了。而在今天呢，我们就会迎来的是有两场的对决，各队呢也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了针对性的训练方案，全力冲刺，以最佳状态赢

接淘汰赛的激烈争夺。来，我们先抛出话题，朋友们，您觉得南区啊，这四强，喀什队、阿克斯队、吐鲁番队、和田队，北区呢是伊犁队、乌鲁木齐队、阿勒泰队、昌吉队，你觉得最终的决赛会是哪两支队伍碰头？微信平台告诉我啊，咱们来竞猜一下。乌鲁木齐队的晋级之路呢并不平坦，在常规赛开局的两场比赛状态欠佳，但从第三轮开始，球队主动的调整战术的思路，场上的球员也逐步的调整了心态，卸下了心理压力，状态稳步的回升，顺利拿下了淘汰赛的参赛资格。当时在第三场之后，我还去进行了一个采访。那么实际上啊，对于我们的球员来说，前两场确实团队的配合还有上场之后的心理状态都不太稳定。那怎么来起到稳定效果呢？是咱们的教练员组啊，教练团队，哎，这个想到了一个这么好方法。他们精心的去录制了所有球员的父母啊、家人祝福的视频，在赛前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播放啊。这番视频的播出啊，这个精巧的巧思的设计着实是收到了非常巨大的成效。现在的乌鲁木齐队球员啊，这个突击球员也打出来了，整体防线也凸显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整体的这个精神头、精气神那是相当的棒。所以乌鲁木齐队进入到了接下来的淘汰赛阶段，首场比赛呢是明天打主场面对吐鲁番队。在这儿来悄悄的给自己啊，就是上上宣传，明天乌鲁木齐主场奥体中心将由我小龙为各位带来主场 Messi 和体育展示部分。我构想了一下，就是三万人的场地，三万人的球迷，我们应该怎么来玩，怎么让现场热起来。游戏准备了一些，现场的音乐准备了一些，最关键的是我明天准备把我的打碟机带过去。有没有人想在奥体来一把蹦迪般的感受的？看球赛是一部分，看球赛之前教大家怎么加油，怎么助威啊，然后碟机带大家来感受一下数万球迷同时进行蹦迪的感觉。有想去的吗？明天大家给我捧捧场啊！已经买到票的，已经要去看比赛的，明天记得给我捧场。乌鲁木齐队的本轮的淘汰赛的首轮呢，就是在奥体迎战吐鲁番。那吐鲁番呢，在7月8号已经来到了乌鲁木齐，也是提前三天在进行备战。喀什队呢，今天晚上是首场比赛，将面对的是昌吉队。喀什队呢，现目前的战绩，这个战绩呢，也是非常的亮眼，就输了一场，输给了和田，也是早早的就进入到了这个淘汰赛的序列当中。球队的实力，无论是锋线上的核心球员，还是我们守门员的这个阵容厚度，对于喀什队来说，这个赛季啊，阵容的齐整度、板凳的厚度都是众球队所羡慕的。再说我们的和田队啊，常规赛呢斩获了三粒进球，位列射手榜并列第二的和田队的球员麦尔丹麦麦提，球队呢8号是抵达了伊犁，目前自己的状态也很好，对自己未来的表现也很有信心。有麦尔丹麦麦提的加持，和田队啊可能才算是真正的完整啊。本周末的淘汰赛首回合就在今天晚上9点开始，喀什队主场对阵的是昌吉队，伊犁队呢主场对阵的是和田队。那7月12号，明天乌鲁木齐主场对阵吐鲁番队，小龙将在奥体等待各位的到来。阿克苏队主场对阵的是阿勒泰队。你觉得这八支球队最后会是哪两个队伍来问鼎决赛呢？

视角再放在篮球方面。7月10号，昨天新疆广汇篮球俱乐部发布公告说，俱乐部与阿卜杜沙拉木、曲孝宇正式完成了续约。这两名队员呢，将在下赛季继续身披新疆伊利特男篮的战袍，征战 CBA 联赛。阿卜杜沙拉木自15-16赛季深入一队以来，始终坚守在新疆这片热土。2016-2017赛季，他随队获得了队史首个 CBA 联赛的总冠军，随后入选了中国男篮的红队，正式踏上了国家队的赛场。历经伤病磨砺、赛场的淬炼之后，阿卜杜沙拉木呢是接连斩获了 CBA 最具进步球员两次、CBA 全明星赛 MVP、CBA 常规赛 MVP 等个人的荣誉。作为俱乐部青训体系自主培养的核心球员，阿卜杜沙拉木呢始终是以身作则的，在队内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传帮带作用。此次的续约，俱乐部是着眼于长远发展与规划。经过与阿卜杜沙拉木的充分沟通，新的赛季阿卜杜沙拉木将以球员兼教练员的身份登场，在征战赛场的同时辅助教练组开展工作，持续为俱乐部发展和建设贡献力量。首先我特别要为这一步点赞啊，还是要咱们新疆自己的儿子娃娃会对我们新疆的本土球员和长远的篮球发展来说会有更加积极的意义。再来关注新疆男篮当中的另外一位冯奥，为备战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四窗口期的比赛及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中国篮球协会计划在7月13号至9月10号是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组织中国男篮的集训。7月9号呢，集训名单正式公布，本次的集训共有23名队员，其中新疆男篮的小将冯奥入选。冯奥2006年4月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尼日利亚与中国的混血，身高超过2米，现效力于新疆广汇飞虎俱乐部，司职前锋。2022年，冯奥放弃了蔡崇信篮球奖学金赴美深造的机会，选择了加盟新疆男篮青训体系。2023年，他帮助新疆队夺得了全国 U19 青年篮球联赛的冠军。2024年，他入选中国男篮 U18 国家队，并获得的是亚洲杯的季军。2025-2026赛季，冯奥开始代表新疆男篮一线队征战 CBA 联赛。集训期间呢，中国男篮计划在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市，8月9号到14号是在佛山市顺德区各参加3场热身赛，通过一系列比赛来检验训练结果，进一步的磨合队伍的阵容。冯奥拥有着令人羡慕的身体天赋，多次的比赛经验也让他越发的成熟。这次的入选国家队的集训对他来说是挑战，更是万众期待的机遇。一切话语美好的祝福都送给我们新疆男篮的球员冯奥。各位正在收听949交通广播，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本节目呢是由允文体育，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允文体育特约播出。需要帮忙记得联系949交通广播。这一时间段陪伴各位的是主持人李小龙。

关注一下大家伙的信息。看到子健骑行在，所以之后呢，我认为应该是伊犁对阵喀什。后悔说我没办法，又抢下了周六昌吉对喀什的，你去不去？你说的是下一轮是吧？我还不知道呢。下一轮我可能会去和田。倩儿也在，我中签了，小龙明天见，明天见。我笑我吃我狂想。

下午好，姐打卡小龙我来了，欢迎云卷云舒小龙下午好打卡签到，非常有幸听到您的声音。后面的话我就不播了，我还没去呢，我现在是做记者，是做记者特别好。正在一曲，你咋星期六上节目了？期待劲爆音乐。一周当中有一天过来顶个班。石头在线，下午好。奔跑的肉丸子，小龙最帅。哇哦，我也这么觉得。明天我得把自己收拾的体面一点啊。老酒不醉，下午好。小潘同学，周末快乐！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畅通，收到。小马你好，还有其他听节目的朋友们，我赛里木湖的鱼儿们，出来喘口气儿，让我知道你在听好吗？

这一时间段，各位收听到的是949交通广播全天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本节目是由允文体育（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允文体育特约播出。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哦。这也是我们羽毛球培训、羽毛球训练可以去考虑和选择的地方哦。15:24，咱来点提神的音乐。我的曲库里面的音乐啊，要不要试一试？这应该是 AI 做的，感觉还蛮好听的。

这个音效还是不太理想啊，算了，还是用我的音乐吧。来吧，路上路况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同时咱们来一波互动啊。第一波今天呢15:25，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在听我的节目，微信平台一朵小花花发过来，让我知道你在听好吗？对，一朵小花花，我看看今天听节目的人有多少。

服务信息为各位播报。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的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的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夏日高温949交通广播联合胡杨快车伴您清凉出行，优质司机持证上岗，出行省心又靠谱，使用胡杨快车小程序还有更多惊喜。那咱们切一下，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劲爆体育。周末的时间，一段节奏送给各位，希望在路上行驶的朋友们能够提神醒脑，清醒安全的开车在路上。如果你需要我这里的音乐，如果你觉得我这种方式你很觉得很不错，微信平台启用一朵小花花表示你在听，感谢。

杰说：“小龙，我实话实说啊，今天开场真差点意思，水平有限，水平有限。”来看一下 XSX， 小心，小龙的风格就是快节奏音乐。那谁让我这个时间点是中午三点呢？按理说我不上节目的话，我应该在睡觉。你们要不是在听节目的话，你们也在睡觉。这不是因为你们开车或者在听节目吗？那就得清醒啊！加油，说还是小龙音乐太棒了，谢谢。尔特也在，花花收到。吕洞宾的花花，周静救赎，奔波霸，七零后奔跑的肉丸子，时时 ，once， 这都是老熟人啊。啊，小妖怪是个新朋友啊。正在一曲，后悔，我没招啊，要不然你变小一点，我把你揣兜里。达乐凌厉。

稍后来进第二首啊。花花不停，打卡的人不停，我其实音乐就不停，好不好？如果打卡的人停了，我就停了。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到949交通广播，在周六，今天7月11号，午间15:33，在劲爆体育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提神醒脑的私人音乐时间，我是主持人李小龙。如果您的喜欢，请用一朵花花表示感谢。Ready。

二三再来，给大家看一下路况。这会儿的时间重点插播一下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堵啊，堵上了啊！团结路西向东堵上了，速度13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7分钟。拥堵排行榜第二位呢是红山路，从河滩然后到水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堵，速度13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9分钟。第三位呢是大湾北路，这会儿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堵，也都是标红的状态，速度12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5分钟。团结路的反方向西向东向西的方向也堵，团结路东西双向都堵上了，有急事的绕行啊。肿瘤医院门口现在呢，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堵。来，歌名发过来。

0: 的音乐应该很舒服，但在大街上的人如果听到了，那不更热炸了？大街上的人听节目，不是，那我现在放两首舒缓的音乐，我是希望，这话你让我没办法接了，我都，那我是不是立马闭掉，把这种节奏停了啊？那来来来，两首清凉的，清凉的，清凉的，是不是太燥了？是不是？换两个清凉的啊？清凉的，比如说这个张强的，这个张强的这首歌应该是属于清凉系的。这样的节目还好上。张霞说，我是一名滴滴司机，一直在听，此刻不瞌睡了，那我的作用就起到了。立夏说的是，你这路况报的太有气势了，别，不要清凉的，就冲你的音乐来的。那也有人冲我的音乐在那儿 diss 我的呀。尔特花收到了，谢谢。哦，这是小姑娘和麦总拍了个合影，麦总瘦了。半汤主义，莫洛，默默，小龙语言很有魅力，谢谢。子健骑行，我的最爱张强，梁亚梁，我有他的很多歌。北方，谢谢。亚洲陆琪，小 M， 感谢各位。绿野仙踪，听音乐就知道小龙来了。我以后要大隐于世啊，让大家都听不出来这是谁在上节目，因为我本来也不怎么上节目了啊。杜旭涛好活跃啊，好有朝气啊，还是得凉一凉啊，太热了嘛，这不是又听有时提了。水星没有水说，龙哥上路况了，你有路况赶紧报。我已经玩了一组哦，你这来了一条是吧？
1: 河滩路北向南，再过职业技学院200米处，主车道和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并排三车连撞。
0: 哎呦，
1: 哇，车辆请注意安全。
0: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后悔说。啊，后悔这个不就没抢到票吗？这个，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你咋说？下次说不定就有了啊。青蛙阿克斯汀有来报道，欢迎。A 的花花，寂寞花花，我们的幸福在，魏在，高华在。劲爆体育很好听，谢谢。大妖怪古井云卷云舒 XS。奶黄流行包，刚才没付款的小哥找到了，谢谢你们。这样清凉多了吧？

看到吕洞宾说，大街上的人都在车里，有空调不会炸的，还是炸起来感觉好一些。别啊，还是一方面呢，就是符合听众的需要啊。你看我上节目的时候就两方面需要非常的明显，有的人呢要静一静，有的人呢要动起来，有的人要提神呢啊，把我直接就搞不会了。好在我现在一个星期就上这么一期节目啊，还是按照是吧，就是大隐隐于其他主持人的这个节奏我来操作，这样安全一点。定点宣传啊，待会儿说天气。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44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乌鲁木齐呢是多云，32度到21度。昌吉多云，34度到21度。石河子多云，36度到17度。奎屯是多云，36度到24度。克拉玛依呢多云，37度到26度。伯乐多云，34度到21度。伊宁多云，34度到20度。塔城多云，34度到18度。阿勒泰多云，30度到15度。哈密呢是多云，32度到20度。吐鲁番阴转多云，41度到29度。库尔勒多云，34度到22度。阿克苏多云，35度到21度。阿图什多云，34度到21度。喀什小雨，35度到23度。和田阴转多云，35度到22度。再来重复乌鲁木齐今天天气情况，是多云天，高温32度，低温21度。明天的乌鲁木齐呢是多云转阴，34度到23度。后天乌鲁木齐也是阴天，36度到25度。

0: 云信息差不多先生。
1: 上车接听有上车接 Model Car。
0: 请讲。
1: 由河山路北向南上柯南高架匝道，转柯南高架东。
0: 这语音怎么断了？再听一下啊，不好意思。
1: 上车接听有上车接 Model Car。
0: 哎，请讲。
1: 由河山路北向南上柯南高架匝道，转柯南高架东西向东的匝道中间位置，靠左侧车道有一个车比较卡故障，打双闪，两个兄弟在里面坐着不到呢，你后面也不改一个车载警示牌。
0: 哎呦，
1: 有点紧啊！
0: 而且停的位置啊，就是这个故障的位置，还是一个咽喉位置啊。这肯定是造成后面的一个非常大面积的一个排队了，各位车友在此行驶的时候注意行车安全，啊，这个堵车别堵心哈。继续送上好听的音乐，这首歌也是送给收音机前那位特别的你哦，希望在路上出行平安，心情愉快。

四年一轮绿茵盛会，战虎逐鹿，群雄登场，实时更新赛事战报，解析球队战术博弈，捕捉破门绝杀瞬间，盘点球星高光时刻，汇聚球迷热议话题。无论是强强对决的紧张厮杀，还是黑马突围的惊喜逆袭，赛场每一处精彩我们实时呈现。锁定收听949我爱世界杯，全程相伴世界杯赛程，共享酣畅淋漓的足球狂欢。

来关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瑞士队将在11号，也就是瑞士队啊，11号呢是在美加墨世界杯的四分之一的决赛当中呢，挑战的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这场比赛的具体时间啊是

12号的早9点。那么瑞士队的队长扎卡呢，在10号的赛前发布会上也表示，全队呢是有信心给阿根廷队制造麻烦的，力争队是首次闯入世界杯半决赛。本届的世界杯呢，瑞士队目前是保持不败的，16强赛他们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哥伦比亚队，自1954年以来首次晋级到了世界杯的8强。那瑞士队呢，上一次与阿根廷队在世界杯淘汰赛上交手是2014年，当时他们在16强赛当中0-1失利，扎卡呢也是参加了那场比赛。而就在北京时间的12号的早9点，1/4的决赛呢，阿根廷将和瑞士开打。本届世界杯上的梅西几乎是每一场比赛都在创造的新的纪录，本届赛事已经打进了8球，以21球高居世界杯历史射手榜首的他呢，带领阿根廷队是向着卫冕冠军也是这个目标迈进当中。但已经39岁的他还能扛着球队前进几步呢？32强赛的时候呢，也是加时绝杀了佛得角队，16强赛呢让二追三，埃及逆转埃及队的连番惊险过关。有些过于依赖梅西的阿根廷队迫切需要做出更多的改变，而瑞士队呢向来是以防守比较强硬啊来著称的，球队的整体性是更好的，极具韧性，可能会在这场1/4决赛当中给阿根廷队制造更多的麻烦的。时隔72年重返8强的瑞士队自然也希望能够创造队史的最佳战绩，而倘若比赛真的被拖入到点球大战，一切是皆有可能的。另外在12号的早5点，明天早上的5点钟呢，1/4另外一个决赛是挪威和英格兰，很多球迷所期待着的哈宝哈兰德 Holland 要出场了。首次闯进世界杯的8强，挪威队呢已经是创造了历史，还能走多远呢？这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队内的头号射手哈兰德，他在本届世界杯上是已经打进了7球了，仅次于梅西和姆巴佩的8个进球。16强赛正是他在11分钟内连进2球，令巴西队36年来首次无缘8强。英格兰队方面呢，凯恩本届比世界杯呢是已经打进了6球，而他在锋线上还是有帮手的。贝林厄姆在本队3-2险胜墨西哥队的1/4的决赛当中是独中2元呀。戈登呢在左边锋位置上也能够提供火力的支援。目前最大的隐患是中场的核心赖斯是否能够保持健康。不过英格兰队呢要想走得更远，首先要从防守做起，从此前面对克罗地亚队和墨西哥队，他们呢都是丢掉了2球，与刚果金的32强赛对手甚至是先进球的那一方。进入到8强，面对哈兰德这样的超级射手，英格兰队不能给他任何机会。那挪威和英格兰，各位觉得谁的赢面更大呀？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949交通广播全天独一档的体育类节目劲爆体育，本节目是由允文体育允许的允文字的文允文体育特约播出。时间的关系呢，劲爆体育就到这里，下一个小时边走边听，咱们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哦。

0: 午四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上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开车锁定九四九，每天下午有意义。服务随时在线，美景近在耳边，交通人路上事儿，我们和您一起刷新。每天下午16点，九四九，边走边听。

0: 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感受呢？别人一句胡心的话，自己就开始反复琢磨，明明有自己的想法，却总害怕不被他人认可，于是做什么都小心翼翼，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会让我们感觉到很疲惫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再优秀的人也无法得到所有人的喜欢，再周全的选择也总会有人不理解。如果总想让所有人都满意，最后受委屈的往往都只有自己。摆脱焦虑的方法就一句，放下对他人目光的依赖。活得通透的人并不是完全屏蔽了外界，而是心里有一条清晰的边界，他们会有选择的倾听有益的意见，但最终的判断和选择一定忠于自己的内心。所以你可以保护好自己的情绪哦，不必把所有的话都放在心上，也不必做谁的负能量垃圾桶，稳住自己的节奏，让生活始终行驶在向好的轨道上。看过这样的一句话，放轻松，生活没那么多观众，生活是自己的，不必因为过度在意别人的看法就收敛起你的光芒，隐藏最真实的自己。共勉于收音机前的所有好朋友，下午的四点我们继续收听，边走边听。
1: 花只能开在雨天。

0: 像我舍不得和你说再见。
1: 夏飞猫来参与了一下世界杯，我觉得我希望的是挪威能拿下英格兰。今年挪威还是很强势的啊，尤其是有哈兰德的存在加持之下。其实对于哈兰德来说呢，早三年我就已经开始关注这名球员了，性格很好，很稳健，已经有大将之姿了。本次的世界杯那真的是属于让世界认识到了他。苏苏说的是英格兰的赢面会更大，挪威的后防上一场巴西就看得出来真的不行，巴西没有把握住机会，顶不住英格兰的进攻。足球是圆的，我们就且看着明天的比赛吧，这两场比赛。不过苏苏要是在昆明的话应该是可以看上的啊，不比在新疆待着早两个小时吗？5点钟的比赛也不算太早。

哎呦，我刚才开场这段话，这鸡汤很多人都很享受啊。看到有朋友说，我从来不在意别人的眼光，我自己开心就好。在公司也是，所以很少有人麻烦我。自己开心其实就是最大的，但同时呢，如果能够兼顾到周边的环境，让你周围的环境和事，哎，形成为助自己的方式，无论是人还是事儿，就形成了事，就是能量的意思。这能量呢，是来助着自己、帮着自己、推着自己的时候，那就过得更滋润了。看到有朋友说主持人说的真好，那可不，时光留在我们身上的除了白头发也得有岁月的沉淀。

0: 边走边听，陪伴各位哦。
1: 一曲长歌家国情，九四九交通广播带你沉浸式体验2026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大型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北庭望长安总导演陈武华。
2: 我对北庭的印象仅仅就停留在岑参的这句诗，千树万树梨花开。到了北庭故城以后，让我非常的震撼，这里曾经在千年前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守护着我们的土地和百姓。通过这个故事最想要传达的就是当下的爱国主义情怀。我想每一个文艺作品，不管是古代的题材还是当下的题材，都应该有当下价值。我想这是每一个艺术或者一个文艺工作者应该有的社会责任和担当。
3: 这个暑假，无论是带孩子了解历史，还是沉浸式感受戍边家国情怀，都是一场难得的实景文化课堂。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5A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1: 一曲长歌家国情，九四九交通广播带你沉浸式体验2026年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艺扶持激励资金项目大型原创音乐剧《北庭望长安》。北庭望长安演员李健。
4: 我在《北庭望长安》音乐剧中饰演杨忠信这个角色呢，是一个从长安派遣到这个北庭的一位驻边的将军。那么他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这么一个人，后来是战死沙场。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把这个角色呢，把他的爱国的这种精神传播出去，把它表达的清楚，表达的准确，我觉得是很难的。
3: 这个暑假，无论是带孩子了解历史，还是沉浸式感受戍边家国情怀，都是一场难得的实景文化课堂。拨打0991-488-58910991-488-5491订票，或登录91票务网站线上订票，持北庭望长安观演票根，免5A级景区天山天池、江布拉克首道门票，免世界文化遗产地北庭故城首道门票。

服务信息：自治区气候中心发布了新疆气候预测公报，预计今年的盛夏7月至8月，全疆大部分的气温呢较常年偏高或特高，南疆西部同样呈现出偏高的态势。这其中呢，乌鲁木齐气温偏高2摄氏度至2.6摄氏度。从各地升温幅度细分来看，阿勒泰地区、塔城地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乌鲁木齐市、哈密市、吐鲁番市、阿克苏地区东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北部，平均气温偏高2摄氏度到2.6摄氏度；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还有喀什地区，以及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和田地区偏高1.5摄氏度至1.7摄氏度哦。

服务信息继续为各位播报，正值独库公路的最佳通行季，沿途风光旖旎，景色绝佳，大量的游客陆续自驾穿越，为科学管控车流，有效地缓解道路拥堵，保障通行安全有序。2026年独库公路重点路段实行分时段预约通行管理制度。本次的预约通行管理路段管控路段呢，分为G217线独库公路北段乌苏邑乔尔玛纳拉提路段，全程约185公里，管控的通行入口共三个，乌苏邑入口、乔尔玛入口、纳拉提入口。所有以上入口驶入北段管控路段的受惠车辆均需提前预约。那么特别说明啊，独库公路纳拉提至库车的中段南段全程是无需预约的，可正常自由通行。那独库公路北段每日8时至19时为社会车辆通行时段，这个时间段社会车辆需按照预约的时段从所需预约的入口驶入，预约时段为8点到10点、10点到12点、12点到14点、14点到16点、16点到19点。19时至次日8时为施工作业时段，社会车辆不能进入。每天的19时起呢，相关部门将分段引导社会车辆快速驶离独库公路。

服务信息继续跟进，油价方面的信息，7月17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应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进行4个工作日，受到今天国际油价持续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了负的2.26%，只预计下调油价为每吨85元。就这预期跌幅而言呢？汽柴油价格将会再下跌每升是0.06元每升至0.08元每升。

继续提供服务信息内容。因乌鲁木齐市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平台进行系统维护升级，将在2026年的7月10号19:30到7月12号的23:00期间，那么暂停不动产网上服务大厅、不动产微信公众号及市属各政府部门、银行、金融机构的数据交互服务，同步是暂停不动产登记周六及节假日延时服务，由此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夏日高温，949交通广播联合胡杨快车伴您清凉出行，优质司机驰骋上岗，出行省心又靠谱。使用胡杨快车小程序，还有更多惊喜等着你哦。路上的路况，再来刷新一下现目前的 LED 大屏显示到的路上信息。现目前看到的路上道路通行情况，拥堵路段排在首位的是红山路，从河滩到水磨沟路西向东的方向，速度13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8分钟。大湾北路呢，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速度13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18分钟。另外，河滩路现在广汇桥到红山路南向北的方向，速度17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8分钟。

0: 光明路这个 CC 闹，围绕着它这周边几条路全是堵，能不能疏导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
1: 堵车别堵心哦，感谢您的路况。

继续来刷新路况，这会儿的 LED 大屏显示到的拥堵路段，第一位来到了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堵，速度12公里每小时，通行时间要15分钟。在此路段的车友，谨慎驾驶，堵车别堵心哦。

16:44，我们来关注一波天气信息。天气方面的信息内容及时刷新。看到呢，目前我们最新刷出的天气的信息情况啊，乌鲁木齐呢，今天继续是保持多云的状态，高温是32度，低温21度，昌吉是多云34度到21度。石河子多云36度到17度，奎屯多云36度到24度，克勒玛依多云37度到26度，伯勒呢也是多云34度到21度，伊宁多云34度到20度，塔城多云34度到18度，阿勒泰多云30度到15度。重点关注再来还有哈密，多云32度到20度，吐鲁番阴转多云41度到29度。库尔勒多云34度到22度，阿克苏多云35度到21度，阿图什多云34度到21度，喀什小雨35度到23度，和田阴转多云35度到22度。重点关注乌鲁木齐，今天天气情况是多云32度到21度，明天的乌鲁木齐多云转阴34度到23度，后天乌鲁木齐阴36度到25度。

文字路况，水星所说的是阿勒泰路高架客西街下桥口，现在都堵成停车场了。没急事的朋友就别来了。

边走边听，继续播出。7月10号起呢，乌鲁木齐市委宣传部联合市商务局举办“书香新疆，文润天山，惠民图书券”发放活动，让市民能够以实惠价格选购优质好书。活动期间，消费者可通过易支付 APP 平台申领核销图书券，在参与活动的实体书店购书直接抵扣立减。惠民图书券设4档面额，满100元减30元，满200元减60元，满300元减100元，满500元减180元，覆盖日常选书、家庭添置藏书及学生集中采购教辅等各类需求。每位消费者每日可申领核销各面额图书券一次，单笔消费仅可

使用一张图书券，券额不找零，不可重复使用。图书券可与书店自有的优惠活动叠加享受，切实放大了惠民时效。使用时，消费者需提前完成易支付 APP 实名认证，并开启手机定位，到店结算出示付款码，系统自动减免对应的金额。每张券仅限一次性核销，不找零，不拆分，单笔订单限用一张。

好的，感谢朋友们2个小时的收听，以上就是今天啊劲爆体育和边走边听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我是李小龙，感谢。稍后的时间呢，继续有请的是建军陪伴各位的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奥体中心的比赛，期待着各位球迷现场见哦。

0: 午五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你是否留意过，在我们身边每天有多少感人的故事发生？
3: 你是否留意过，这个世界给了我们多少善意？
2: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如果你收获了感动，请说出你的谢意，
4: 谢谢，
2: 让美好和善意温暖周围的人。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
2: 说出你的故事，
3: 传递一份谢意。

小新说，好久没有注意听到建军的节目了，你不来呀，关键是平时比较忙可能，对吧？还有子健老哥，这首歌的名字叫我最亲爱的人，挺适合周末听的啊，静静的一个人。此时此刻正在陪伴大家的是949，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每天跟您一起听故事讲故事，我是建军。

这个周六的下午你们都在哪儿呢？在路上，在家里，在商场，还是在我心里？

也不知道成天忙些啥呢。哎呀，太不容易了。建军应该一切都好吧？就你忙也是一天，不忙也是一天。有人在太阳底下作业，有人在空调房里面受着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遇见，都有不同的经历。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跟别人去比，找到你自己最舒服的状态就行了。看，挖哥小王在工地上现在干着活呢，这会儿温度不低吧，小王？外界说，终于在周末值班的时候听到建军的节目了。本来是周天值班，今天单位有点活，就放到今天来值班了，明天休息。平时都是周天值班，听不到建军的节目吗？嗯，大概率是这样的啊，除非我跟韩帅换班。倩儿来了，欢迎。

哟，在哪里呢？早上骑完车，下午回来收拾收拾房间。我发现啊，女生就是这样的，这收拾房间可以收拾一整天，不是有那么多可以收拾的吗？来，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朋友，如果说您听到了我们949正在直播的《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您。

0: 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来传递一份谢意，讲述您的故事，就像这位李先生一样。你好，李先生。
1: 你好。
0: 嗯，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
0: 今天有什么遇见呢？给我们说说。
1: 哎呀，非常感动。这个今天呢，开车从这个阿勒泰高架下青城巷口的时候呢，车带一下爆了。爆了以后，我对车只会开，其他的啥都不懂。最后一个新 AT 2945的师傅小米，我问了他，他姓小米。
0: 他叫小米。
1: 嗯。
0: 啊、
1: 嗯。他的车号是新 AT 2945。
0: 新 AT 2945，一位的哥是吧？
1: 哎，对。
0: 嗯。听这个名字，年龄也不大。
1: 有个40岁左右吧，30-40岁左右。
0: 哦，80后。
1: 嗯。
0: 他怎么帮您的？
1: 在二话没有过来了以后说，那你的车贷报了，你有没有备贷？问我，我说有，其他的我不知道咋弄。他就直接从我的车上把备贷啊、什么千金啊这些都拿出来。哎呀，在烈日下，顶着烈日就帮我换贷，把车贷给我换好。换好我说谢谢他呢，我说想给他点这个费用呢。人家说这是应该的，没事没事，这谁见着路人的谁见着都应该帮忙的。哎呦，开上车就跑，我赶快拍了一张相片，才把他的那个远远的把他的
0: 车牌号记住。
1: 啊，
0: 嗯。对，李先生也是
1: 特别感动。我觉得，
0: 嗯，
1: 咱们的迪哥是迪哥是这个师傅呀，每个人都是热心肠。因为我当时停的那辆车，人家先前是在问，这个前面有几个路过的都在问我，需不需要帮助，怎么回事？我说，哎呀，我说跟前有个修车铺呢，我说我去到那儿去说，让他们都先走了。没想这位小敏师傅啊。二话都没有，人家过来就，哎呀，就直接就很热心的就帮忙，就开始干起来了，
0: 就直接伸手了。
1: 啊，对，
0: 哎，
1: 我很感动，
0: 所以记忆犹新。
1: 咱们乌鲁木齐的这些的哥呀，又辛苦也是热心肠啊，都是助人为乐的。
0: 嗯，你看这会儿其实天气也挺热的，是不是？
1: 对呀、
0: 啊。他也很热呀，他也在赶时间跑点子。
1: 啊。也耽误他运营。
0: 嗯，所以其实您的这份善意啊，这会儿可能这位小米师傅听到了，也可能没有听到，但是我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听到了，这就够了。因为大家，
1: 我也想借949，因为我是949的忠实听众，每天早晨上班，下午下班的时候一直都在听咱们的节目。
0: 就这个点儿听的不太多，是不是
1: 啊？啊，对，
0: 那估计你也不认识我是吧？
1: 哎呀，
0: 没事，这些都不重要。好呢，李先生，
1: 萝卜了，鱼熟叶了，羊
0: 对
1: 对
0: 了，对对对，是的，是的。有没有什么想跟这位小米师傅说的呢？
1: 有，
0: 嗯，
1: 这个小米师傅，衷心的谢谢你，你的这种无私的精神。我觉得我们乌鲁木齐人都应该发扬光大。
0: 嗯，
1: 感谢你，
0: 我们一起发扬光大。
1: 嗯，
0: 行，也谢谢您给我们传递了这么一个比较温暖的预见吧。事儿不大，但真的在这个周六的下午，可能很多人都出来的，就像您说的一样，平时都是早晚上下班都听得多，周六可能能够其他的时间段也可能听一听，可能有朋友在这个时间段也会听到您的这个分享，也会感受到这份来自于陌生人的温度。因为小米师傅伸手的那一刻就是一束光，而这束光也确确实实暖到了您，然后您今天通过这个电波把这束光给散开了。我想呀，听节目的朋友一定可以感受得到，跟您说声谢谢，李先生。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嘛。好吧，
1: 感谢小米师傅。
0: 嗯，
1: 新 AT 2945这位师傅，
0: 好，我们记住这位师傅，先这样啊。
1: 哎，好，
0: 再见，
1: 再见。

0: 我们是朋友说，哎呀，人依然在上班，心却在你节目里了，周末快乐啊。好嘞，收到了，朋友。国华说新民西街北向南，在红山路这里拥堵。大圣归来说是人民路立交桥西向东往新华南路方向是堵车的。哼，渐渐说，哎，谁不认识我军哥呀？嗯，你想多了可能。圈儿说昌吉好热呀，今天陪孩子们来昌吉参加全国青少年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新疆赛区复赛，在赛场外面等孩子们呢，刚好可以静静的听听广播。哎呀，那个优秀的妈妈总是这么的上心啊，给孩子，你看又是滑雪呢，参加比赛，又是这个劳动技能与智能设计大赛呢，就是基本上这赛都不错过，是不是？都会去参加，带孩子们去感受，是吧，倩儿？哟，俊马今天上班挺早的啊，他说，预计今天下午的17点到19点有10000位乘客出站，北广场预计排队人数有900人左右，南广场预计排队人数有300人左右，高铁站北广场需要900辆出租车，南广场需要300辆出租车，然后请大家提前来高铁站排队，有序载客，谢谢。平淡写成了诗
1: 句。不行，仙君儿，帅哥，下午好。我刚听那个说的这个感谢鸡哥的事儿，传播正能量啊，为这个正能量的鸡哥点赞。
0: 嗯，你没听这个李先生说吗？二话不说，啊、可能就说了一句话，就直接上手了，直接帮忙了。你们新疆人就这样子呀、啊，哪那么多话呢？要干啥直接干，哦，超，
1: 坚持坚持来了吗？宝路上前五湖路一路畅通，热，
0: 嗯，温度又回升了是吧？照顾好自己啊！后悔说欢迎准时收听每时每刻，哥，你这个都是复制粘贴的，是不是都备好的呢？结果本来要粘谢谢你的粘成每时每刻了，对吧？

0: 光。
1: 小新说，想想在高温炎热的天气里面还在外面工作的辛勤的劳动者们，能够待在室内逍遥自在生活舒适的人们是应该感到知足的，要感谢别人的付出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所有便利，是吗？
0: 故事继续会变每一段过去。
1: 顺顺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心之所向，无问东西。祝好心善良的出租车师傅小敏好人一生平安。

0: 生活中总有一些瞬间，让我们心生欢喜。
1: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
2: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3: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2: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不再沉默。
0: 我要说声谢谢你，说出你的感动，陪您温暖前行。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感谢那些陪伴我们走过风雨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坚强。
2: 感谢那些带给我们欢笑和泪水的人，是他们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
1: 心怀感恩，让生活绽放美好。
2: 我要说声谢谢你，
3: 分享爱，传递爱。
4: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5: 今天没什么大事要讲，也没什么深刻的道理要说，周六嘛，就该松一松，早晨睡到自然醒也好，早起去菜市场逛一圈也好，窝在沙发上看一部老电影也好，怎么舒服怎么来。如果非要找一句谢谢来说，那就谢谢自己吧。谢谢自己又撑完了一周，谢谢自己没有在那些难熬的时刻放弃，谢谢自己还能在这个周六听到这段声音。不啰嗦，咱们在家的话泡杯茶，靠在椅子上，咱们慢慢听歌，慢慢和建军聊天。如果在路上的话，咱们握紧方向盘，注意安全。

0: 倩倩说，哎，我可没有多想啊，天南地北军哥最帅。这个帅嘛，反正杭州每次见到都是呀，九四九最帅的男人来了。我看到那个秀伟的笑脸，我觉得他在哄我，他逗我开心呢。
1: 九四九，今天出分天气怎么样？是晴天还是阴天？适不适合瞎聊？
0: 好像还不错，天气。小凡同学，哟，这不是囧囧吗？下午好呀，东外环观察员来了。目前呢，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岔这一块桥面和两侧红山路出口都是畅通的。军行天下说，呀，从鲤鱼山路3088上河滩北向南，在河南陆地交桥主道有两车事故，哦，所以这会儿呢，主辅道车流量非常大。过了这里一路畅通，再上华林立交桥西向东，在西民街右转，再到 CC 茂红山路啊小公园到红山路，这里是比较堵车的，收到了。哼，后悔不要解释了，手抖了，关键的时刻不能抖啊。等会儿是不是要评估车呢？对对对，28大杠评一下，来，有图有真相啊，关键看谁骑的这个车子啊。潮儿说凤凰山街是一路畅通的。倩儿说我觉得对家长而言呀，用心陪伴胜过一切的物质给予，也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哎呀，真的太惭愧了，我觉得工作忙陪伴太少。小青说这首老歌挺好听的啊，你再说这首呢还是上一首。 M这位朋友说，建军下午好，我听出来了，就是小航老师的声音最大。不，你还小航老师呢啊，航志都是返聘多少回的人了，还小航老师呢。哎呀，对，你看啊，如果说一首歌一个人唱的话，他肯定没有两个人唱的效果好，又是两个男生，是不是啊？你必须得有层次感，不然的话表现不出来那么丰富的细节。

对吧？这个正在一起说维泰南路是双向畅通的。YZ 说北环高架西向东，距离下会展大道的这个口，有个300-400米吧。最右侧车道有一辆故障车，后方50米左右放了个三角警示牌，大家及时避让一下。好嘞，谢谢啊！你们周末了，咱们速度不要跑那么快，行不行啊？不是休息呢，放假呢，你跑那么快干啥呢？急的，对吧？静姐说，哎，我这个方向盘怕是抓的不太好吧？文清说建军，哎，建军的帅那是帅到骨子里的，99绝对的第一哦，让杭志羡慕吧。我跟你说啊，杭志挺着大肚子就过来了，我跟你说。

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哟，玉石来了。那建军，我发现你和明月放歌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拿我和明月比呢？一个是可乐型，一个是成年老酒型，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不过我都喜欢听哦。这是喝完一粒特之后的感觉是吧，玉石？哎，一粒特给你发了没有？领了没有？我们是朋友，说是你看今天会买车肯定也是你啊，送的酒收到了，我看一下，2瓶一粒特一粒王酒，哎呦，喝上了没有？尝一下啊，这个酒的味道咋样？你们喝上了，就相当于我喝上了啊。

0: 繁忙的街道，
1: 疾驰的车流，
0: 每一个相遇，
1: 每一次加速，
0: 都诉说着城市的活力。
1: 在城市的上空，
0: 有一个温暖的声音。
2: 谢谢你啊，

0: 言，待会儿九四九会买车好不好，会买车节目还有给大家送酒的，给你来一份好不好。哎，这个建勇呢是我们九四九爱心献血联盟，就是一开始一直以来我们联盟组建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啊，十几年的时间一直在做爱心献血，陪伴我们的白血病患儿一起过生日，这么多年从来就没有变过，可能年龄大了，但是那份初心始终都在，所以给你备两瓶好吧。留下你的祝福，
1: 寒夜温暖我，上车就听德福，向阳牌情感王子给我大王兄弟下午好，周末快乐。北京北路由北向南，在城北大道路口这儿车流量适中，城北大道西向东，在北京北路路口这儿车流量大，尤其是两个多站车道现在排队比较长一点。
0: 好嘞，感谢钢蛋儿。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朋友说是还没有喝呢，三个星期没休息了，平时上班没时间喝，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车不开酒，开酒不喝车啊。对对对，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这个酒量也不咋地啊，听这个感觉。我们一喝都是至少12个封酒器起步啊，喝完之后第二天还是精神的很，照样上班呢啊。文清说，哎呀，把父母的爱展现出来了，对，天大地大，父母最大，父母在家就在。回首背影已远走。M 说是，哎呀，不过说实话啊，杭之老师唱歌真的没得说啊，比柜台的歌王要唱的好听啊，各有特色吧，都有自己的风格嘛，是不是？嗯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如果说每个人都是一模一样的话，那我们大家可能会失去很多快乐。嗯。

小方块发了篇这个视频哈，他说一路上就带着娃娃，两个孩子头都在天窗外面，根本不带管的，跑的还追不上，快得很。哎呦，我看不了你这视频，但是我听你说这个话啊，就知道了。那周末嘛，多想的带娃出去转一转，平时可能都上班呢，心情可以理解哈，想放风的这个感觉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们经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你得管呀，你不管万一出现危险怎么办呢？对不对？那路上车那么多，你一个紧急刹车了，你一个加速了，哎，再遇到前面一个坑之类的，那怎么办？万一出事了，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哈。所以说我们做家长的，哎呀，得多操心，好不好？既然有了这个宝，有了这两个娃，你就得全权的把心用上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

0: 俊俊说，哎呦，还是军哥老道啊，12个分9期说的呢，原来是这样子。我说咋越听你节目越上头呢，开玩笑呢，我这酒量苏苏都喝不过，我跟你说。
1: 只剩下孤单的我。
0: 文清说，哎呀，说杭志唱歌好听的，师傅哦，那是因为没有听到建军磁性般的声音。嗯，杭志老师是属于那种唱大歌类型的，你听我们台的一些宣传基本上都他录的，为啥呢？他是就是度量比较大，哎，气比较足，所以说那个特别高的那个他能上去，所以一般都唱什么小白羊呀，哎，还有叫什么来着，草原一类的歌曲他唱的比较多。你让他唱个流行歌，比如说红之恋呀，哎，这些小歌柔情的，哎，可能建军的表现力会稍微好一点啊，但是真的是各有特色，各有自己的风格。嗯，所以我们经常说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刚才说刮风的时候不让杭志老师唱歌，嗯，刮风的时候他的假发就掉了，然后嘴里都是风。

文清说杭志老师喝的是山羊米字酒，对，他不仅喝而且还唱啊。我其实不挑，就是喝完以后不要第二天头疼就行了啊，我觉得啥都行。哎，后悔说你特别强调杭志的肚量大，嗯，他仰卧起坐俯卧撑又做不了了吗？他岁大时行呢，这是仰卧起坐俯卧撑估计我得帮他吧。

0: 在我们的旅途中，会遇见很多陌生人，
1: 他们是遇到困难需要帮助的人，
0: 一句鼓励或问候都能给他勇气，
1: 他们是主动提供帮忙的人，
0: 一句谢谢你辛苦了都能给他更多动力。
1: 我要说声谢谢你，讲述身边的人，倾听你我的事。

下面的这段谢谢呢，来自兵团第七师的一段暖心画面。40度的高温天，一瓶瓶啤酒洒了一地，但人心却没有碎。近日，兵团第七师一辆货车在转弯时，因为货物捆绑不牢，发生了意外。一整车瓶装啤酒散落一地，碎玻璃和酒液铺满了路面。幸好第七师奎屯垦区公安局交管大队的执勤交警及时发现，他们二话不说化身搬运工，帮货车司机把散落的货物一一装车。车主曹女士说，看到交警的车一下子就感觉有希望了，在40度的天气下帮我们挽回损失，手都被划伤了，真的很感谢他们。40度的天，满地的碎玻璃，一群弯腰捡拾的交警，这画面比任何风景都好看。

朋友说，哎呀，那建军你适合喝我爸自己酿的酒哦，你爸厉害呀，还会自己酿酒呢，就算喝醉了第二天也不会头疼，下次回老家给你带点。哎呦，行了啊，心意先收下了，谢谢。就有时候咱不管是喝茶喝酒喝水，喝的就是那份心意，那份感觉，酒不醉人人自醉呀，是吧？小新说，哎呀，949的主持人都是不错的优秀歌手啊，比如说那首949的歌就挺好听的呀，对不对？坚勇说，我没有老，我只是比949大十岁，33 43。哎，你还没说你老啊，你都40多岁了还没老吗？我们18岁的都不说啥啊。钢蛋说，哟，哎，囧囧啊，咱好长时间没有听到小苏苏唱歌了。小苏苏这两天天天看世界杯呢啊，天天醉的呢，跟你说，都不是这个几瓶子的问题了，跟你说啊。MI 说，建军没听到你唱的歌啊，要不现在就来一首吧？行啊，给你们来一首听一下，来。

哎呀，怎么样呢？这首《美丽新疆》啊，是去年春晚的时候啊，我录制的，跟我们的1074的主持人丹尼尔一起录制的哈。小新说，其实40多岁不算老吧？是不是？嗯，确实确实，哪怕是80岁，只要你心态好，那都是18岁，对吧？小凡同学说，哎，囧囧太扎心了，哎，949的光就你没唱，哼。找事儿呢，是不是？我就唱了一句啊，你估计没听出来，就那么明显，你都没有听出来。哎呀，这是扎心的地方。建勇说：“哦哟，建军，你把九代哈，再约上几个忠实的粉丝听众，到小河公主融合城店来，我请大家吃烤羊腿。哼，搞个粉丝见面会，收听率又高了。哦哟。”那不得吃好多个烤羊腿呢？过去啊，我不忍心啊，建勇。哼，嗯，M on 说是，哎呀，你就秀一段就行了。人家杭老师谁的歌都行。哦哟，杭老师唱《小白杨》那是没得说的啊。他如果唱个《我的太阳》的话，估计就不行了。那个调有点高，还得我来。真人不露相啊，露相不真人了哈。放心，露相也是对得起观众的，一定的啊。所以说有活动，也期待能够跟大家在线下，有见面的机会。好听，好听，好听，好听。撒贝宁老师说过，哎，没听过建军的歌，这辈子白活了。哦哟，你真正的哎。

播。建勇说，为了我要说声谢谢你，收听率提高没事啊，要跟各位家人们汇报一下，949交通广播我要说声谢谢你节目虽然不是就是

全天节目收听率最高的，但是也是中上的啊，同时段一直都是保持所有广播节目里面收听率第一的，所以在这要感谢大家的支持，要谢谢大家每天下午5点钟到6点钟的锁定收听。

0: 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九四九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九四九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5: 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本节目由伊利特伊利坚香酒特约播出。伊利坚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新疆伊利特重磅推出46度、53度伊利坚香酒，伊利坚香浓酱坚香，伊利特荣誉出品，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开场的节奏非常的劲爆，但是看到这条信息的之后嘛，我的心情又是有点跌宕起伏。我们949爱心献血联盟的建勇发了一条信息，说是儿童医院有个白血病孩子刚刚移植完造血干细胞，然后刚出舱，他的眼睛看不见，前几天过生日，我们给他送了可以听的玩具，咱们台能送他一台949的小收音机吗？让他可以听收音机。可以，送给他，到时候我跟你联系啊。谢谢建勇，谢谢我们949的志愿者。

0: 正在收听的是949会买车节目，我是建军。哎，我们是朋友说会买车建军一出场，音乐一放，王杰老师又该跳舞了啊！王杰老师一般跳的是霹雳舞，结果呢，我把他拉回来跳麦喜来福。最后王杰老师说：“哎呀，这个我差一条喇叭裤，还差个收音机，咋办呢？上钢蛋那拿一个去。”小班同学说：“哦，我六点了还在呢，听到你唱的了就一句。”我跟你说，我那天是因为出去采访了，回来大家都录完了，硬是去补了一句，知道不知道？哎呀，目前东二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桥面上双向一路畅通，但是南向北红山路出口开始排队啊！谢谢大家伙儿路况，也谢谢你们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伊利煎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由伊利特伊利煎香酒特约播出啊！直播间陪伴大家的是来自车小白二手车免费评估鉴定评估师王杰老师哈，王老师好，
1: 主持人建军老师你好，收音机旁的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嗯，歌听完了，舞也跳完了，咱们正式进入主题啊。那个还是老规矩，虽然说有一段时间没来会买车节目了，但是我相信咱们节目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在关注也在收听，还是老规矩，咱们可以发送您爱车的具体的车型发票价跑了多少万公里啊，以及你心里的价位，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文字的方式发送过来，方便我们更直白的帮您评估。当然你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我们这样是不是更直白一点，更直接一点呢？是不是？哎，所以说大家发起来信息。王老师最近还好不好？不，应该是最近好吗？
1: 最近也挺忙碌的。今天周六，其实早晨11点多，我到了南湖北路天山景轩那个车小白二手车行，就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人来评车。现在车价格，尤其是二手的，降价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5月份、6月份、7月份这3个月，哎呀，我看一个月价格都在往下掉，但是也不是每一款车都不保值，还是有些个别的经典的车型价格比较坚挺。你比方说像酷路泽的57 V8 那么费油，但是买它的消费者可能就不差那么点油钱，所以就说它的价格就特别坚挺。你看那个丰田的那个塞纳，还有它的 MPV， 哎，我看二手车市场的表现也是不错的。
0: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车市的大环境啊，整个不管是新车二手车都在降价，但是其实这其中有很多朋友是比较有情怀，比较为自己的儿时的一种梦想买单吧。可能小的时候以前想买买不起，现在呢刚好有条件了就换了，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当然这也不是大多数的啊，更多的要看这个车它的品质呀，后期的保值呀，还有一些咱们平时家用或者说是公用的一些使用场景的需求哈。所以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聊聊车，哎，评估一下您的爱车或者对哪款新车感兴趣的。你看这个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在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就要开幕了，日子有点久啊，可能还有个20来天，但是其实很多车企都在提前准备了，有新车上市，还有更多的车型啊会齐聚现场，你包括有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那购车呢最重要的会享政府的专项补贴，还有新能源的优惠，这个力度也是拉满的，所以大家伙可以参与我们949节目互动，有机会了啊，哎，这次会不会到王杰老师那领车票去了？
1: 我争取嘛。
0: 啊，争取一下啊！
1: 对，争取哈车展的门票。
0: 那个茶水够不够喝？
1: 哎呀，现在到我那去都不是茶水，东方舒尔冰冰的就一瓶就整给了。
0: 车模呢？
1: 车模？车模
0: 就那模型？
1: 车模型也没有。不过说到这回这届车展啊，大家如果是想换车，其实上去看一看，提前呢到各个品牌的这个经销商处呀，把这个价格了解清楚，到车展的第一天呢可以跟这个负责人好好谈一谈，我估计实惠优惠都会有的。
0: 嗯，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啊。或者说你看上个月卖32万呢，这个月28万，很多车商想哭呢。
1: 对呀，是呀，这个新车的价格浮动的速度比较剧烈，它就会导致二手车的价格也不是太稳，一路都在往下跌。
0: 嗯，
1: 很多车商想哭，这个手里的车不要捏着嘛。 快进快出，如果说走得慢，那赔钱是必然的。
0: 对，以前说这个车市可能几个月啊，这个价格有浮动，可能现在就是半个月、十天、半个月，可能价格就有浮动。
1: 哎呦，每个月的价格都不太一样。
0: 嗯，
1: 你看我四月份我经手了几部那个奔驰和宝马，我就发现五月份一个价，六月份一个价。哎呦，我就看那个全国大系统，我说这个价格掉的太厉害了。
0: 嗯，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哎呀，这个能挣点就出，哦，不压货手里面，是吧，王老师？
1: 车最好不要在手里过年。过年呢，你可能这部车就要赔不少的损失，而且汽车更新的速度非常快。前几期节目咱们谈到一个问题，就上半年前六个月咱们走完了，对不对？
0: 嗯，
1: 那上市了多少款新车？你除以上半年180天，那就意味着一天2台半的车在生产出来。我就在想，哎呦，相同的价位呀，长宽高配置哪哪都体现出来了很好的性价比，所以说消费者在选车的时候他也是有一定瓶颈的，这款车对他来适合还是那一款对他来适合，眼花缭乱，最后呢还是要选刚需吧。如果说确实该换那就换，因为现在新车也便宜，不像几年前了，买一部车要等2个月、3个月才能提到车，你瞅瞅现在，哎呀，我是觉得市场的变化太大了。
0: 对，尤其是新能源车型啊，你看很多车企都造新能源，而且这个新能源车型的更新换代特别快。我那天刷短视频刷到一个，说是第一波开新能源车主的已经开了有个7、8年了，
1: 嗯，
0: 就面临一个换电池的这个问题。换吧，一辆车钱甚至比车都贵，不换吧，这个也卖不了多少钱，就很尴尬这个事情。
1: 你看啊，其实从那个报废这个标准上我们就能体会很多的。你像这个汽油车鼓励报废是2013年6月30号之前的，
0: 嗯，
1: 你可以选择卖也可以选择报废去换新车，拿所谓的报废补贴，这是国家给我们的嘛。那柴油车呢是2015年6月30号的，你瞅瞅那绿牌它的时间是什么时间节点，2019年6月30号之前，我要没记错的话。电池呢用好一段时间它衰减的这种情况呢其实也是正常的。
0: 嗯，后这个还有朋友在聊啊，说啥呢，这个我这台进口的雷诺科雷傲 SUV 陪伴了我整整15年，安全行驶65万公里，要落幕了，明天去王杰老师那里看看车去，王杰老师评车太专业了。
1: 欢迎欢迎黄师傅，您刚说这个陪伴你15年了，安全行驶65万公里。克雷奥当年呢2011年、2012年都是原装进口的身份来到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两驱都卖个25、26、27，那四驱都卖个28、29、30、31呀，当年那个价格你想想比奇骏贵了多少，但实际呢它跟这个日产的奇骏有很多同宗同源，而且配件呢都能通用的这种情况，但实际二手车市场奇骏的保值率要比这个雷诺的克雷奥价格要稍微好那么一丢丢。
0: 嗯，他平时可能会跑旅游，所以说跑了65万公里了，
1: 可以，挺好。
0: 嗯，可以去看一看王静老师那儿。浩东说，2024年10月1号的奔驰 E300 时尚款跑了5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
1: 哎呀，30左右，碰碰运气，买买看呗。E300 呢，其实也是个标杆车型，坐到后排哪哪都能体现出来高大上。美中不足，新车在掉价，二手车跟着也在跌。
0: 嗯。双华如，你说今天咋没有开直播呀？王老师，你们平时开直播的吗？门外提江说是，你好王老师，我需要购买一辆带气的货运版面包车，货拉拉用的，预算2万，哪些车型值得推荐呢？
1: 去转一转，像买二手车呢，你到那个面包车，到通惠的二手车市场，可能有这么一块区域可以选择的车型比较多。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气罐呢，去购买的时候看一下手续，是不是能正常加气儿？不要买了一个加不了气儿的气罐的车，拿到手里你还是靠油在跑，这样就体现不出来省的一面了。
0: 嗯，没错啊。来，大家伙可以打电话啊，目前我们的热线是这个空线的状态，25519499、25619499和25719499，抓紧时间打了。话说车展门票啥时候开始发呀？我有个朋友想去买车呢，不着急嘛，你7月30号才开始呢。
1: 我估计人家还没印出来呢，印出来以后就会给到我们了，到时候有这个条件我们就给大家发。
0: 嗯，咱们的酒每天还发着呢，说王阳老师。
1: 哎，这个酒是每天都发呢，
0: 都没有停到啊。
1: 78块一瓶嘛，乘以2瓶，156块钱一份啊。
0: 估计听节目

0: 的朋友都尝过了，是不是？我们的节目是由奖品是由伊利特伊利兼香酒提供的，价值78元的46度伊利兼香酒两瓶，天降祥瑞，大展宏图，伊利兼香酒浓酱兼香，浓头酱尾，入口顺滑，回味甘甜，好喝不上头。伊利兼香酒全江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王老师，你看啊，我们这位建勇兄弟呢，刚才之前跟我说了，他想的是，他刚做完阑尾炎手术，能不能来两瓶消消炎？
1: 哎，这医生会告诫你的吧？刚做完阑尾炎手术，不能沾酒，不能喝酒。
0: 好呢啊，那等你恢复了我们再喝。
1: 但是他后面说的那个事儿，咱们俩都可以去把这事儿办好啊。
0: 对，收音机。
1: 你看人家说给这个孩子能不能送个小小的收音机？
0: 嗯，
1: 我坐在您旁边，我其实都想安排我们的同事，如果谁听到了，抓紧时间赶紧安排。
0: 嗯，
1: 买一个收音机，咱们给人家送过去。
0: 所以说，大家其实都特别的关注啊，小朋友的一个状况，而且都是为人父母的。看到这条消息啊，其实心情都是挺沉重的。我们也期待小朋友能够尽快好起来吧。来，我们接听王先生电话。你好，王先生。
2: 你好。
0: 嗯，来说说，哎，你是想买一款车是吧？
2: 对，我想买那个新款的问界 M9， 那个 Ultra 那款车。
0: 嗯 ，Ultra 是吧？
2: 那个车怎么样？
0: 嗯，
1: 好呀，非常好呀。
2: 哦，我现在想买那个车。所以我想问问马老师，这个车性能呀各方面，
0: 就为什么只问这款车呢？你是对比过其他款车型了是不是？
2: 因为我自己有一个比亚迪的汉，但是我不想再买比亚迪，因为前面看了比亚迪那个大唐，但是它没有这个油混的，它只有纯电的，所以我现在想买上一个油混的。最后我们去看的 M9，
0: 嗯，感觉还不错
2: 啊。感觉不错，
0: 价位啊各方面都能接受是吧？
2: 都能接受。先说是我想买那个配置，我想问马老师，这配置我咋选呢？
1: 配置因人而异，够用就行。 M9 的配置那几乎都是天花板了，有很多配置你花的钱买了，其实是在你实际用的过程中几乎都用不着，它代表着科技的绽放。你可不能拿30多万跟50多万的车做一个 PK 啊。大唐那你价位和这个 M9 的价位那可是隔着十几万呢，中间你看 M9 的定位，它主推的是6座双电机四驱大型豪华 SUV， 你想想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那坐到里面它的舒适性，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1: 支架同级它都是第一梯队的。
2: 我们也试乘了试驾了，我觉得 M9 挺好的。
1: 好就整啊，提前把功课做好。不是说了7月30号车展吗？上去以后车展现场再谈一谈，对不对？
2: 行了行了，好好好，那就谢谢您了。
1: 现在车也不贵，该换就换吧。
2: 行，好好，谢谢了啊。
0: 嗯，好，不客气，再见。
2: 好，谢谢。

看球容易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至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奖门票大奖。哎，好礼已经就位了啊，速来参与。电池啊，池是那个持续的池啊，那个池字。

0: 电池。
1: 国华说，建军，我还没有喝过呢，我也没有喝过呢，咋办呢？你说来，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目前2551-2561-257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了啊。远胜说是想问一下王健老师，2016年国四重型柴油车报废有没有国家补贴呢？
2: 哎呦，现在针对的这个是私家的车，你这个重型的柴油车报废，具体你得去问问，这是要换什么车呀？
1: 嗯，而且它政策可能都是有区别的啊、哦，还是不一样的，你得具体去了解一下。乐优说，建军，新华北路从大西门到西大桥车流量大。嗯，老虎老鼠他说，哎，你好，我有一辆2009年的奇瑞奇云二，还能做置换补贴吗？2009年的，
2: 他这个符合报废补贴，但是可能报废你是不是觉得钱有点少，所以说想着办个置换，你把这个事儿搞错了。因为这个报废补贴呢是12跟10，然后这个置换补贴呢是8和6，所以说我的建议啊，这部车你去卖二手车市场，有可能就卖个3000块钱，你走个报废补贴，可能拿的这个福利要更多一点。
1: 嗯，所以先提前问一问吧。这东西省的就是赚的嘛，对吧？小小鲨鱼说，哎，这个背景音乐听得太爽了。

0: 夏日高温，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了胡杨快车，伴您清凉出行。优质司机持证上岗，出行省心又靠谱。使用胡杨快车小程序，还有更多惊喜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叫胡杨快车小程序。嗯，三只小鹿说是，哎呀，电池和压力机兼香伊利特一块喝怎么样呢？我有电池。王老师有没有这么试过掺着喝？
1: 哎呀，这一下子可就厉害了，劲儿大。你看电池、压力机，还有兼香的一滴酒。哎呀，这种感觉我不敢想啊。
0: 就是，哎呀，就有些朋友如果说是混着喝的话，可能会醉得更快啊。那其实有些酒混到一起喝，对身体的伤害也更大一点啊。
1: 三只小鹿可爱的很啊。
0: 嗯。来考考大家嘛，是不是？考考大家一块儿怎么样？哎，就是一定要把我们带上一块儿来，大家开心，大家一起喝，是吧？你看，我上个小时上节目的时候，苏就来了，他说：“等会儿你要评估呢，是吧？二八大纲评一下。”我说：“不行，你光嘴上说不行，得有图有真相呢。”你看看，来了，刚拍的二八大纲。请王杰老师看看一下，哎，看不看世界杯，有没有喜欢的球队呢？
1: 哦哟，这个赛车可是量产级的呀。
0: 你看这轱辘这么粗，
1: 对，
0: 杠子那么粗，
1: 对，
0: 骑的人也这么粗。没有没有，开个玩笑啊，苏苏。他酒量很大了，你别看这个二十八岁的姑娘，嗯，评估一下呗，王老师，这个，
1: 哎呀，这个赛车其实量产级的这种自行车呢，我觉得它的保值性非常好，
0: 但这个也得试乘试驾呀，你得先拿回来让我们试乘一下，试驾一下。
1: 现在你不要看两轮的很多这个赛车啊，赛事级的这种车子呢，它都比那个四轮的汽车价值都高。像很多二手车呢，你就包括2009年刚刚说那个奇瑞风云二，你想想大街上现在还有几台，很少能早见，它这个价格就非常低，现在2000、3000、4000块钱一部四轮的汽车，你看人家两轮自行车赛事级的，人家动辄3万、4万、5万，轻轻的两个指头掂起来
0: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虽然没有掂过啊，但是往往

0: 这么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好像他之前颠过。我们来看呀，乔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嗯，来说说您的诉求。
1: 我们现在是想换新车，看想换那个油电混动的，现在看好两个品牌，拿不定主意，想咨询一下王老师，看看提供一下意见。
0: 两个品牌都看了哪两个品牌？
1: 一个是比亚迪的宋 Pro， 一个是奇瑞的风云 T9。
0: 嗯，两款、
1: 两款
0: 车，你们比较在意的是什么呢？价格、空间？
1: 就是价格其实也差不多，就是 4S 店给的价格也都在120,000上下，就是空间上比亚迪小一点，奇瑞大一些。
0: 那你们平时使用的场景呢？
1: 平时喜欢出去玩嘛，经常是跑长途。
0: 那就空间大一点，装东西多一点，舒适性高一点。
1: 对对对对。但是因为是新能源车嘛，如果是油车的话，可能就毫不犹豫选大的了。新能源车我们可能是觉得比亚迪的品牌是不是更靠谱一点？
0: 嗯，做新能源这块人家是专家呀，是不是啊？
1: 对对，
0: 这么多年了，不管各方面来说，可能品牌的信任度会更高一点。
1: 对，现在就纠结的就在这。嗯、
0: 但其实
1: 就是奇瑞的。奇瑞的空间呀，各方面是比较符合要求的。
0: 嗯、
1: 但是，新能源车我们对这个奇瑞品牌了解不多嘛。
2: 你现在发现一个问题了没？
1: 嗯。
2: 就是以前呀，10万块钱我买到的产品小。
1: 对。
2: 包括它小气啊。现在10万块我买到的东西，它大气，长宽高。首先车身就震撼我们，外观的颜值亮丽。再坐到车里面的，你会发现配置太丰富了。咱先不说它那个车机系统到底有多灵敏，这个价位，但是它该有的东西应有尽有。
1: 啊，对。
2: 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在换车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满足我们自己的这种想法。我觉得呢，其实宋 Pro 它作为这个城市的紧凑型的 SUV 家用是可以胜任的，背书比亚迪包容量非常大。那风云 T9。它的亮点在哪里？就是所谓的花了同样的钱，让你得到更大的感受，让我们消费者感觉它性价比更高。它作为一个 SUV， 我觉得空间呢是没问题，但是论保有量，论品牌的溢价能力，我觉得这两款车如果没有刚需一家每天都是五个人在里面坐，那我买个小一点的，好开也好停，不是挺好的吗？
1: 嗯，确实是，就现在纠结就在这儿。因为那个比亚迪吧，就是我们出远门的时候，像我们比较喜欢露营呀之类的，他就买不了，就是装不了东西，关键是。
2: 那个价位不妨再提一提。
1: 新能源车都没有备带，如果要跑长途的话，还要考虑备带的事情。
2: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其实也就这个道理吧。
1: 是这样，
2: 如果说想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不是没有办法，就是预算再往上提一提，提到20、25、30，那可能面临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了。所以一分钱一分货，想想也是这个道理，是不是？我觉得买车你不仅要比这个空间，比配置，你最重要的是要比什么？比品控，比保有量。
1: 哦，
2: 你现在可能也开车吧，家里有一部车，
1: 对
2: 不对？家里车是什么车？
1: 对对对，现在是一个远景叉六，本来还想问一下王老师，现在
2: 也是性价比非常高的远景叉六，哪一年的车？
1: 叉六16年的车，手动挡。
2: 16年手动挡。
1: 我
2: 想问一下
1: 王老师，看看能多少钱出手？
2: 我想问你个问题啊，16年你买这个远景 X 六的时候是吉利吗？远景 X 六的 SUV
1: 对
2: 不对？
1: 对对。
2: 为什么当年16年不去买个力帆的 SUV 呢？
1: X 六不是刚出来，然后也是觉得价位呀、性价比比较高。
2: 对，你这部车，我觉得现在出手的话，你说20,000卖不到，15,000到20,000这个区间，你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哦，
2: 在我的印象中，当年力帆也是出一些车型的。如果当年你选的是吉利的 X 六，你看你现在还能卖个15,000-20,000。如果当年买的是另外一个品牌的，或者是众泰的，那有可能你现在就卖个5000-8000，那中间就拉开10,000的差距。
1: 哦，行了行了，好呢好呢，谢谢。
2: T9 的优势就是大空间，座椅多。
1: 对对。
2: 宋呢就是五。

0: 座，不强加第三排塞人塞座椅。
1: 啊，对对，他就是五座，他那个后备箱极其宽敞。嗯啊，我们就觉得这个出门的时候你装东西的话，可能就比那个比亚迪宋要强太多。
0: 对，
1: 就是空间上差距有点大。
0: 车是开的，我的建议不是房车，尽量不要在车上露营睡觉。后备箱其实把东西塞得太满了，对车辆的安全是隐患。刚需用的东西是什么呢？黄马甲、反光背心儿。
1: 对，
0: 哎，灭火器、三角牌，这些东西是必备的。
1: 对对对，
0: 有些咱们说是露营的东西，塞上一后备箱，哎呀，用的时候还可以，也不至于天天用嘛，对不对？出去玩一趟的时候，偶尔装满一次，剩下时间也都是放到家里的。
1: 对，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平时确实出去的时间比较多，所以。纠结这个问题，
0: 不用，
1: 但是确实新能源车这个比亚迪的品牌这个质量可能相对来说更好一些。
0: 首任车主享受终身质保，只要认真开车到 4S 店去做保养，按规矩去办，那你该享受终身的这种服务就享受到了，所以说多开两年自己也不用担心嘛。再说这个价位十几万就拿到手里了，我觉得可油可电，续航的综合里程也是非常高的。
1: 是的是的，两个车报的综合那个就是综合续航里程也差不多，就所以纠结到这了，就在这就是因为奇瑞空间超大。确实是，
0: 奇瑞跟比亚迪呢，你比它这个品牌的美誉度，那比亚迪也是能胜任的，你比后期的保值率，那宋 Pro 跟风云气九那也是能胜出的。
1: 对，售后可能是不是比亚迪也要比
0: 要更多，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对，
1: 要更多一点。
0: 嗯，那就是做保养更方便嘛。
1: 对，
0: 你唯独纠结的就是空间。如果说你觉得比亚迪宋一家人够用，那我觉得就可以。如果说不够用，也不用纠结。为啥？7月30号不是有车展吗？
1: 嗯，
0: 你现在看的车，有可能到车展上再转一圈，又有别的车入你的眼了。
1: 对，就是可
0: 以。所
1: 以
0: 说，钱在你口袋里，不着急。
1: 好呢好呢，好好
0: 好，仅供您
1: 参考，谢谢谢谢啊。嗯，好嘞，好好。

0: 九四九会卖车是由伊利煎香天降祥瑞大展宏图，由伊利煎香酒特约播出。你这有人在杭州骑行，在野孩子拍照，哎，那有人呢在直播间用声音陪伴着大家啊、哦，就是每个人在的地方不一样，做的事儿也不一样，但是能够在电波中遇见，那就是最好的缘分，是吧？小杨说了，哎，我认可王老师的话，其实现在很多人买车都脱离了本质，有些人把车当成了行走的家，有些人把车当成了解放双手的快乐，等等等等。王老师有句话说的特别好，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车其实就是一个代步工具，现在人条件都好了，蠢蠢欲动都想换车了，对的呢啊。
1: 现在关键车便宜了，所以说大家换起来压力不太大了，但是也有个问题啊，有些消费者呢在买车的时候其实特别迷茫，迷茫在哪？跟分儿，就是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最终就换了个车，换完以后不懂到懂这个过程，也就造成了又一次换车。我经常遇到，我在后市场做评估嘛，我经常遇到很多这个消费者在购买这个新车的时候，他有多种方式，全款的一个价，按揭的一个价、还有所谓的什么零首付就能让你把车拿走。特别声明的一个案例啊，就是当你零首付购买了一款车以后，你的这个车的折旧率太快了，你用了一年以后，你发现你卖车的钱你根本不够还那个贷款。
0: 对，所以很多朋友在买车的过程当中，可能因为一时兴起，在买换过程中交了不少学费啊。所以大家经常听九四九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有一档专业的节目，汽车节目，可以打打电话，可以去找找王妮老师啊，茶水啥都管够呢，聊聊天嘛，取取经，你可能省的不止一万两万，是吧？
1: 车就是一代步工具，承载了从 A 把你安全带到 B， 从 B 再把你安全的带回 A， 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嗯，马哥说是众多新能源品牌众说纷纭，老百姓永远都是那个跟随者哈。
1: 马哥，哎呀，大家都在换车，我们也该换就换，不该换我们就不换。
0: 马哥说：“我车只要能开啊，我就不换，我不换我就不花钱，那些钱省下来吃喝生活不好吗？”
1: 保有量沉淀下来的车一定是一部好车，保有量呢没上去的车，我觉得啊，其实我们看一看、听一听就可以了。
0: 嗯，阿星说，王毅老师最经典的一句话就是：“买车只是用车的开始啊。”买辆公交出去录音啊！哎呀，你真这样的哈。嗯，就是空间到底多大呢？是不是多大是够呢？哎，这个是我们买车的时候需要考虑一个问题啊。车只要按时保养，会很好的陪伴着你的啊。百万豪车和几万块钱车，开都会呢啊。不会的是不懂得去保养车。对的呢，建军带着伊利煎香酒去王杰老师那里，是不是更好呢？这个酒啊、哦，王毅老师那边没有代理的，也没有批发的。我跟你说啊，他那喝不了啊。嗯，我懂你啥意思呢，王毅老师，你看吧，反正
1: 王大哥的意思让我把烤肉穿起来，
0: 已经过半了啊，两位的听众，那电话打起来呀，是不是啊？来跟我们聊聊天，聊聊车都没问题，都有机会获得呢啊，两位朋友，来。热线当中，刘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来说说您的诉求。
2: 我是有一个2017年的途观。然后到现在的话，跑了12万公里，现在想换车，就是我有个纠结。我爱人的话想换一个绿牌的车，电新能源的车，但我想换一个就是油车。以前的话，我看好想换一个轿车，像五系啊 A6 之类的，因为这些车品质不错。
1: 现在你是看的新车掉价了，二手车市场是不是这些 B 级的标杆优惠力度特别特别大，所以说就打算去买这么一款宝马呀、五系或者是奥迪 A6，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2: 是是是，
1: 也的确二手车市场这个

0: 可不用给自己定的太死啊，比方说预算我有15万，那你可以去看新车在15万左右的，15万之内的，你也可以到二手车市场转转。你包括绿牌，它很多车企首任车主享受终身，它但是有一些捆绑的措施的，你要坚持在4S店做保养啊，你要按时做啊，你不能有一些别的情况，否则的话有 N 个理由拒绝你，给你终身质保的。那二手的呢，他也能享受所谓的8年15万公里三电电池电机电控它的质保，所以说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打比方，一款20万左右的绿牌车，那经过2年的使用，他敢说他卖18，他卖15，我不信，我觉得他最多卖个12。
1: 对，我担心电车新能源到冬天，因为咱们新疆天气冷，它衰减会大一点。
0: 插混嘛。插混增程嘛，可油可电嘛，也没有什么续航的焦虑嘛。条件允许，首先是家里头有充电桩，那我们充上一回电，打比方150公里、200公里，那跑的不多的话，2周、2天、3天充一次，它都是可以的。那如果电用完了在路上，那我们继续加油，那速度也非常快，2分钟就完成了，对不对？跑起来也非常方便。
1: 行行，我这方面我感觉还是想着换一辆高品质点的轿车，开得放心点。
0: 会买二手车的消费者其实真的是淘宝。你像你刚说的，买个什么宝马五系，买个所谓的 A6L， 那要是搁到几年前3、4年的这辆车，那价格都在30左右。搁到现在2、3年、3、4年的，那20出点头，你都能拿得到成色非常好的。需要帮你把求购信息发布出去吗？
1: 不发布了，我打算开车过去看看咱们你在哪里，我过去找上你评估一下，顺便到你们那看有没有插混的车，或者是这一类的 B 级的，五系啊啥 E 级，
0: 像五系还有 A6 E 级，其实都是 C 级的标杆了，比 B 级还要长一些。注意收听节目结尾的时候我们会说地址的，到时候你和家人可以路过了来转转。
1: 行，好，感谢王
2: 老师。报一下呗。
0: 好，乌鲁木齐南湖北路625号天山景轩花园，来的时候加我微信或者打电话13491198。
2: 13491198。你看啊，浅蓝色的信说怎么打电话呢？号码多少？还有朋友问啊，0991255149、25619499和25719499。目前呢，71是畅通的啊，你们可以拨打。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4: 高价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198，加微信13491198。
5: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疆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6: 想买二手车，门道可真多。怎么查看车辆历史记录？怎样鉴别事故车？如何判断车况好坏？这些可愁死我了。
7: 别发愁，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快快锁定949会买车，二手车评估师线上面对面交流，帮您评估二手车，给出合理建议，让您的二手车选购之路更加顺畅。

0: 听李女士电话。你好，李女士。
1: 你好，我想评估一下我家的车。我想置换一辆就是好一点的车。
0: 好。
1: 想问问王老师店里有没有就是那种比较大的 SUV， 就是最好就是油耗少一点，然后纯电的最好了。
2: 纯电的最好了。家里有没有充电桩？如果想买纯电的车型呢，其实一抓是一大把的，而且买二手的优惠力度比新车还要大，因为它的折旧率体现出来了。但是前提是充电的便利性你要具备，不能把把就在路边充呀，耽搁时间不说，费用还比自己家里安的充电桩要贵不少钱。
1: 对，准备安一个充电桩，还没有买电车，买了再说。
2: 那需要帮你把求购信息发布出去吗？
1: 我想评估一下我家里的车。
2: 那您说。
1: 2018年的奔驰E200，然后黑色的，现在能卖多少钱？
2: 20达不到，我估计最多15-16。车况非常好的情况下，最多15-16。车况如果表现一般，那价格还得往下掉20000，差不多吧。
1: 我觉得我家车是况挺好的，那我明天把车开到你店里，你帮我评估一下。
2: 可以，欢迎来，免费的评估，免费的鉴定。
1: 王老师，你店在哪里啊？
2: 注意收听节目，节目的末尾我们会报的。
1: 好，
0: 行，那先这样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我们来继续接听白先生的电话。你好，白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0: 来说说您的高尔夫六。
3: 我12年的。
0: 跑了多少万公里啊？
3: 啊？
0: 跑了多少万公里？
3: 19万。
0: 想卖多少钱？
3: 我也不知道，反正现在不值钱吧，应该。
2: 对，多大排量的？
3: 1.6的。
2: 1.6，你不管是1.6自然吸气，还是所谓当年的1.4 TSI，在我的印象中，12年的话，这款车都溢价加价才能提车。几手了？
3: 二手。
2: 跑的公里数小20万了，是不是？
3: 对，19万多。
2: 我觉得20000一道坎儿吧。车况如果公里数多，车况好，那20000咱们可以去考虑一下。如果说车况表现很一般，这个底儿我觉得不会低于1万，但是不可能高于20000。现在新车也便宜，如果看好自己喜欢的车了，你这部车刚好可以享受那个报废补贴嘛，2013年6月之前的油车嘛。
3: 到底置换补贴划算吗？那个报废补贴划算？
2: 那就看你这个车卖了多少钱嘛。如果进入到二手车市场，咱们能卖，比方啊，12000。那你换的车呢？去置换的时候，置换的补贴它是换绿牌8%，那换蓝牌是6%，它有个上限分顶，你可以加减乘除算一下，然后你再走一个报废，那这台车是3000，那报废的补贴你换绿牌的话是12，换油车的话蓝牌是10，你加减乘除，你看哪个得到的数字更多。这不就账算明白了？我估计置换补贴要高一点。
3: 麻烦能不能推荐一下？我想买个20多万的车，现在也不知道油车嘛还是新能源。
2: 买上一个绿牌的，感受一下科技感嘛，空间大，配置丰富，开车的时候也不孤独。
3: 我现在在纠结那个 i6， 你想 i6 跟那个汉兰达好像有点。
2: 你纠结理想跟汉兰达？
3: 啊，
2: 那理想代表的是高科技呀，坐到里面舒服呀，那智能化的东西汉兰达它是无法比拟的，但是汉兰达有的东西理想它有吗？它也绝对做不到的，因为理想来到我们生活当中就是这几年的事儿。那丰田的汉兰达来到我们生活当中多少年了，它朝夕相伴，它给很多消费者留下的感觉就是皮实耐造，开不坏，而且保养用车成本相对较低。
3: 就纠结在这儿。
2: 纠结啥？
3: 我想开个10几年呀。
2: 那如果有这种想法，那肯定是丰田汉兰达呀。
3: 嗯，
2: 你没看现在很多新车扎堆上市，大家开玩笑，不是割韭菜啊，大家说叫快消品。那这三个字的背后的意思，你得整明白。如果说你打算开八年、十年不换车，那我觉得你买汉兰达方向是对的。
3: 嗯，
2: 汉兰达一家人，不管是第一排、第二排，坐着宽敞的同时，后备箱也大，并且这部车，你在任何一个城市，它保养起来它都非常方便、便利性。但是美中不足啊，那它是蓝牌，它是油混啊。它不会让你感觉到纯电的时候那么省。
3: 后期用起来哪个要合适一些，便宜一些？
2: 你指的后期的保养成本吗？
3: 费用。
2: 费用。
3: 嗯。
2: 综合考量吧，还是加减乘除。我觉得汉兰达你无论是用五年用十年，你最后卖的时候保值率也是乐观的。
3: 嗯。
2: 很多智能化的东西可能你在开车的过程中也不用吧。
3: 对。
2: 解放双手这个事儿，开车你觉得你放不放心？
3: 那肯定自己开放心一些。
2: 对，我自己的车是个绿牌，有很好的支架功能。有一次我在咱们河滩路，我就深度的尝试了一下，突然间告诉我赶紧接管，哦呦，把我吓了一跳。我跟你说，
3: 有没有推荐一下25万左右的车？
2: 我觉得汉兰达皇冠怒放，如果说用五年到十年这个区间，首选他俩，没毛病。
3: 嗯，
2: 经典皮实耐造。
3: 但是又想那个高科技呀，就是愁人的很。
2: 高科技的东西对你来说有没有用？很多智能的离达头、激光头，对你来说能不能带来一些实用的一面？我觉得像很多新手啊，他没事看的多一点，对他全方位的呵护，开起来更安全。但对于咱们老师傅来说，可能你还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的吧。
3: 嗯，
2: 车嘛，买了只是用车的开始，品控保有量，那哪哪的这个汉兰达的保有量都是非常大的呀。
3: 嗯，我觉得那新能源不是开出来好一些，面子那方面不是好一些吗？
2: 你说什么面子？
3: 哦，
0: 面子好一些，开新能源是这意思啊？
3: 啊，
0: 哎，嗯。
2: 嗯，你不妨买一个去感受一下。
3: 他那个汉兰达老还是好，人家说的老古董棒子。哎呀，
2: 老古董棒子
3: 啊，
0: 就是只有基础的配置，支架没有。
2: 汉兰达的好，你可能也不太深度了解。如果说，你看啊，我这么跟你说吧，25万够一部车，如果两年以后你的车还能卖18万，那你可能是不是就能体现出来很好的保值率？那我觉得理想是做不到的，汉兰达有可能做到。
3: 嗯，
2: 所以说咱们回归到自己出了一个点儿，你到底是要保值，你还是要领感受这个高科技？如果要感受高科技，绿牌走起，没问题。
3: 嗯，好的，谢谢。
2: 归根结底跟钱挂钩的东西，还是要精打细算，加减乘除，对不对？
3: 嗯，
2: 好，仅供您参考。
3: 车长再看一下。
2: 不要着急，钱在你口袋里，想怎么花我觉得自由。一旦买成车了，你说你不想要了，你再卖出去，我觉得你不赔个3-5万你无法变现。
0: 没事，再转转啊。我听的口气还是有点犹豫啊。
3: 就是犹豫。
0: 多看看，多试乘试驾一下啊。
3: 车太多了。
0: 对对对，考虑的就比较全面一点。
3: 嗯，
0: 啊，行，那先这样。
3: 好好好，
0: 好，
3: 谢谢，
0: 再见。嗯
3: 嗯，
0: 好，我们再来继续接听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嗯，
4: 老师们好。
0: 哎，
4: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想买一个新车，然后价格大概是10到15万，然后我对车没有什么特别了解，所以想问一下老师们的建议。嗯，然后再一个就是我感觉大家好像买的车都好贵，我这个10到15万是不是没有什么可推荐性呀？
0: 这个区间是各大车企就是兵家必争的，竞争最激烈的啊，一个价位段，而且车型也挺多的。你看了哪些吗？
4: 我还没有看车，然后就是我不知道我到底要看什么。我们家里人说让我买比亚迪，但是我好像对这个牌子并不是特别感兴趣。然后再贵一点的话呢，又买不起，所以 就还有一个就是我也是听说七月份国家要出新规，那个电就是如果买插混或者是电车的话，它的电池包。

0: 上可能质量会更好一些，说是什么撞击不会碰，不会鼓包这些的。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真的？
1: 这个政策的落地呢，是要有一段时间的，强制的标准呢，也是势在必行的。现在无论是国产还是合资还是纯原装进口，整体新车的市场表现价格都是偏低。在这个过程中呢，你可以买所谓的绿牌插混、增程、纯电，你也可以买所谓的蓝牌油混、纯油。这个油混的车型呢，它保有量也是非常大的。如果说您自己有充电桩，我倒建议去买一个绿牌插混的车型，插一回电跑个100、150公里、200公里，没有电的情况下再用油往前驱动，不就解决了出行的问题？
0: 如果像这样子的话，这个插混的车它是不是保险的费用会比较高，然后它只能在 4S 店去做保养，这样子用车下来的话，它的成本感觉好像也并不是很低，就是说它的电车是不是其实也并不比油车要便宜。
1: 你把这个深层的问题剖析了，用车的成本，对。很多消费者在购车的时候关注的是车辆智能化怎么样，空间好不好，还有配置丰富不丰富，颜值高不高。你呢让我震撼了，去想到用车的成本。对这一点呢，我觉得买车的时候是一定考虑到的。很多车型呢，它这个质保的周期非常长，你无论是电车绿牌还是所谓的油车蓝牌，他们一般起步都是好几年，多少万公里。所以说我觉得用车成本这个事儿，你可以不用去担心。
0: 明白。
2: 嗯，
0: 那您这边更推荐我去看哪些
1: 车展？车展，
0: 车展是吧？
1: 哎，车型我不给你一一罗列了。比方说宋啊，你比方说吉利系列的车型，比亚迪的、长安的，咱们都可以去看看。刚才其实有位听众打进来说风云的 T9，那性价比就非常高，空间大，座椅多，配置丰富，它非常适合长途驾驭。
0: 明白，明白，
2: 明白了。那王老师，这位王女士给他来两瓶酒。
1: 女士喝不喝酒吗？喝了咱们就给人家送两瓶嘛。
0: 因为是我爸爸要给我买车，所以我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给我爸爸送两瓶？
1: 可以。你关注咱们这个99了没有？在微信。那你留言呗。
0: 我就开始听。
1: 对，名字电话发过来。
0: 好嘞，谢谢。
2: 也感谢爸爸对你的这份爱啊，把这两瓶酒拿回去给爸爸。
0: 两位老师。
2: 好不好？
0: 好嘞，好嘞。
2: 行，那先这样啊，再见。
0: 好，再见。
2: 我们抓紧时间接听最后一位王女士啊，王女士你好。
3: 哎，两位老师好。
2: 哎，来，咱们抓紧时间啊，说说您的具体的诉求。
3: 啊，我想咨询一下那个雷克萨斯 NX260，就我想要一个皮实一点的、油耗低的、稍微豪华一点的。
2: 可以啊，这个车啊，雷克萨斯啊，
3: 可以，
2: 号称故障率最少的品牌，这是。
3: 啊。那我想看一下，就是20年，到现在的这样的车型都可以，然后它的价位大概是多少呢？
1: 你买什么车？
2: 雷克萨斯。
3: 260。
1: 260的标号20年是没有的，在我的印象中，2223年叫26，之前它叫200和300。
3: 啊。
1: 现在花不了太多的钱，我估计可能17、18万，你就能买到22年左右的了。
3: 22年左右的，
1: 对，20万就能买到非常好的成色，公里数少的。
3: 啊，
1: 可以把你的求购信息发布出去，方便留电话吗？
3: 方便。
1: 那您留电话。
3: 电话。152。9961。5707。
2: 好嘞，行，帮您发布了。那我们今天第二位朋友的酒要不送给这位王女士吗？双王。
3: 行，谢谢老师。
2: 没事，你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把你姓名和联系方式发一下啊。
3: 行，好的。
2: 行，那先这样啊，再见。
3: 好的，好，再见。
2: 哎呦，最后两位小姐姐啊，也是特别有福气，是不是王阳老师？关键跟王老师也是同姓。哎呀，我还说想问一下，有没有合适推荐的二胎家庭的车呀？现在我们是26款的汉兰达还不够用哈。
1: 这个大空间大五座我觉得作为首选，因为一部车呢，如果说第三排强迫去放两个座椅或者三个座椅，所谓的就是6座跟7座，其实第三排谁坐的那地方都不怎么舒服的。 MPV 如果第三排的空间宽敞一点可以考量一下， SUV 就算了。

0: 好，那我们节目最后，王阳老师再说一下，我们到哪能找到王阳老师呢？
1: 我呀，我在南湖北路天山景轩花园的门面，我们那个门头挺好找的，有3年9万公里质保的二手车。我的电话呢，13491188，微信同步，13491188。
0: 好嘞，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啊，稍后那个杭志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啊，准备了，待会儿见。
2: 晚上7点，
3: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此时此刻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那么呢，开心路路通啊，此时此刻呢，是已经到了咱们周末的晚高峰的时间了。大家在路上哪里有堵车的最新动态信息，现在就可以传到949的直播间来。今天呢，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呢，依然是由杭志为大家带来服务啊。杭志呢，明天就要和我们的车友呢一起去参加伊犁花海自驾游了。但是在今天晚上的两个小时的时间呢，将会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相伴。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在路上最新的路上信息啊传递到直播间来。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先走进咱们这个乌鲁木齐市的各条道路来看一下啊，现在呢有没有排队和堵车的情况。毕竟啊，今天呢是到了北京时间的19点这个时间段了。那现在呢也有部分路段的车流量呢逐渐的在增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整点路况现在呢要跟大家先盘点一下咱们各条道路的情况。首先呢，我们来看有听众朋友的这个信息啊传来了。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河滩路上河南路立交桥下双向特别的堵，为什么呀？啊，大家如果知道堵车的原因呢，也可以说一下。那么来看一下啊，河滩路上的情况。首先呢，河滩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到西大桥之间的这节啊，现在车流量呢是偏大，缓慢通行。华林立交桥盘桥的位置呢，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稍微的有一点点堵。那么苏州路立交桥盘桥的位置呢，还有啊，往河南路方向，由南向北，还有由北向南双向的车流量都是偏大的。那么现在堵车的一节呢，是由南向北的方向过了河南路立交桥往喀什路立交桥走的这个路上啊，在这个河北路桥的桥下的位置，双向呢是出现了堵车的情况，而且呢堵得还比较严重。那么这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有交通事故还是别的什么情况呢？我们也欢迎啊，咱们在路上正在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拿起手机来呢，给我们发来信息，哎，让我们了解一下啊，到底堵车的原因是什么。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广惠桥上吧。南外环呢，由西向东的方向，在跃进街出口的这个附近啊，现在车辆已经偏大了，而且呢有一点点堵。而且不仅如此啊，在东外环由北向南的方向下团结路口的这个位置呢，现在也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堵车情况。今天是周末，那可能是不是有些朋友到这个大巴扎这里来玩，那么现在呢在下大巴扎的这个匝道口这啊，也出现了一定的排队。

0: 这个情况。那目前来看呢，是各个商圈啊，还有一些消费的地方、公园的附近呢，车流量是非常的大的。我们来看，在时代广场 CC Mall 的这个周边，那现在啊，新华北路的双向，还有呢红山路的双向，以及光明路双向，友好路的南向北的方向，到了这个 CC Mall 的西大桥的这个大路口的这个位置啊，车流量呢都非常的大，这一块啊整个呢已经是全线飘红的状态了。那么今天呢，友好路上呢，在西大桥上，这个队尾啊都已经快排到了红山转盘的位置了，还是比较厉害的啊。好，我们现在呢带着大家到柯南高架看一下。柯南高架今天堵车的路段呢，一节是西向东的方向，在南湖路出口的位置，现在已经开始出现一定的排队了。反方向呢，则是不在南湖路出口，而是过了南湖路出口，往河滩路走的这个口子这儿啊，现在呢是有一定的排队情况的。那么除了我们刚才给大家讲到的以上的一些路段的这个交通流呢比较大，其他路段啊基本还是良好的。那从目前来看，在这个地面道路呢，大湾路啊，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在黑甲山的路段呢是由于施工有排队。另外呢，在团结路口这里啊，车流量呢也是偏大的。今天的团结路呢，是从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在这个陶瓷厂的位置还是有车流量非常大的情况啊。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现在在哪里呢？也可以把自己所在的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传到直播间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啊，他呢说，城北主干道下河滩，往南走，就是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堵得特别的厉害。然后呢，他拍了一张照片，他说呢，在河南路南向北古树小镇主道这个位置啊，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哎呀，怪不得呢啊！河滩路上呢是在，河滩路南向北，河南路立交桥过来之后，就是那个古树小镇的这个位置啊，主道上这里有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但大周末的，你们是想让我把李伟警官请过来啊？李伟警官可是在旅游呢啊！李伟警官。交通道路畅通需要你我他保持足够跟车间距的支持。哎，你们能不能支持一下？哎，我去旅游了。好啊，这个警官走了。好，来看一下啊，神笔他说呢，现在啊，哎，这位听众朋友他发来这个信息是啥意思啊？发了自己的电话和地址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在节目当中呢给我们报来路况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语音和文字的信息，蛮多的。小凡同学依然呢是在杭志上节目的时间呢依然守护啊，那是在家里的窗户上看到东外环的情况。他说东外环呢红山路陕西大厦这一块啊，桥面上和地面上呢都是保持畅通的。嗯，我们在高德数据上呢看到这里是全线飘绿，非常好。哎，杨波来了，好久没有见了，杨波你好，来听听语音。
1: 河滩路主道由北向南，河北路是苏州路桥下。堵车原因是前面有一个故障的公交车，
0: 故障公交车，
1: 清障车，现在已经驶离。
0: 啊，
1: 逐渐恢复通畅。
0: 啊，明白了，这个呢说的是由北向南了，河滩路由北向南，河北路立交桥到苏州立交桥之间呢也是有点堵，原因啊是因为这里呢是有一个公交车坏了故障，但是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马上呢就能够释放了啊，大家也不要着急。来看一下杨倩来了啊，倩儿你好。
2: 杭志，杭志。
0: 嗯。
2: 柯南高架往河滩路下的方向。有车事故，所以车流量比较大。
0: 柯南高架就是下河滩的这个位置，也是有排队，也是有交通事故的，造成堵车的啊。看来呢，各位朋友在路上行车，一旦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呢，就容易造成堵车，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在路上把这个跟车间距啊，还是要稍微的拉开一点啊，保持一个足够的跟车间距，真的是太重要了啊。路上开车呢，一定要动脑子，看着路啊，认认真真的开，提前呢也一定要有一定的预判，哎，这样呢就能够开得很好。 来看一下这个法特。

0: 爸爸说了啊，他说杭志啊，红山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往河滩走的那个时代广场后边这个地方呢，真的是堵得发紫哎。说的路车呢，而且路边还有停车，还有施工，所以呢就造成堵车。你说施工也倒罢了，我们都能理解啊，就是有些车呢停在路上，真不知道他为啥要停在这儿，影响正常的交通啊，造成拥堵。有的时候呢，我要看到这样的车啊，我都特别的生气，特别希望有交警过来把它呢治理一下啊。昨天呢，我也是晚上的时候呢，在新华南路上，本身呢这个路段啊就特别的堵，然后呢还有那么三辆车，分别的停在路边，不知道是在路边干什么啊，然后呢就造成啊整个这个车流呢没法正常运行。啊，所以呢我们在不能停车的路段啊是坚决不要停车的，也希望咱们交管部门呢要加大啊在这个路边乱停车的治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杨强博，他说河滩南向北的方向，在古树小镇这个地方呢是在最右侧的啊，不是在最左侧的车道上三车连环相撞了，那就是在超车道上嘛，是吧？你看这个周末的时间大家在路上就不能这个相互理解一下，然后呢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这不是很好吗，是吧？好，那来看一下钢蛋来了啊，钢蛋儿。
1: 汽车九七九九，美食旅行家杭志，下午好，周末快乐。
0: 你好。
1: 红光山路现在东西方向在闽东南路南湖北路红绿灯这车流量都较大，杭志这次自驾游出去回来给我带上一圈手推烟啊。
0: 行啊，我这次啊给你到那个肯斯瓦特啊，然后那个地方嘛捡上一个小草，然后再到安吉海啊，然后到那个咸椒辣酱厂那儿，辣椒酱厂那个位置嘛，给你栽上一个小小的辣椒啊，然后在赛里木湖啊湖边啊那个岸边拍打的石头边上捡一个小小的小石子儿，我给你。各个地方弄上一点东西，最后拿上一袋袋子回来送给你啊。好，来看一下啊，小尚先生来了，他说呢喀什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呢现在是一路畅通的。这位听众朋友说看到这个追尾的交通事故啊，就特别说希望李伟警官不要出去旅游了，赶紧回来吧。不能这样。好，来看一下 RL 来了啊。
2: 河滩路由南向北
0: 啊，由南向北，
2: 河过了河南路立交桥之后
0: 啊，
2: 有三车追尾，
0: 对，就是在那个古树小镇那儿是吧？啊，由南向北的位置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吧。好的，那我们也欢迎呢各位听众朋友啊，在今天周末的时间，虽然我们的路况不是很多，但是也希望大家能够互动起来，哪里有堵车，哪里有排队，哪里有一些特殊的路况信息啊，都能够传到949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今天也是周末，我们也希望各位朋友呢有一份好心情，送给大家好听的歌曲。

一首凡凡的《我的心是暖暖的》送给升级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大家在哪里呢？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传到949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高德数据现在显示啊，团结路呢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从明华街往和平南路方向由东向西平均速度11公里每小时啊，这个现在啊由东向西往大巴扎的方向呢车流量一直堵。从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团结路上的情况呢，从电台的位置开始啊，一直到陶瓷厂，过了陶瓷厂呢到大巴扎，现在车流量都非常大啊，都有排队。大湾北路呢今天啊也是上榜了，因为这里本身也在修路的过程当中啊，是有一定的排队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呢现在平均速度只有10公里每小时。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听众朋友登啊，他在河滩路，他继续给我们报路况啊，谢谢。你看人家是走一路报一路啊。今天呢我们有一份奖呢，这份奖呢是为每一位拼搏者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那发现身边的美好，传递温暖的瞬间。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信息来报路况，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在今天啊准备了一份由949中石油提供的温暖大礼包。哎，那么咱们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啊。各位朋友可以积极的参与到其中来。好，来看一下灯说呢，河滩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主道过了苏州路立交桥，快到新一路立交桥的这个地方啊，在最右侧呢有一辆车停在路边，引擎盖子啊是打开的。哎呦，你看在路边停着呢啊。是苏州路立交桥快到新一路立交桥的这个位置，在路上大家呢注意避让一下啊，这盖子打开肯定是车辆此时此刻啊有问题了。到底是什么问题呢？那么各位朋友，咱们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慢一点啊，要避让一下这辆车。好，我们继续来看听众朋友传来的信息。这个启德玉器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在新疆图书馆门口南向北的方向，那就是在北京路上了。他说有一个出租车把外卖骑手车

0: 车的车辆呢给碰倒了，哎呦，你看看，你们这个在路上啊，还是要慢一点，慢一点啊。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现在呢，也可以继续传来文字和语音的路况信息。涛声依旧说，劳动街十字路口东向西的方向，就这个东西方向、南北方向，车流量都是适中。只需要等待红绿灯就能通过 感谢涛声依旧啊，你这个信息报的真是太好了。劳动街十字路口，你说的就是那个腾飞大厦的那个路口吗？是不是啊？友好，哎，不是不是，南湖南路和梨华街的那个位置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喵杂，他说建工医院上东外环车流量比较大，但是不堵车，大家呢耐心的走都能通过。哎呀，感谢听众朋友啊，路况报得非常好。外来了，他说呢，水磨沟公园虹桥往世界公园方向啊，现在都堵成串串了。今天天气呢也比较热，很多的朋友呢肯定周末了也想到水磨沟公园呢去水边转一转，是不是纳纳凉？所以现在这个水磨沟路上啊，车流量呢应该是比较大的啊，大家呢慢点走。其实我觉得除了水磨沟公园呢，如果再往前走一点啊，到了这个沿河路的附近呢，有一个沿河的河滨绿地。这个地方也是挺好的，在这儿呢，其实我觉得也能够感受到那种轻松和惬意。好，来看一下啊，杨燕说什么？
1: 这么热的天，你应该给我们放个凉凉的歌。
0: 不是，不是，我跟你讲啊，这个是心里暖暖的，但是身体呢是凉凉的。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好，我待会儿给你放个凉凉的歌啊。这个。HY 来了啊，他说我的新车牌FM 4949，哦哟，算不算949的忠实粉丝？哎呀，你这个太算了啊！如果要是可能的话，我都想给你送个奖了，可是我现在没什么好奖送给你啊。积极暴露框好不好？你既然是忠实粉丝了啊，HY，那你就给我们积极的来暴露框吧啊！好，来继续回到节目中看一下心语说，人民路呢从河滩路上桥西向东的方向啊，现在呢是非常的堵。安伟说什么？
2: 唐志老师好，
0: 哎，
2: 今
0: 你
2: 天
0: 好。
2: 万达附近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大家注意交通规则，谢谢。
0: 对，经开万达的这个附近，那就是玄武湖路这一块嘛，是不是啊？今天啊，这个商场、公园，然后呢，这个场馆等等附近的车流量呢，都是比较大的啊。咱们大家呢，这个天气也比较热，一定要注意安全，是不是啊？好，那么既然说到场馆，我就要跟大家说了啊，咱们7月份啊，7月底呢有一场车展，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这个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车的优惠力度呢也是拉满啊！参与949节目互动啊，就有机会呢获得免费车展门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那这个呢，要到7月30号到8月3号之间了啊！也希望我们各位朋友呢，一定要给予关注啊！好的，大家在哪里呢？请把最新的路上信息呢传到直播间来。我们下面的时间呢，要给大家放好听的歌曲了。说这天这么热，放个凉一点的歌吧，不要放太热的。我突然就想到一首歌曲啊，也特别的应景啊。那么放一首李健的《贝加尔湖畔》送给大家，怎么样？我觉得这首歌曲是不是能够给你带来一份清清爽爽的感觉呢？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也希望各位朋友呢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给我们报来路况。您呢可以在不论是在车上还是在咱们的这个小区在家里，大家都可以直接呢打开手机，找到微信，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啊找到你已经关注过的新疆949交通广播啊，那么也可以直接输入阿拉伯数字949搜索一下啊，找到之后呢用语音和文字的方式呢把路况传到949的直播间，跟航志互动起来。来看一下王真清他说什么。你好小王。米东南路。对。河滩路上呢还是有一点点堵，所以他听了949的这个路况信息啊，直接选择了米东南路走。诶，还挺通的啊，走得特别的爽。好，来看一下啊这位听众朋友的语音。
1: 河北路桥下河滩有点堵。
0: 对，河滩路呢在这个河北路桥下的位置现在呢是有堵车的。就是它是这样的啊，在由北向南的方向呢，往苏州路的方向，前面呢是有一个交通故障车辆已经挪移了，那么现在呢可以正常通行，还有一个释放的过程。但是反方向呢，在由南向北啊，河南路立交桥到河北路立交桥之间的古树小镇附近呢，三车追尾交通事故，那不知道现在处理完毕没有，是否能够正常通行呢？大家也可以给我们来说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黄先生来了，他说：“航志啊，你的那个花衣裳呢，在五一农场和鲜花在一起啊，真的太好看了。说的我也想去那个百合花园转一转呢，在哪里啊？能不能讲一讲？哎，你还真的问到点上了啊！我想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说周末到哪玩呢？哎，你呢可以去这个位于。”乌昌大道啊，然后走到乌昌大道呢，八钢过去一点呢，就是五一农场的那个口子，下去就是第十二师啊，就是那个兵团第十二师的那个口子啊，然后呢到五一农场，然后呢从那儿拐下去之后呢，就可以到一个叫康华农庄，康是健康的康，华是中华的华，康华农庄这个地方啊，它现在种了100多亩的百合花啊。很多朋友说啊，这个百合花在新疆能种吗？诶，你别看啊，在经过这个相关引种，从荷兰啊专门引种，然后呢在当地用有机肥啊来进行施肥播种之后的这个百合花，那现在呢已经是全园盛开了。哎呀，那个百合花开的真的是特别的漂亮。我们都知道平时百合呢我们用于花束当中的比较多，有的啊是那种香的啊，是那种香水百合，那个太香了。他们这个百合啊，它是药用和食用百合，它没有那么香，但是它的花呢开得非常好，而且它这个花呢具有食用价值啊、那么这在这个农庄里呢这个农家啊还特别做成了百合花蘸蜂蜜，还有百合花这个油炸百合花凉拌，哎呀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同时百合的根儿啊我们都知道，大家呢在秋冬季节的时候，有的人呢特别喜欢用百合啊，像炒那个西芹炒百合啊，或者是用百合的这个根部的那个片状呢熬粥，是不是 啊对身体啊都特别的有滋补的作用。所以这片呢它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一片100多亩的百合园，现在啊已经全面开放了，特别的漂亮。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那儿去转一转。这个具体的位置啊就在五一农场，你呢直接到那儿以后啊找康华农庄你就能够看到了。好的，这位叫新疆特产，他说这个温度嘛，我觉得来上一个冬天里的一把火，这冬天里的一把火就太火热了，我跟你讲现在不适合啊。还有朋友说航志你要不然放一个凉凉啊，让大家凉一下。哎呀，凉凉又太凉了吧。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个永远啊，他说省道237线昭苏往伊宁的方向是一路畅通。你今天走的是伊昭公路是不是啊？哎，伊昭公路我觉得今天一定非常美丽啊。我们呢也将在我们明天出发， 现在大家呢到 S101， 然后呢到肯斯瓦特、百里丹峡，然后呢再到安柴大峡谷，然后我们后天呢到赛里木湖，然后大后天啊我们就走伊昭公路了。哎呀，这个行程一想起来，我现在就特别的开心。我们的听众朋友报名特别的积极，那么总共呢有40辆车，99人的大团队啊，明天我们就要集结出发了。可能有些朋友呢在路上还能看到我们呢。好，西部青年说什么？
2: 汤姆哥哥晚上好。
0: 哎，你好，小朋友。
2: 汤姆哥哥晚上好，我和我爸爸还有我爷爷
0: 啊，
2: 去阿姨菜。
0: 哦。
2: 现在在和睦玩。明天准备要去
0: 和睦的。哇，太棒了啊，小朋友。到和睦啊，你那个有一个小游戏，你一定要去参与一下哦。就是在和睦村里头呢，然后那个和睦桥边上有好多餐厅，他们呢在那里啊喂老鹰啊，然后把那个肉扔到空中，那个老鹰啊咔一掉啊就走了。啊，特别有意思啊！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好不好？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立夏工作室的健健老师说杭志今天下午的时候啊，建军说我坏话了，说我肚子大，说唱歌没他好听。唱歌没他好听，那是确定的。我们建军唱歌啊，那好听啊，是不是啊？但是。肚子啊真的不大啊，我现在减肥了，减肥成功啊，现在我这减肥就是励志型的啊，都不知道啊，特别棒啊。好，来看一下啊，涛声依旧这位听众朋友他说，西山路呢在南梁坡桥上的这个位置有一辆白色的小轿车坏了，在最右侧的车道上，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南梁坡的这一块啊，已经是属于西红路了。你说的。

0: 南凉坡桥是指的哪个位置呢？啊，这个涛声，你说的这个位置啊，我们还得再确认一下。哪位朋友知道？现在呢，给我们来说一说啊。然后法特呢，他也说，西山高架东向西的方向，过了骑马山出口的这里啊，现在开始缓慢通行了。过了西山隧道以后呢，一路畅通到九鼎方向。啊，原来是这块呢，是正常的啊。但刚才说那个西山路的，那么咱们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要是能够给我再确认一下，咱们把这个位置呢再重新确认一下啊，这里是有这个故障车辆的。好，来看一下啊，李国华说，大宛北路由北向南的方向，跃进街这里呢是拥堵拥堵。吴一宁他说：“新 AV 哥133在帝王儿童城门口这里啊，车堵上了，也不留电话啊。然后呢，现在啊，这个很着急。你这样，你拨打12123，然后呢，给工作人员报他的车号，他们就可以联系到这个车的车主，让他尽快的挪移啊。他有个挪车服务啊，你来拨打一下12123。”大表哥来了啊！他说呢，西外环现在堵了，但是西外环哪一节呢？西外环好长的，是不是啊？啊，倪坤，
1: 杭志，
0: 嗯，
1: 我刚从合川的南向北过来，然后河南路到河北路这个中间的这个五十小镇这个地方的天车之云应该已经挪开了，
0: 嗯。
1: 前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
0: 车辆比较大。好的，咱们慢一点啊。那么我们看一下啊，这个快乐的咸鱼说，杭志明天又要去玩了吗？明天我要带着广大的车友呢，开始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的伊犁花海自驾游。可以说呢，我每次啊都把这个信息呢发给广大的听众朋友，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报名参加。很多的朋友啊是由于上班的缘故啊，没有办法呢能够参加，但是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啊。我们说呢，现在已经到了新疆的旅游旺季了嘛，我们也通过这种方式呢，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一起出游，来宣传我们的大美新疆。我将在路上呢传来每天中午的2点到3点之间的一路畅通节目呢，我要传回外传报道，同时呢还要制作我们一路上的欢乐的短视频，带着大家呢感受新疆的风景。其中啊一定会有很多的知识点啊，大家呢一定要关注。那么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介绍，能够让咱们忙碌的一些司机师傅们，大家呢通过这个云上的方式呢，跟我们一起来旅游，你觉得怎么样？如果呢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问你啊，说你们新疆有什么好玩的呀？哎，你就可以给他呢介绍一下了。我们新疆有赛里木湖啊，美丽的赛里木湖，你要没来过的话啊，你白活了。好的啊，继续。钢蛋儿来了啊，他说呢，这个红光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希尔顿门前这个地方呢，现在啊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的堵车的情况了。啊，这是钢蛋儿给我们传来的信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还有一些语音信息，一会儿呢来给大家播报。我像我痴我狂，景师傅他说呢，杭志打个卡，周末愉快。西外环北向南的方向，下奇台路的匝道口的这个位置啊，现在呢是车辆非常的大。哦，那就是雅山隧道的老隧道嘛，出来之后呢，到奇台路匝道口这儿，现在呢有排队的情况。他说：“杭志，祝明天自驾游圆满成功，一路平安。谢谢，谢谢啊！真的感谢你的美好祝福。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一起来关注我们自驾游线路上的一些精彩的短视频啊。那让大家和杭志呢一起云上游，杭志作为眼睛，带着大家呢一起来旅游，感觉怎么样呢？”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啊，在这样一个周末的时间，有一份轻松愉快的好心情。下面送给大家一首耳熟能详的好歌，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感受周末的惬意吧。

0: 很大。团结路的高级中学这里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其实我们团结路上的车流量还是挺大的，你往前走一点呢，你就知道了啊。其他的最新语音路况呢，我们待会儿再给大家呢来介绍。那我们看一下高德数据现在提供的最新路上信息。首先呢是南外环，此时啊，这个在跃进街出口的位置，西向东的方向呢是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反方向呢是在东外环由北向南的方向，在团结路的出口这儿啊，就是大巴扎的这个位置呢，依然还是车流量偏大。那在地面道路上啊，今天在大巴扎周边呢，比如说像新华南路的双向，还有呢团结路啊，包括延安路的周边，那车流量呢都是非常的大。同时这个胜利路和解放南路现在这里啊车流量呢也是非常大的啊。我们来看一下人民路，今天呢人民路的车流量也是特别大，从河滩的位置由西向东的方向啊，现在车辆呢也是偏大。
1: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0: 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高德数据显示的柯南高架桥上啊，确实是在以南葫芦为界，也是西向东呢，在下南葫芦出口的位置有排队，东向西同样也是在南葫芦出口的位置呢有排队，而且在南葫芦的附近啊，还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发生，现在也造成这个路段有堵车的情况了。那今天呢，还有一个路段啊，车流量是非常的大，那就是在水墨沟路的位置了。今天呢，依然是水墨沟公园车流量呢是比较多，人也比较多，所以呢在沿河路和温泉路的这个交汇的位置啊，现在这里呢车流量很大啊。其他路段呢基本上都已经保持畅通了，那周末的高峰期高峰时间段呢现在慢慢的过去。河滩路上啊，依然呢是在 CC Mall 的位置呢车流量偏大，人民路过来之后到到这个西大桥，再到华林立交桥啊，这一节啊车流量稍微偏大一些，其他路段呢都能够保持正常通行。各位听众朋友，您在哪里也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传到直播间。这位听众朋友说呢，说珠江路啊，现在堵车堵的是有点厉害的。说珠江路那个红绿灯的位置呢，四个红绿灯没过去。周庆林说，北纬路西向东的方向，在北京路口这儿呢，车呢也是比较多的。你说的是北纬三路，就是那个汇佳时代的那个位置是吧？北纬路，北纬三路啊。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啊，还有没有最新的路上信息呢？各位朋友也可以给我们传递到直播间来，文字语音的信息都可以，感谢大家的互动。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毛不易的《想着你》送给大家。那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在晚间开心路通时间呢，为大家带来的节目，我是杭志。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咱们此时呢由新疆专业气象台提供的气象信息。首先呢来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是晴天，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23摄氏度，明天的白天的最高气温啊将会升至36摄氏度，南风转北风三级，所以明天呢这个温度啊是比较高的。昌吉呢是多云，22到38度，石河子晴天，18到37度，奎屯啊是多云，22度到37度，克拉玛依多云，26到37度，伯乐呢多云，20到36度，伊宁多云，20到35度，塔城多云，19到35度，阿勒泰的天气呢是多云，17到30摄氏度。好，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东江哈密呢多云，22度到36摄氏度，而且啊明天呢哈密、昌吉还有呢伯乐都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吐鲁番的天气呢是多云，30到43摄氏度，库尔勒呢多云，21到36摄氏度。南疆啊，我们来看一下阿克苏的天气呢是多云转阴，20到35度，阿图什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和田小雨，22到34度。来看一下啊，这个喀什呢是小雨，22到34度，和田的天气呢是多云，24到33度，首府乌鲁木齐晴天，23到36度，南风转北风三级。来看一下李国华给我们传来了一条路况信息，现在呢人民路东向西的方向啊，在解放南路的这里呢缓行，也就是在南门的这个附近。

0: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1: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0: 红黄绿是交通指示灯的颜色，是交通秩序的守护。
1: 红黄绿也是九四九交通应急广播爱心汇集的颜色。
0: 红色热血相助，十年时间，九四九爱心献血联盟不间断帮助白血病孩子重获生的希望。
1: 黄色心手相牵，黄手环系在老人手上，系在我们的心上，帮助找不到回家路的老人平安到家。
0: 绿色温暖的符号，九四九绿丝带飘扬在空中，特殊天气帮助老人、孩子、孕妇和急需帮助的人优先乘车，优先护送。
1: 红黄绿多姿多彩，九四九志愿服务始终在路上。
2: 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两个小时的时间呢马上就要过去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在路上呢给我们传递了最新的路况信息。那目前呢我们在高德数据上看到的路况啊，还是在咱们的广汇桥的位置，也就是南外环和东外环交汇的越境街出口的位置西向东，还有呢咱们东外环由北向南一直到团结路匝道口的位置啊，和越境街的这个位置呢，现在啊南北双向车流量呢都是稍微偏大些，其他路段呢保持畅通。现在在河滩路上呢，是从西大桥一直到华林立交，包括华林立交的上桥盘桥的位置啊，车辆很大。目前看各条道路当中呢，在商圈附近、景区附近，还有呢一些公园附近啊，这样的地方车流量非常的大。像 CC 茂的红山路由西向东和由东向西双向啊，下河滩的路口的位置呢，车流量啊现在也是比较大的。其他路段基本上都能够保持畅通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一会儿呢是由王晨继续为大家带来一路畅通。从明天开始啊，杭志呢将带着我们的车友呢前往美丽的伊犁啊，我们一起去欣赏伊犁的风景，同时也将会为大家带来短视频以及呢外传报道，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着我的眼睛一起去云游新疆。好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949一路畅通。

周六的晚间九点，我觉得此时此刻呢，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啊，因为大家呢都还，沉浸在这个周末的啊这种放松的、惬意的时光当中啊。那这会儿呢，一般来说到了晚上九点啊，要在平时工作日呢，可能晚高峰啊，它接近尾声了，收尾了，也差不多了。但是今天的这个此时此刻的晚高峰呢，可以说是。势头正猛啊！看了一下呢，交通大数据啊，前十位的这个拥堵排行榜里，全都是红色的拥堵啊。比方说团结路啊，团结路呢，现在车辆是比较大的啊。整个包括这个附近延安路，你看啊，像这个团结路的陶瓷厂的路口，像它附近的延安路，像它附近的这个这个大湾北路，还有这个团结路双向在这个。比方说您要上这个东外环，或者要在这个桥下要上南外环，在这儿呢排队都是比较长的。然后再比方说在这附近的像这个实验中学呀，像那这个二道桥的地铁站啊，像这个新华南路啊，其实都挨着不是特别远哈。现在呢车辆都是属于非常大的。在这个自治区人民医院这个位置啊，你像龙泉街呀， 这像这附近啊。现在车辆也都是非常的大，也都是非常的大啊。另外这个河滩啊，河滩的在这个广汇桥啊，这个双向，不管是南向北还是北向南啊，在这个桥下呢都是有这个堵车的情况发生啊。再看一看啊，像和田一街啊，这个和田二街啊，这附近流量也都比较大啊，流量也都比较大啊。还有看到这个跃进街啊，跃进街呢，你看现在车辆也是非常的大，从和平南路往博格达路，这是整个这个大的方向来看啊，车辆非常大，车非常的多啊，车非常的多。你看这话音未落呢，这个好多朋友就说，我就是在团结路上啊，准备上东外环，在这个桥下等着这个灯呢，是不是啊？好，收到大家的路况了，收到路况了啊。另外呢，还有永顺街的辅路，从东二环往沙河中路，现在呢也是有缓行。杭州东街是从北京中路往长春中路，那西向东的方向，现在呢也是车辆也是比较大的啊。像这个商超附近就不用说了，车辆呢自然也不小。那比方说看到这个 CC Mall 啊，门前的光明路。背后的红山路现在呢车辆都是非常的大，特别是红山路啊，整个呢是属于双向啊，路过这儿呢车辆都是比较大的，都是比较大的啊。另外呢这个再往友好看一看，其实友好还行，和 CC Mall 相比啊，整个过来以后呢车辆都属于正常通行啊，都属于正常通行。其他的路段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人民路桥，有朋友说人民路桥，河滩人民路桥现在正常通行啊，但是人民路啊，人民路现在车辆还是比较大的。我看一看这个双向吧啊，这是哎呀，适中。其他的路况就要大家来跟我们来说一说了，走到哪儿了，路况怎么样，通过文字或者语音的方式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分享就可以了啊。当然为什么你说这会儿在路上有这么多的车呢，还是因为周末了，是吧，周末了，这会儿呢跟朋友出去吃个饭见个面什么的，所以也能理解啊。不管怎么样，堵车在路上，堵车别堵心啊，保持一份愉悦的心情过周末。

听九四九，车上可以听，手机可以听，思路视听客户端，点击交通，找到九四九图标也可以听。关注九四九抖音、快手视频号看视频直播，上车就听九四九，抖音就看九四九。

0: 开车细节见文明，
1: 停车有序展风貌，
0: 停车停出的是素质，
1: 停车停出的是文明。
0: 占道停、违规停、随意停，给出行添乱，给城市添堵，
2: 要不得。
1: 做文明交通人，请把车停在公共停车场停车泊位上，你安心，车安全。
0: 949温馨提示：规范停车不懈怠，有序停放，文明更到位。道再宽，注意油门；
1: 路再远，注意前方；
0: 心再急，注意车速。
1: 949提示您：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平安相伴到永远。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3: 奶茶1-20块，心疼不？
4: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微信平台呢，有朋友需要大家的帮助啊。他说他的车辆亏电了，在苏州路与长春路交汇处啊，那有一个京东家居一号店啊，应该就是在路边，挺好找的。如果您在附近啊，苏州路和长春路的交汇处，京东家居一号店，可以去帮助他啊，给他打电话，16699001811。

1-866-9900-1818。再说一遍啊，1-866-9900-1818。感谢各位啊。另外呢，有朋友说黑龙江路的东向西右转公园北街的路口，两辆车发生了事故，现在呢双方正在协商当中呢啊，正在协商。还有朋友们也在打卡签到，哎，还有分享美食的啊，这是今天晚上吃的，这是哎呦，排这么长的队啊，这好像是个火锅是不是？排这么长队为了吃个火锅呀？行。谢谢您的分享啊！不管怎么样，大家要保持自己的心情愉悦啊，开心过周末。再来看一看，还有朋友说今天是经典专场呀，嗯，说的没错，喜欢就好啊。在这还有几件事要提示各位，首先呢是火热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了回馈广大的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的定制只要19700元，还能抽5999元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616-160 6616-160报名，到店呢就能领电火锅、精美茶具，还有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呢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山水华亭小区综合店，3家，志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啊！好，还有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也要提示大家不要忘记随时关注。除此之外呢，夏日高温，949交通广播联合胡杨快车伴您清凉出行，优质司机持证上岗，出行省心又靠谱。使用胡杨快车小程序，还有更多惊喜，可以关注一下胡杨快车。最后呢，再来重复一下刚才这个需要大家的帮助。有朋友说电话是多少？您联系一下他啊。他的车呢在苏州路与长春路交汇处啊，京东家居一号店这个位置啊。他的电话是1-666-9900-1818。1-666-9900-1818 1-666-9900-1818啊，希望有朋友抓紧时间啊，可以过去帮助一下他的车辆呢亏电了啊，车辆亏电了。

纵横天山南北，驰骋辽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3: 当你遇到困难，
4: 九四九，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3: 当你手足无措，
5: 九四九，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3: 当你身陷险境，
6: 九四九，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3: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九四九。

0: 就在您身边。在新疆166.4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翻开同一本书，
1: 在949交通广播的电波里，我们用声音拓展阅读的边界。
0: 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每周六22点，以书为舟，以声为桨，在文字的星河里，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
2: 周六的夜晚又到了我们一起来品味书香的时刻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我是您的伴读啊，读书伙伴祥子。窗外凉意已经开始退潮了，从今天明天开始呢，高温天继续来袭。那毕竟啊，再过3天啊就要入伏了，所以呢，接下来大家生活的一段主旋律恐怕还是要防暑降温啊。这会儿呢还在外面，不过呢可能摇下车窗啊，吹来的风还是蛮凉爽的。您此刻行车在什么地方呢？欢迎您把您所途经路段的路况信息呢发送我到我们949的微信平台。当然也欢迎大家在接下来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节目中啊，说一说您最近读了什么好书，有什么样的分享，或者是想推荐怎样的一本书，在我们的微信平台都欢迎您发送信息。虽然说呢，从明天开始呢，高温天又来了，天气越来越热，但是对于我们而言，相信啊，只要沉浸在书页之间，心静自然凉。今天是7月11日，是一个与蔚蓝大海血脉相连的日子，中国航海日。620年前的今天，郑和从江苏刘家港出发，七下西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在人类航海史上写下了和平与探索的壮丽篇章。那今晚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就让我们以书为舟，从新疆166.49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大地出发，驶向那片蔚蓝。今晚呢，为大家准备了几本与海洋和探险有关的书籍。如果你想深入了解一下郑和这位大中华大人物呢，大家可以翻开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一个绘本，哎，就是有插图很多啊，绘画本《驾宝船下西洋的使者郑和》，可以呢跟您的孩子一起感受那份劈波斩浪的豪情。当然如果你想在经典中遨游，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海洋三部曲《海底2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神秘岛》也一定会让你在字里行间感受到深海的神秘与科学的魅力。当然了，阅读不仅是回望历史与幻想远方，更是扎根脚下的土地。在今晚的作家访谈环节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第11届冰心散文奖得主，哈萨克族青年作家阿纳尔兹努尔别克。他凭借散文集《走过600公里》，从女性细腻的独特的视角，记录了对家园、对文化的深情凝视。好了，接下来就让我们在电波中驶向蔚蓝大海，也聊一聊在166.49万平方公里的新疆大地上关于行走、阅读与成长的动人故事。

0: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1: 让读书走进生活，让阅读丰盈人生。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
2: 欢迎大家。

大家继续收听949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我是949的主持人祥子。好，在这里呢，也非常欢迎子健骑行、黑骏马、阿慧姐姐、小新等一些新老朋友们啊，再次呢在前排就坐。好的，今晚呢，我们就一起在书本中驶向蔚蓝的海洋。黑骏马，晚上好。看来你发送了信息啊，有什么道路上的信息要跟大家分享吗？看到了小新说呀，《老人与海》，海明威。你是跟我推荐一个叫海明威的歌手写的这首歌呢，还是要推荐著名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老人与海》？今天呢，当然少不得我们要谈一谈这本，虽然说不算长啊，是应该算是中篇小说。既然提到了海洋和航海，肯定要涉及到这样的一篇内容。他还说，又一波高温要来了，想想碧波荡漾、波涛汹涌的大海，就很凉爽啊。是的，所以呢，今晚我就给大家选了这样的一个主题。今天呢是7月11日，在中国的航海史上啊，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62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405年7月11日，一位名叫郑和的航海家从江苏太仓刘家港起锚，率领着有27000多人、200多艘舰船组成的庞大的船队，浩浩荡荡地驶向了浩瀚的海洋。那一声声划破海浪的桨声，拉开了中华民族走向远洋的序幕。2005年，经国务院批准，将郑和下西洋首航纪念日7月11日正式确立为中国航海日。到今天，这个节日已经走过了21个年头。今天啊，就让我们以书籍为舟，在字里行间打捞蓝色文明中沉淀的智慧、包容与无畏，重温那些穿越惊涛骇浪的传奇故事。说起郑和呢，很多朋友对他的印象啊，可能是停留在历史课本上的那幅插图，宝船高耸，帆影点点。但郑和的故事远比课本上的几行文字啊要壮阔得多。接下来呢，祥子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几本关于郑和下西洋的书。首先要推荐的是我们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的绘本《大中华大人物：驾宝船下西洋的郑和》。这本书聚焦郑和42岁第四次下西洋的经历，通过后风远航、千越千洋的集市、抵达未知大陆、万国来朝四个历史片段，鲜活立体地刻画了郑和对远航的期待，以及航行中的艰险，与亚非各国的邦交往来，以及沿途的地理景观和人文风情。这本书呢，不仅是给孩子们看的，其实我们成年人翻开它，同样会被那些精美的画面和郑和的生命华章所打动。对于喜欢深度研究的朋友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万明研究员所撰写的《明代中国的大航海：郑和下西洋论稿》绝对不容错过。万明研究员在郑和下西洋领域深耕30多年，这本书啊，收录了他40篇的这个中文论文，还有5篇外文论文，分为史实考析、回眸思考、史料开掘、意义阐释、文化视域、全球视野6个专题。郑和本人当然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清传的文献，随他下西洋的亲历者撰写的著作呢，也到目前为止只能看到3部，是马欢的《瀛涯胜览》，以及费信的《星矬胜览》和巩真的《西洋翻国志》。万明研究员正是基于这些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对郑和下西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宏观的解读。另外呢，还有一本2025年新出版的《郑和宝船的世界》，作者孟晖从物质史的角度，结合中文以及英语、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波斯语等多种语言的文献资料，与考古实物相互印证，重新展开了中国以丝路沿线各文明间文化交流的瑰丽的画卷。关于郑和下西洋，其实呢，前些年还有一本书啊，是引起了在世界上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当时呢，

是比较夸张，是一位叫做加文·孟西斯，英国皇家海军的退伍军官啊。他是比较夸张，是一位叫做加文·孟西斯，英国皇家海军的退伍军官啊。他所写的一本《1421：中国发现世界》。这本书呢，也是从郑和下西洋讲起。他在这本书里面呢，论证啊，说中国发现了美洲大陆是早于哥伦布70年，中国人发现了澳大利亚澳洲是早于库克船长350年，甚至说中国呢，到达了麦哲伦海峡，比麦哲伦的出生还早一个甲子，而且中国解决计算经度的问题是远远领先欧洲三个世纪。他在这个里面说啊，过去的历史课本都可以扔了，过去学的也可以遗忘，因为这本书会改写一切。当时世界上啊，有很多人评论家就评论说，这本书完全是爆炸性的内容，颠覆了很多既有的认知。当然了，关于这本书当时也掀起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争论、讨论和争议啊。当时呢，这个加文·孟西斯是在一个有200多人参加的学术发布会上啊，他除了出版书这本书，他还宣布说呢，其实是中国人最早画出了世界海图啊。而且刚才我也讲了，他讲了很多的那种观点。当然后来有人说这个缺乏扎实的史料啊来作为论证，但是呢，读这本书想必大家也会对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对当今世界的影响呢，这个能窥一番而知全报。好，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呢，关于郑和下西洋啊，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我们深思。郑和的宝船舰队呢，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船队。据记载呢，最大的宝船修44丈，宽18丈，随行官兵将士达27800余人啊，27800多人。这样一支庞大的，可以说是武装力量，郑和七次下西洋却没有侵占过一寸土地，他带去的是瓷器、茶叶、丝绸，带去的是立法和共享太平之福的东方理念。《明史郑和传》记载说，郑和经世三朝，先后七奉使，所立战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喇嘉，凡30余国，从东南亚到南亚，从波斯湾到东非海岸，郑和的足迹遍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要知道啊，郑和下西洋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呢要早74年，比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发现从欧洲到亚洲的新航路呢早93年，这是一场领先世界近一个世纪的伟大的远航。先来分享一段一首歌啊，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来聊关于郑和下西洋的话题。那如果当时明朝没有禁海，没有强行勒令郑和返航，而且呢把那些宝船都毁了，如果郑和能继续沿着他当时的航线继续航行，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呢？稍后呢，我要跟大家来介绍啊，著名的科幻作家，对，就是你熟悉的《三体》的作者刘慈欣，他所写的当年的一本短篇小说啊，他就当时呢，就是借着这个在平行世界的时空假设了这样的一种可能。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通勤路上听书，碎片时间收获多。这里是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49祥子为您带来的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那今天呢是7月11日，是中国航海日，所以呢，我们从郑和下西洋出发，跟大家介绍一些有关郑和，当然还有海洋和海上探险的一些书籍。600多年前的今天，郑和率领巨型宝船队扬帆出海，开启了震撼世界的和平远航。我们都知道，真实的历史里啊，船队抵达非洲东海岸之后呢，就奉旨返航了。明朝后续呢，就海禁闭关，把广袤的大洋拱手让给了西方的航海者。接下来呢，祥子就要跟大家分享一篇脑洞宏大、充满了思辨的短篇科幻，来自刘慈欣的《夕阳》。在这篇小说中呢，刘慈欣为我们推演了一个完全改写的平行世界。如果当年郑和违抗圣命，执意继续向西远航，人类世界会走向怎样的格局呢？故事的起点就定格在1420年，非洲索马里的暴雨海面，200多艘大船，大明的宝船啊，静静地停泊在这里，所有的人都等候郑和下达返航的命令。可望着迷雾翻涌的远洋，郑和呢说出了震撼所有人的一句话：向前走，看看前面有什么。哪怕这是违抗皇命，他依然下令舰队绕过好望角，一路向西，抵达了欧洲大陆。在这个架空的历史里，明代的军队啊，明军凭借着领先时代的航海与火器技术，击溃了欧洲联军，之后顺着地缘说的猜想继续西行啊，就是当时已经知道地缘说了，继续西行，意外地发现了美洲大陆，华夏文明早早地掌控了全球的海洋，形成了横跨亚欧美洲的大明日不落格局。故事主线呢，跳转到了1997年，这个年份在我们真实历史里是香港回归洗刷百年屈辱的里程碑，可是在西洋的平行时空，这一天却是中国将租借百年的北爱尔兰交还英国的日子，强弱格局彻底颠倒。很多读者呢，初读这段设定啊，可能也会生出些民族自豪感，但是刘慈欣真正想传递的是一层深刻的反讽与反思。这本书中主角的少年儿子满是霸权主义心态，理所当然认为全世界都该臣服华夏，鼓吹强硬扩张。而这个少年的模样呢，恰恰复刻了近代西方殖民者的傲慢逻辑。刘慈欣借这一段架空历史提出了叩问：倘若当年掌握海洋霸权的是我们，我们是否也会走上掠夺征服的老路呢？所谓文明强盛，是否就等同于掌控支配其他土地与族群？不同于我们印象里三体硬核宇宙科幻，夕阳扎根郑和航海海上丝路这一段属于中国的蓝色历史，把大航海时代的两种文明道路呢，是摆在了读者面前。

0: 是历史里郑和远航，以丝绸瓷器为礼，通商交好，和睦往来，传递四海共享太平的东方海洋观。而西方大航海伴随殖民掠夺，战火侵占，刘慈欣用一篇短短万余字的小说，把两种海洋文明的选择、文明跨张的边界写得发人深省。那值此中国航海日，重读这一版短篇小说《夕阳》，我们不只感受到天马行空的历史幻想，更读懂属于我们本民族的航海初心。600年前，郑和云帆远航，追求的从来不是征服与霸权，而是文明互通、和平共处。放到今天，新时代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正是这份温柔开阔的航海精神延续。小说的幻想世界啊，提醒我们，真正的海洋强国从来不是依靠舰队称霸四方，而是以开放包容之心和世界共享蔚蓝海洋。
1: 通勤路上听书，碎片时间收获多，这里是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一起读书吧。从郑和下西洋开始，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海洋文学世界。人类对海洋的好奇与探索啊，从来没有停止过。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几部关于海洋与航海探险的经典名著。首先要说的还是一本科幻小说，当然在今天来看啊，这本小说已经不算科幻了，里面的很多技术呢今天都已经实现了。这本呢就是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这本出版于1870年的小说是凡尔纳海洋三部曲中最著名的一部。书里面讲的故事呢，是讲述了巴黎博物馆的阿罗纳克斯教授受邀加入了远征队，去追捕传闻中神秘凶残的独角鲸，却意外发现了鹦鹉螺号潜艇和一个神秘的尼摩船长。凡尔纳把大量关于海洋的知识啊汇聚在一起，把它们再现的栩栩如生。这本书被评价为一部令人愉快的教义读物。150多年过去了，这本书依然是很多读者心中海洋科幻的巅峰之作。读《海底两万里》，你会惊叹于凡尔纳对海洋世界的想象，那些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潜水装备、电力照明，在19世纪呢，完全就是天方夜谭。而凡尔纳凭借惊人的科学预见性，将它们一一呈现在了读者面前。如果您还没有读过这本书啊，我就建议您可以从这个周末开始，跟随阿罗纳克斯教授潜入那两万里之下的海底世界。那如果说海底两万里是人类对海洋的浪漫想象呢，那么美国作家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则是人类与海洋的残酷较量。这本书呢，是1851年出版的一本小说，被剑桥文学史称为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海洋传奇小说之一。故事呢，讲述了普京船裴阔德号的船长亚哈，在一次捕鲸过程中，被一头巨大的白色抹香鲸莫比迪克咬掉了一条腿。此后呢，亚哈船长陷入了偏执的复仇之中，率领船员展开了一场非疯狂的追捕，最终船毁人亡，仅有讲述者啊，伊尔梅尔一个人幸存。有评论家说，白鲸不仅是海洋小说，更是海洋史诗，是人类想象力的一个辉煌的表达。它探讨的是人与自然、与命运、与自身执念的永恒的对抗。那当然，接下来就要提到一本篇幅很短却力量千斤的短篇小说，就是海明威斩获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巅峰之作，这本书《老人与海》。故事简单干净，却写尽了人类面对大海、面对命运最珍贵的坚韧与尊严。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赤瞳就说呢，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我们都知道，这是老人与海的经典的概括。看到小新也说啊，海明威的著作《老人与海》看过两遍，不惧失败，硬汉精神，挺震撼的。读过的朋友都知道啊， 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古巴的老渔夫圣地亚哥，他连续84天空手而归，被人看作衰老倒霉被大海遗忘的人，但他没有消沉，没有抱怨，依旧日日扬帆奔赴深海。第85天他终于迎来了命运的对决，在茫茫无人的远洋，他孤身钓获了一条巨大的马林鱼。大鱼强悍倔强，拖着小船在海上漂流搏斗了整整三天三夜，烈日疲惫孤独伤痛层层袭来，小小的渔船漂浮在无边的大海上，老人独自对抗着自然最原始的力量。他尊重大海，敬畏生灵，更不肯向命运低头，历经极致的煎熬，终于战胜了马林鱼。但是归途依旧残酷，浓烈的血腥味引来了成群的鲨鱼，轮番疯狂地啃噬渔获。老人用仅剩的所有的工具，所有的力气，奋力守护，一次次顽强抗争。当他疲惫地回到港湾，船上只剩下了一副巨大洁白的鱼骨，在外人眼里啊，他一无所获，是失败者。但海明威告诉我们，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这正是整部作品的灵魂。真正的输赢从来不在结果，老人没有赢回完整的鱼，却赢下了尊严，赢下了意志，赢下了直面风浪永不屈服的人生风骨。大海教会了他坚韧、孤独、坚守，也让我们看见人类最动人的力量不是所向披靡，而是愈挫愈勇。老人与海告诉我们，千帆过尽，不败的永远是那颗不肯服输的心。
2: 让读书走进生活，让阅读丰盈人生。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
0: 好的，继续欢迎您收听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接下来呢，要进入今天的作家访谈的环节了。今天呢，菊萍老师啊，为大家请来了哈萨克族青年作家、第11届冰心散文奖的得主阿纳尔兹努尔别克。这位生于我们伊犁兴源的85后的写作者呢，是新疆作协的会员，也曾在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创作班进修。2025年，他的首部散文集《走过600公里》拿下了全国知名的冰心散文奖。这本书串联起伊犁草原到乌鲁木齐600公里的路途，一边是故乡的冬不拉、薰衣草与奶茶烟火，一边是城市巴扎、街巷人家，以女性柔软的笔触记录哈萨克族游牧生活与新时代新疆各族共生的温情日常。著名作家刘亮程曾评价说，他的文字像草原的歌谣，满是青草与云朵的气息。从2014年提笔至今，他扎根新疆土地，用散文留住草原记忆，让全国读者看见属于哈萨克族独有的乡土诗意。好的，接下来呢，就请听菊萍老师对阿纳尔兹努尔别克的访谈。
3: 在新疆166.4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我们翻开同一本书。
4: 在949交通广播的电波里，我们用声音拓展阅读的边界。
3: 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每周六22点，以书为舟，以声为桨，在文字的星河里，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
5: 欢迎来到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节目，我是主持人菊萍。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青年作家阿纳尔兹努尔别克。你好，阿纳尔。
6: 你好，菊萍老师。
5: 阿纳尔，我知道在去年的时候，你的作品就是我手里的这本《走过600公里》获得了冰心散文奖。 去年去领奖的时候，当时心情是什么样的？
6: 首先是非常的意外，
5: 嗯，
6: 其次是非常惊喜，因为我其实完全没有想过会获奖，受到。

0: 到通知之后，当天我是从乌鲁木齐飞，是大早上7点多的飞机，然后加上中间的转机，到最后落地到仁怀的茅台机场是晚上8点。因为当时贵州的仁怀下着雨，所以好多飞机是取消了的。但是那天就很神奇，我的那一趟没有取消，然后下着毛毛细雨，我当时就感觉，仁怀秋天的雨那一晚是一定要浇灌我的。直到第二天晚上，当我真正的坐到就是讲台的下方，然后大屏幕上出现了我的名字，我才完完整整的确信说我确实获了奖。我把这个当做是对新疆文学以及新疆青年作家的一种鼓励。
1: 因为拿到了这个大奖啊，拿奖之后对你的这个写作或者对你的生活有影响吗？
0: 作为一个基层写作者，我把它当做是对我十几年这样创作的一个肯定。走过600公里，其实是对，记忆深处故乡的一个回望。因为冰心先生他提倡有爱就有希望，那我就觉得，那可能就是说，文字确实在今后的创作中还是要保证真实，也要保证温度。继续以就是书写故乡、凝视生活为主题，笔触能够更加从容，写作的这个场域能够更加开阔。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属于当下这个时代的一个叙事节奏。
2: 徜徉在杏花海洋中，远处山脉层层叠叠，它们推动杏花之浪向远处奔流，仿佛没有尽头。阳光在枝头间认真地穿针引线，似乎要给自己缝制一个3万亩大的杏花毡。我慢慢地走，分不清东南西北在何方，我彻底迷失了。蓦地，童年院子里的那群杏树从时空中跳出，包括父亲记忆中的那棵老杏树，一起落在眼前的山坡上，与杏花沟的野杏树一起扎根土地，向阳而生，开出芬芳的杏花。
1: 走过600公里，这是从伊犁到乌鲁木齐的距离吗？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知道你的这本书当中，其实它有4集，有不同的篇章，其中还有叫《河滩路上
0: 是
1: 》。
0: 的，
1: 那为什么会把这本书的书名叫《走过600公里》呢？
0: 当时的散文题目是《想念伊犁的雨》，后面呢就是改成这个"走过600公里"，是因为我是15岁出来上学的，那我觉得这近20年，我好像一直在乌鲁木齐和伊犁之间的这个600多公里路上来来回回的走。比如说最开始我上学的时候，我从伊犁到达乌鲁木齐，我需要夜班车一个晚上的时间。后来慢慢的就是有了火车，然后火车又提速了。无论怎样的方式，在这个600公里的路上发生着交通的、城市的、人文的、地域的种种的一系列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在这些往返600公里的路上，作为一个个体的视角所观察到的。所以我最终把散文集的题目定为"走过600公里"。
1: 走过600公里是最切合你的这种心理的。
0: 对对对，
1: 第一次写作的时候，或者说第一次投稿成功的时候，那是什么时候呢？
0: 我高中是深圳读的，确实距离新疆非常遥远，然后再加上一年又只能回一次嘛，这个过程中我会产生一些感悟，我就会把它写下来投到咱们当时的校园广播上面，然后我们也有校园报纸。我当时写了一篇散文叫《感悟宿舍生活》，应该是，因为我们的宿舍就是8个女孩，她是不同民族的，汉族、维吾尔族、回族、哈萨克族，我们在一起4年，共同学习、共同生活、共同进步。我当时写了这样一篇散文，当时获得了一个全国性的语文竞赛的奖项。
1: 他激励了你。
0: 因为我那个时候对文学其实是没有形成一个具体的概念的，他就会不断的鼓励我、激励我，然后让我在这条路上一直的走。
1: 那是从你的高中时候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写吗？
0: 我没有中断过。无论是我是随笔性的写给自己，还是说我去，发表投稿，就是希望第二个人、广大的读者能够看到， 我是在持续进行的。
1: 大学学什么专业？
0: 我大学学的是通信工程专业。
1: 你是一个理工女。
0: 对对对。
1: 现在反而从事着文学文字工作。
0: 是的是的。嗯，
1: 这个转变很大，是因为你的文章不断的被社会认可之后才有了这种转变吗？
0: 我始终就是想要去表达，包括我个人经历，比如说我从县城出发，然后到一个大城市接受这么好的教育，我当时15岁第一次出家，我

0: 故事其实在新疆广大的土地上，南疆、北疆更多的人身上，其实在不断的发生着。所以我觉得我，有责任、有义务去把它写出来，就是一种迫切吧，就想要去表达出来的。
1: 我生活的县城兴源，夜里的路灯亮起来，只够照亮以地标建筑三合颂、三座人形雕像为中心辐射的四条柏油路。记忆里最亮的夜晚是在每年的国庆节，从我家门前的大寨渠桥为起点，踏上恰普河路，县城的宽敞的柏油路。路灯和灯杆上挂的大红灯笼，被夜幕映衬得无比鲜艳。沿恰浦河路一直往城南走，就走到人民广场，县城里的人娱乐的天地，哪儿路灯更亮，挂的灯笼更多，简直是视觉盛宴。中国结，粉色、绿色相间的漂亮花灯。花灯下有卖小物件、小吃的摊位，也有现场剪纸送礼物的，非常热闹。
2: 其实写作，它非常的自我，它是向内的，但是作为年轻人，他应该是很外放的，静下心来一个人来完成你的这个书写的，这矛盾吗？
0: 2023年的时候，我有机会。由自治区文联选派去参加一个培训班，是在鲁迅文学院一个很高的文学殿堂。当时那两个月的时间，你想在北京啊，那两个月的时间我几乎是没有外出的，写了大概10万字。我现在是觉得说，因为我们当下社会发展得太快了，每个人都有一部手机，有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平台，刷这个视频时间就过去，然后有些人可能甚至都没有耐心去看完他那个视频，就是哪怕它可能只有几十秒，太容易获得信息了。就是物质更丰富的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可能就是个体在逐渐去膨胀的时候，那么他的内心，是不是空虚的？因为比如说，无论是吃穿住行，或者你想去哪里飞哪里，我们都非常容易就能够实现。那么在这样的时候，作为一个个体，你在体验这个生命的过程当中，你的那个内心需求到底真正的是什么？所以我去书写，能够影响这样的人，我就想去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让人能够在阅读我的作品的时候，能不能就是去唤醒他，能不能在我的文字中达到一个共鸣？所
2: 就
0: 以，
2: 别人在奔跑的时候，你反而让自己慢下来。
0: 对对，
2: 你来自兴源县，
0: 对对对，
2: 那山清水秀，
0: 是
2: 是一
0: 的，
2: 个很
0: 是
2: 美丽的地方。
0: 的，是的，是的。
2: 离开它之后呢，你觉得故乡给你的，比如说你的性格也好，你的写作也好，有影响吗？
0: 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兴源县地处伊犁河谷嘛，从这个地域，还有人文，还有多元民族融合的这方面，它都是给我提供了丰富的一个写作土壤。我是哈萨克族，咱们哈萨克族在表达方式上的质朴呀，热情直率，这种在我的文字上面体现的更直观具体一些。第二一点的话，我们兴源县大家都会想到那拉提草原、杏花沟，在这样的景观的围绕中长大之后，你的文字可能就会普遍的去，表达的那种更宏观的，就会有宏观的一个自然背景，是生活气息上面，就是可以给我提供很多素材，更广阔的一个写作场域。就是我是在写我自己的生活，但我也在写其他人的，就是一个集体的一个对某一片土壤、某一片地域，它的一个集体的一个情感。
1: 常想，那段路对我意味着什么？600公里的路是风景，也是记忆，一段辽阔宽广的记忆。经过那段路，等待我的是不同的风景，不同的空气，还有提早2个小时的以北京时间计量的生活。那样漫长的一段路上，也走过许许多多像我这样的人吧。从伊犁的某一个地方、某一处院子出发，背上行囊，坐上自行车， 公交车。

0: 大巴车、小车、火车，冲破时间，辗转不同的交通工具，终于走过600公里，去往乌鲁木齐或者其他更远的地方。
1: 你又是一位青年作家，你跟可能很多前辈的作家不一样，一开始的这种表达或者你的这种写作是在网络上呈现的，是吗？
2: 对对对，
1: 先让很多的网友看到了你的作品，他们会给你有反馈吗？这种互动是不是也让你反过头来再来修改你的创作？
2: 对，前几年比如说关于我写的美食也好，人文也好，因为一些平台的转载就是出现在网络上之后，有一些人他会去写，他会去叙述，就会说有些时刻我的文字还是太冗长了，就是说缺少了一些凝练。大家现在时间都那么匆忙，比如说我想去表达一个场景，以通过美食也好，通过一件细小的事情也好，我如何能够更凝练的去表达出来？对，这个是我一直在去努力进步的。
1: 那你的写作视角呢？还是把它投向在日常的生活、美食、亲戚朋友之间的这种情感，还是你要打开一个更广阔的创作的世界？
2: 未来还是想呈现咱们新疆这片土地上的这个深沉，就是立体的这样一个新疆。它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故乡，是吧？还可以是更多的一个人精神上的家园。
1: 你的下一部的作品，下一本散文集讲的就是伊犁新源吗？
2: 我就想写我的伊犁了。我就在伊犁的各县就去行走了一下，开车几乎每两天换一个地方，我就这样转，我就想去看一看。已经就是完全的春天了，我从伊犁市出发再往新源县走，越接近新源县的地界的时候，天空飘起了雪。这次行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虽然每一年的每一个时间段我都在回去，但是就是每一次回去还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一个人就是下着雪，我就从城南走到了城北，我出生的地方，我发现那里变化很大。就是我们以前房子面前是土路，没有那个路标什么的，这次我去发现那一片就是完全的就是一马平川。以前就是在那些丛林深处我看不到的那些地方已经完全灯火辉煌，所有的车辆都在行走。那我觉得写伊犁我要写人文景观，是吧，自然环境之外，那么我在这样的一个行走当中，我看到的这些变化，每个时代的变化，再加一个第三视角，去把我看到的真实的尽可能的去还原，非常冷静的去叙述。
1: 你希望读者读你的走过600公里，或读你接下来的有一些作品也好，从你的作品当中想读懂怎么样的阿那尔呢？
2: 能读懂我的一片真诚。我就自始至终想表达的就是说，你是一个写作者，你在写这样的文字，无论是你的文字还是你的人，都应该是真诚的。
0: 我沉醉于雨后伊犁的街景，干脆倚靠在门框上静静观赏。对于归乡的伊犁人，在故乡的每一分钟都是珍贵的。那片蔚蓝和金黄越来越大，地面的一切渐渐清晰，高耸的建筑有了轮廓，来往车辆的车身发着光，行人看着轻松愉悦。果然人世间静的、动的生物皆需要光和色彩的加持，大脑一味的天马行空，我已经没能力抓不住他们了。任凭思绪在广阔的伊犁游荡吧，去那些我在短途假期无法抵达的地方。
2: 通过我的真诚，我写的文字的真诚，能够感受到我们新疆土地上生活的所有的人，我们所有人的这样的真诚。就是在下一个作品当中，我希望大家能看到的是更冷静的我吧，文字更平稳冷静。当大家看到之后说，哎，他们会在这些文字当中，他们能有自己的判断。 和就是说更完整的一个呈现。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以前的一些写作上的一些运用的技巧，在未来的文字上肯定还是持续运用的。那未来中我还没有学习到的那些短板，我要去就是弥补的，尽量在我下一些文字当中大家看到的说啊，阿纳尔进步了。
1: 你编写也在边读书、
2: 对对对，
1: 边学习是吗？
2: 对对对。
1: 在你的阅读当中有特别的想和大家所做分享的吗？
2: 我第一次接触到的就是说文学意义上的作品是刘亮程老师的《一个人的村庄》，因为当时他的《一个人的村庄》当中的《寒风吹彻》是作为一个我们当时高中语文教材的一篇课文，就是读了他的文字之后进入的那个少年在寒冷中的那个视角，就是我从自己开始从随笔到散文一直在写，写的过程中我肯定是要阅读当中练习，就是模仿，对吧？《一个人的村庄》我读了好几遍，上面勾勾画画，然后还有李娟老师的书《我的阿勒泰》，遥远的向日葵。我一直写的时候会犯一个错误，就是我的那个断句会比较少，打开他的书两三句一段，两三句的，然后我突然觉得哦，这个好酷呀，然后我那个时候就要投到一个杂志的时候，我就陡然间我就直接就是那样两三句一段，两三句的，我那样模仿之后，第二天那个编辑跟我说你能不能不要分段这么多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刚看完遥远的向日葵，他说我看出来了因为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时候，当时有一个编辑梁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拉拉提亚斯莫老师的那个幽默，然后他的一系列的书都是值得读，特别是他人的篝火，能够让你感受到当今社会快速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其实应该有一些互动，一个温暖，就他没有那么直观的去表达，但是你看完下来之后你就会留下这样的一个会有一些反思，哦，原来这些是可以这么写的。我认为哦，阅读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个人的一个影响哦，就是你不会就是那么纠结，就是说即使你的阅读并不是为了说是去发表作品是吧，我单纯就是一个精神上的愉悦，那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说你想表达的这些感受在书中有一些人替你表达出来了啊，你就会读的过程你就会非常舒展，哪怕你坐在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角落里面，有时候你看到一些人的作品，一些老师的作品，你突然会觉得好像天地好辽阔呀，是吧？非常非常美妙的感官体验。
1: 在阅读当中其实你也在汲取不同的营养，
2: 对对，
1: 最后形成
2: 非常非常美妙的感官体验。
1: 在阅读当中其实你也在汲取不同的营养，
2: 对对，
1: 最后形成阿纳尔，独特的阿纳尔。今天我们特别访谈了青年作家阿纳尔，读懂了他笔下的故乡，还有日常的生活以及亲友之间的情感。阿纳尔还在不断的创作的路上，让我们期待着他下一步的新作品的问世。1.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

66.49，我们一起读书吧。节目进行到这里呢，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可以说是两部分的内容。首先是郑和下西洋620周年纪念日，也是第21个中国航海日。620年来，人类对海洋的探索从未停止，而千百年来，人类对好书的追寻也从未停止。无论是郑和宝船劈开的万顷波涛，还是凡尔纳笔下神秘的海底世界，亦或是阿纳尔笔下从伊犁到乌鲁木齐的600公里的乡土记忆，他们都在告诉我们同一个道理：阅读本身就是一场远航。正如淮南子所言，百川一源皆归于海。航海史不仅是技术进步的史诗，更是文明互鉴的见证，而阅读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精神航海。真正的航海精神不在于征服海洋，而在于超越自我的界限。阅读也是如此，不在于读了多少本书，而在于每一次阅读都让我们超越了昨天的自己。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今晚的陪伴，我是祥子，这里是新疆949交通广播 166.49， 我们一起读书吧。愿每一个周末的夜晚都有书香伴你入眠。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当然明晚美好的夜晚也期待您继续收听。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名探，
3: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4: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2: 这董大一听呢，那合着我请你呗。高适说呀，差不多，就是我呀还真不如你呢。人不就这样吗？在劝解别人的时候，往往要把自己呀压低一点，好让别人的心里呀得到平衡。那光这么劝也不行，还得给朋友打气呀。当朋友跌倒的时候，你作为朋友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条呢，朋友跌倒了摔得很疼，在那里哇哇的哭，你走过去陪着朋友一起哭，这对朋友是个安慰啊。这就如同高适的刚才那一首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你混的不怎么地呀，我混的也不怎么地，这是一起哭。那同时呢，你作为朋友还要拉朋友一把，给朋友打打气，咱俩呀一起爬起来继续往前走。所以呢，高适又做了一首诗：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呢、啊、你呀、啊、你知足吧，你的名气太大了，只要你咬紧牙关，从落魄当中站起来，努力的往前走，我告诉你，前面的道路啊是光明的，因为你有很多朋友啊。你问一问天下什么人不知道你呀、啊、你是个名人，你有资源，你千万的不能如此的沦落下去。什么是好朋友？在你跌倒的时候能够拽你一把，哪怕能够在旁边给你打打气助助威，这一定是你的好朋友。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也是唯一的一个女皇帝。在那个男权时代，她作为一个女人能够最后登临九五之尊，其困难程度是常人不可想象的。那么武则天如果没有一个杀伐果决坚韧不挠的性格，她根本的没办法登上皇帝之位，甚至说有好多次他都可能啊生存不下来。但即便是这样，武则天仍然会被当时的或者后世的一些人所诟病，给武则天栽赃陷害，把很多的污水泼到武则天身上，极尽污蔑之能事，给武则天呢制造了很多的谣言。那么谣言一制造久了，尤其在被载入正史后，那这个谣言到底是真的还是谣言，就很难分辨得出来了。所以呢，在武则天身上有很多的谜团，其中一个谜团那就是黄台之瓜呀。这黄台之瓜呀出自黄台瓜词，黄台瓜词 据说，注意啊，是据说，是武则天的二儿子李贤所作。他为什么做这个黄台瓜词呢？那为什么只是说据说这黄台瓜词是李贤所作的呢？要想讲清楚这一系列问题呀，我们还得从武则天的大儿子李弘之死说起。这个李弘啊，乃是唐高宗跟武则天所生的大儿子，深得父皇的宠爱呀。这李弘据说呀，人孝千金，礼接大夫，中外属心，后来呢就被立为太子。唐高宗本身就有慢性病啊，头重目眩，时常发作，逐渐的唐高宗一看自己身子骨啊不太好了，就有意呀、要把皇位提前禅让。但是这个李弘啊，他本身的健康啊也不怎么地。按照史书记载呀、李弘打小就得了结核病啊，这玩意是一个消耗型的慢性病，在古代基本没治，所以李弘啊基本上不能够官爵朝事。那这个时候只能让武则天参与朝政啊。但是请注意，这个时候武则天呢并不是独揽朝权，那不是像后世说的这武则天呢基本上把唐高宗给架空了，自己成了名义上的大唐一把手了，不是那样的。据史料记载，当时武则天虽然参与朝政，但唐高宗仍然掌管一些重要的军政事务。但是随着唐高宗的健康状况不断的恶化，病情越来越重，再加上一些其他因素，这武则天参与朝政的程度也越来越深呐。那往往一些人呢，光看到武则天去揽权了，没看到武则天为当时的天下做了什么。其实武则天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在参与朝政期间呢，确实做到了忧劳天下，但仅仅因为她是个女性，所以很多人呢指责她专权，甚至把她的大儿子李弘给震死了，就说给毒死了，是这样吗？这基本上啊是后世对武则天的一个污蔑，泼的一瓢脏水。为什么呢？因为记载着李弘被武则天给镇杀了，不出现于《旧唐书》，出现于《唐会要》和《新唐书》这两本史书啊，那比《旧唐书》要晚，也就是离武则天近的史书，人家没记载武则天把自己的儿子给镇杀了。但越往后，大家说的有鼻子有眼儿，所以从时间上一般来说，越近的这史书记载的越准确，越远传说性越大。当然了，也不能完全武断说人家后来的史书记载的就是错误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得看看记载武则天镇杀太子的原因它符不符合事实。那史书上记载武则天为什么要镇杀李弘呢？那原因之一是认为啊，武则天当时啊权力欲熏心呢，想要临朝称制，那么呢就得镇杀自己的正式绊脚石太子李弘。但是这个原因呢说不过去，因为当时唐高宗还在，武则天真的想篡权想夺权，他首先要镇杀的，首先要弄死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的丈夫啊，得把皇帝顾得下去啊。那么就算他要杀自己的儿子，他得把所有的儿子呀都杀了。武则天不是只有李弘一个儿子，还有李贤呢，李显呀，好几个儿子呢。哦，杀了太子，那就不会立其他儿子当太子了吗？你要想没有太子，得把所有的儿子全杀了，而且首先得把老公杀了。那事实上呢，武则天没有杀唐高宗，相反的，武则天跟唐高宗的关系呀，其实一直以来是比较好的。那说武则天杀李弘的另外一个原因，就说呀，这个李弘经常的呀忤逆武则天的旨意，尤其是一件事啊，哪件事啊？这李弘啊，看到了自己老爹唐高宗李治的那位爱妃萧淑妃，两位女儿 年过四十了还没出嫁，于是啊就主动请旨让这两位公主啊哎出嫁吧。结果因此事得罪了武则天。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武则天跟着萧淑妃那当年是情敌呀、啊、我的儿子居然为我的情敌的闺女说话，这还了得呀。武则天一怒之下就把这两位公主啊给幽禁起来了。为此事迁怒太子弘，干脆啊把你这个不听话的儿子给毒死得了。结果呢就把太子弘给毒死了。那这个理由能立住脚吗？立不住。怎么呢？这史学家研究过呀，说人家四十岁不嫁这不可能。怎么不可能呢？虽然这两个公主他们是哪年生的历史上没记载，但是唐高宗哪年生的这历史上可有明确记载呀。唐高宗生于贞观二年六月，也就是公元628年6月。那太子李弘什么时候请旨要嫁这俩姐姐的呢？是咸亨二年，也就是公元671年。这一年咱不说俩公主多大，唐高宗才43岁啊、哦、43岁的爹有俩年过40的闺女，这是父女关系啊还是孪生兄妹关系？所以非常的荒谬。而且当时啊离着萧淑妃死已经15、16年了，武则天要想幽禁两位公主，要想处死两位公主早就处死了，何必这个时候下令幽禁呢？就这事儿啊是明显的后人给捏造的，诬陷武则天。

就退一万步，真有这事儿，武则天再怒也不会因为这些事儿把自己的亲生儿子给毒死。所以呢，连宋朝的史学家司马光都对此啊提出异议，觉得呀这不可信。那李弘没被娘毒死，怎么死的呢？病死的。咱不说了吗，李弘从小就得结核病啊，活了24岁，病死了很正常。那儿子一死，武则天是痛断肝肠啊，追谥孝敬皇帝，就把儿子封为皇帝。甚至说李弘啊都去世10多年了，李弘的岳父裴居道还受到武则天的重用，一直做到宰相呢。由此可见，武则天杀大儿子呀是不可信的。那么李弘死后，武则天重立太子，又立了自己的二儿子李贤，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章怀太子啊。武则天这么聪明，唐高宗也非常英明，所以他俩的儿子呀各顶各的能干。李贤也是啊，英明非常有才干，做太子期间3次监国呀，得到唐高宗的称赞，得到朝野的拥戴。但是和武则天的关系呀却越来越紧张。那么这其中的责任在谁呢？主要在李贤。因为当时啊有个术士叫明崇言，深得唐高宗和武后信赖。这个术士啊就经常的跟武后说太子啊不怎么地，不堪成绩。而英王就是第三子李显，貌类太宗，长得像他爷爷，像唐太宗，就说这人好。又说项王李旦呢，就李隆基他爹，武则天的幼子，项最贵。一说这话传到李贤耳朵眼里了，那李贤呢是深感厌恶啊。那就在这个时候，宫里头啊传出了一种流言，说这太子也就是李贤呢，那不是武则天生的，是武则天的姐姐韩国夫人所生。那这个流言传到太子耳朵眼里，这太子啊顿生疑虑，而且呢感到恐惧啊。你自己都怀疑了，我是不是皇后亲生的啊？要是不是他亲生的，他就有可能废我就麻烦了。他这一疑虑一恐惧，那自然就流露出来了，就对母后不亲了。那武则天对他呢也是越来越不满，母子二人就这样啊是互相的猜忌，他们的关系由紧张进展到了矛盾。正在这个时候，那位明崇言被刺杀了。那谁杀的明崇言不得而知，但是大家都怀疑这是太子李贤所为啊。那武则天呢就对这个太子更加不满了。没过多久，就有人向武则天告发了这太子贤呢，哎，整天的声色犬马，还不听人劝谏，非常任性，吃喝玩乐无度。哎，最后又有人主动承认了，这个明崇言就是太子让我刺杀的。这下子武则天呢忍无可忍，勃然大怒，说这个太子啊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贬为庶民，被流放到巴州。那后来左金羽卫将军丘神吉来到巴州搜查着李贤住宅，以防备他谋反隐患。丘神吉啊到巴州之后，就把这李贤囚禁别室，逼令自杀，年仅29岁。那关于他的死到现在呀也是个历史之谜，跟武则天到底有没有关系，史学家莫衷一是。著名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就对此啊曾经提出自己看法，认为这个怀章太子之死跟武则天呢是没关系的，是当时的宰相裴炎为夺权所为。我个人呢是比较支持这个观点的。那么这故事啊到这里没完，直到后来唐肃宗即位的时候，那召集文武大员来议论呢，要以建宁王李昙做天下兵马元帅。这李昙呢
是唐肃宗李亨的第三子，让他做这兵马元帅怎么样？但是呢，这文武大臣反对，都要求啊，请广平王，也就是当时的皇太子，让他做兵马元帅。后来唐肃宗就听从了大臣的建议，没让李谭做天下兵马元帅，让李谭呢点亲军。那这个时候，皇后张良娣就在肃宗面前呢构陷李谭，就说您呐不给李谭天下兵马元帅，这李谭呐恼恨在心，郁郁有意志，想谋反，天天说天天说，最后啊把唐肃宗给说迷糊了，就把李谭赐死了。把儿子赐死之后，唐肃宗啊就后悔了。那转过年来，广平王收复二京，使当时一个叫李密的名臣呢前来面见肃宗献捷。李密跟唐肃宗的私人关系很好，两个人一见面谈论一番，结果呀就把话题扯到李谭身上了。哎呀，这唐肃宗啊当时脸上的颜色更变的，说我这个谭儿啊在朝廷最艰难的时候确实出过大力呀，只可惜啊后来被别人离间，遇害其兄，我作为父亲的又是皇帝，我以社稷为重，忍痛割爱，不得已把他给刺死了呀。李密一听这话，李密当时就说了，说陛下，您刺死李谭的时候臣在河西，我知道这件事情，李谭跟广平王兄弟二人一点矛盾都没有，人家二人好着呢，到现在只要是说到建宁王，广平王仍然是呜咽不能自己呀、啊。陛下您怎么能够相信那些奸人的谗言呢？这是谗言呐！哎呦，唐肃宗啊其实现在也知道了，一听泪流满面呐，说事已至此，为奈何呀，都到这个地步了说这话有什么用呢？哎，李密就说了，难道说陛下没有听说过黄台瓜词吗？想当年高宗有八子，天后所生者四人也，长者叫李弘，为太子，人名孝友，结果后来呢武则天想临朝掌权，就把这李弘给镇杀了，又立他的二儿子李贤，这李贤呐当了太子，夙夜忧涕呀，战战兢兢，每天上朝都不敢言语啊，最后憋得没办法了，做了一首诗让乐工唱之，想用这首诗啊感悟皇上以及皇后，这就是黄台瓜词啊。诗曰：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三摘上云可，四摘抱蔓归呀。就说呀在黄台下种瓜，是瓜熟了，里面的瓜子儿啊也熟了，你摘掉一个瓜，哎，是为了让其他的瓜呀长得更好，让其他瓜呀得到更多的营养，哎，这还可以，但是你再摘一个，这瓜呀就显得稀了，说你再摘一个也行吧，也凑合吧，这秧上还有点瓜，但是如果你再摘，把这瓜藤上的瓜全摘完了，那你只能抱着没用的瓜秧回家了。这首诗的字面意思很简单，实际的含义呢就是把武则天的四个亲生儿子比作瓜了，诗中的瓜熟子离离是来隐喻孩子们都长大了，一摘使瓜好是指你杀了你大儿子李弘，会使其他的三个儿子有所警惕，都会学好，不敢再胡作非为了，但是如果杀死第二个，那剩下就太少了，如果全杀光了，那你呀、啊、就光杆一个了，就这么一个意思，想用这个呀打动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心。

0: 哎呀，没有打动，最后。是被贬为庶民，死在了黔中，所以陛下呀，前车之鉴呐，我们要以史为鉴。陛下，您现在已经杀了一个建宁王了，已经摘掉一个瓜了，您不能不再谨慎。如果有人再说太子的谗言，您呐可要多加的防范呢。李肃一听，当时愕然呐。说还有这个词啊，我怎么不知道啊？说您说的太对了，我明白了。您是不是担心现在广平王对朝廷也有大功，但是皇后仍然在说他的坏话呢？那你放心，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别人再说太子的坏话呀，我就充耳不闻了。那么这故事呢，是记载在《新唐书》里头的，它的背景。是《新唐书》的编辑者就认为武则天已经杀了李弘，杀了李贤，所以呢有这么一段史料。那么《通鉴》上啊还多记载了一下，说这肃宗当时啊非常愕然，说还有这事啊。可见呢肃宗当时啊根本就没听说过什么黄台瓜词，所以呢这黄台瓜词到底是不是李贤所作？这是有争议的，存疑的，因为很多人认为呀，李贤当时作为太子那么聪明，怎么可能把兄弟比作供人采摘的瓜呢？可见呢，这个所谓的黄台瓜，可能是李密呀借题发挥出来的东西，也可能啊是当时流传在社会上的这么一首诗，但是是李贤所写的，可能性。不大。
1: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0: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巨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在故宫博物院众多国宝当中，有一件国宝，乃是禁止出国展出的国家一级文物。是一幅字帖，谁写的呢？唐朝著名大诗人杜牧写的，而且呢，是杜牧传世的唯一墨迹，就是现在留存于世的杜牧写的东西，只有这一张名帖。这张名帖是写的一首诗，这首诗正是杜牧写的一首名诗，名曰张好好诗，而且这首诗啊是一首长诗。我们知道啊，杜牧和李商隐齐名，合称小李杜。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称为大李杜，他俩小李杜。杜牧写诗有以七言绝句著称啊，而且呢内容以咏史抒怀为主，像著名的江南春呐、泊秦淮呀、过华清宫啊等等，文赋写得也好。我们知道啊，杜牧有篇传世之作《阿房宫赋》，那可以说是千古美文呢。但是这个人呢不大写长诗，而且呢也很少为某个人写诗。没想到他的这篇名帖是为一个叫张好好的人写诗，而且写的是长诗，而且是他唯一的留存于世的亲笔的墨迹。那张好好是谁呀？杜牧为什么专门的为他写诗呢？原来这里面呢还有着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话说杜牧 是在大

大唐太和二年（公元828年）中的进士。当年的十月，也就是杜牧中进士的第八个月，杜牧呢就奔赴当时的洪州，开始了他的长达十多年的幕府生涯。那给谁做幕僚呢？给当时的江南观察使沈传师，给这沈大人做幕僚。那为什么给沈大人做幕僚呢？因为老沈家跟老杜家是世交，所以沈传师专门的招杜牧过来给我当幕僚，我给你一个官职，是江西团练巡官。那当时啊，沈家是兄弟俩，哥哥叫沈传师，弟弟叫沈术师，这兄弟二人呢都是文学爱好者，对当时的知名文人非常的眷顾，和杜牧的关系也非常的密切。那么把杜牧聘为幕僚呢，那更加密切了。既然是幕僚，这杜牧啊有事没事都往老沈家跑。那老沈家在当地呀，江西观察使那可以说是当地的土皇帝，所以势力特别大，经常的在家里举行宴会。那杜牧当然就在宴会上蹭饭吃了，蹭酒喝了，听歌赏舞。杜牧那时候也年轻，还没成家呢，再加上风流倜傥有才情，所以沈家兄弟呀也乐意让杜牧来。哎，杜牧这么一来，写个诗啊，做个对啊，哎，也显得自己档次高，所以经常的请杜牧过来。那我们讲这个诗歌故事啊，这不经常的会讲到这一点吗？古代的官员呢，经常在家里开 party 开宴席，一有这宴会，那必然得有歌妓舞妓。那老沈家也不例外呀，每次宴会必请了一些歌妓舞妓。那当时啊，沈传师就听说了湖州有一位新诞生的女明星正在冉冉升起，这个女孩子呀，哎呦，歌喉特别的嘹亮啊，长得也十分的艳丽，能歌善舞，就说这个歌喉啊胜过楚凤之名啊，而且年岁正值豆蔻年华，才13岁。这位女艺人叫什么名字呢？姓张，艺名叫好好，张好好。你听这名字，这姑娘就错不了。好啊，沈传师一听，闻名不如见面呢。那我们呢，得看一看这个张好好的才艺，试一试张好好的歌喉，他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精湛。于是沈家就在滕王阁中江南名楼啊，是大排盛宴，广撒请帖，就邀来了高朋满座呀。等到一切就绪了，哎，主角呀却姗姗来迟，这也是有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我就是慢慢来，饥饿是营销，我让你们等着我。姗姗来迟这么一露面，哎呦，就张好好啊，那无与伦比的亮丽容光瞬时间就征服了在座的每一位来宾呢，甚至连主人沈传师都惊呆了。哎呀，没想到这个小姑娘长得如此的漂亮啊，杜牧端着酒杯嘴张多大都喝不拢了，也是大吃一惊。那就在这个时候，乐声响起呀，这伴奏的音乐这么一响起，突然间就听到张好好一声歌喉，那是一声楚凤呼啊，哎呦，这嘹亮清丽的歌声啊，啊，唰一下子就压过了所有伴奏的乐器，是直冲云霄，绕梁三日啊，一曲唱毕好，举座叫好，是掌声雷动。尤其是沈家兄弟，那巴掌啊，都分不开了啊，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劲的鼓掌啊，好好好。

太漂亮了。就这一次演出，张好好赢得了沈传师的青睐，马上给解决户口，解决户口啊，编入越籍。你想当一个正规的越籍也不容易，得国家给你编入越籍，这才能成为越籍呢。张好好也非常高兴啊，因为听师傅说了，进入越籍成为越籍，未来美好生活的大门就被自己敲开了。可怜啊，不谙世事的张好好还憧憬着一生能过上美好的生活呢。那么从此之后呢，张好好频繁地出入沈传师的宴会当中，那每次都能见到杜牧，一个是风流倜傥尚未成家的才子，一个是才艺双绝情窦初开的少女，两颗年轻的心撞在一起，怎能不产生火花呢？两个人经常见面呢，逐渐的，张好好倾慕于杜牧的满腹才情，而杜牧呢，也爱上了张好好的色艺双绝。他们经常湖中泛轻舟，执手看落日，才子佳人，那自是无限美好。按说呀，本该留下一段才子佳人的佳话，可没想到啊，两个人的感情呢，那是地下感情，那不能够露在地面上啊。两个人开始啊，也没想着露到地面，可能有一天桃子成熟了再让大家看。可是啊，杜牧不把这段感情公开，那别人不知道啊。一年之后啊，沈传师调离南昌去宣城任职，结果呢，把张好好就给带上了。那人家无论到什么地方做官，那仍然是整天的歌舞升平，张好好仍然会出现在沈大人的宴会之上。那又过了两年，这个时候张好好就已经长到了破瓜之年了。破瓜之年，那就两个八呀，瓜子分开两个八，那就是二八一十六，一十六岁的姑娘已经长得丰满娇饶了，已经成熟了。这么一成熟，结果就被沈传师的弟弟，我们刚才也提到过那位沈术师给看上了。哎呀，这姑娘漂亮啊，我盯了好几年没有下手，因为当年还小呢，现在好了，已经长大成人了，我呀要纳她为妾，就给张好好给提出来了。那尽管张好好心里头不太乐意，不太痛快，但是在那个年代，一个越籍是没办法掌控自己的命运的。再说了，你这个越籍呀，还是沈传师家里的家妓，那更没办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了。说杜牧不能干预干预吗？杜牧也没辙呀，本身寄人篱下，而且官位低微，那能怎么办呢？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张好好嫁入豪门，也只能暗暗地祝福他，从今往后啊，你能够在豪门当中做一个阔太太阔夫人，幸福地过一生吧。张好好出嫁的时候流着眼泪写下一首诗，命人把这首诗送给杜牧作为诀别呀。诗曰：孤灯残月半闲愁，几度凄然几度秋，哪得钟情愁旧约，从今而后戏风流。杜牧看到此诗啊，心中起楚啊，突然一股丈夫之血冲撞顶门，他连夜赶到湖州，想要见张好好最后一面。哪知道张好好姑娘自知要嫁作他人妇，对不起杜牧，心生愧疚，不愿相见。相见干嘛呀？

手相看泪眼，那只能无语凝噎呀。于事无补，徒劳伤心，不如不见呢。杜牧没办法，在湖州流连数日之后，最终只好伤心而归呀。那此后经年，张好好与杜牧再不曾相见，一晃又是两年呢。当时呢，杜牧已经官拜监察御史了，主管东部一带呀。那么这一年，他正好去巡视洛阳，没想到在洛阳东城的一家酒店里遇到了张好好。杜牧当时啊，还以为自己眼花了呢，但仔细这么一观察，可不是吗？正是张好好。张好好在那里干嘛呢？在那里当炉卖酒呢。这么好的一位姑娘，不是已经嫁给豪门了吗？不是应该在豪门当中做阔太太幸福的生活吗？为什么短短二年居然沦落到酒家卖酒呢？杜牧就觉得心像被撕裂的似的，感旧伤怀，就写下了一首长诗赠给了张好好。君为豫章书，十三才有余，翠着凤生尾，丹叶连寒夫。就说呀，你是当年南昌那位靓丽的姑娘，豆蔻年华只有十三岁上，像翠绿的凤尾刚刚生芽，像晕红的莲花含苞待放。高阁倚天半，张江连碧须，此地是君唱，特使华宴铺。想当年呢，滕王阁依傍在半空之中，张江水连接到碧云之中，这里要施展你的诸侯，为此特意铺下华宴甚丰。主公故四座，齿亚来吃出，吾娃其饮赞，低回应长居。就是宴席的东道主环顾四周的高朋，都惊讶你来得如此迟蹰，吴娃连忙上前引领，你却掩着长袖半遮面孔，双环可高下，抬过青罗襦，盼盼乍垂袖，一声雏凤呼。你的发髻高低呀，恰到好处，身材娇俏，配上青罗短襦，明眸善睐，垂下双袖，歌喉转动，犹如雏凤鸣呼。繁弦尽关钮，塞管列圆炉，重音不能逐，袅袅穿云曲。急促的弦索好像要弹出关钮，高亢的管乐要吹裂圆炉，多少乐声啊都跟不上你的歌唱，缭绕飘渺，飞向那碧云天路。主公再三叹，未言天下书，赠之天马锦，赋以水西书，龙沙看秋浪，明月游东湖。主人呐，对你再三的赞叹，说这样的歌声真是天下称熟啊，送给你天马锦，还配上了水西牛角制作的头梳，从此到龙沙洲去看秋浪，在明月下畅游东湖，自此每相见三日以为书，欲至随月满，燕态逐春书，绛唇见轻巧，云步转徐徐。从此啊，我们便常常会面，要是三

0: 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1: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美丽资质随着月亮变得丰满，浓艳风情像春天更加展舒。绛红的嘴唇渐渐轻巧乖巧，轻盈的步态越发从容自如。金佩忽冬下，笙歌随竹炉，双雕谢楼树，沙暖聚西浦。身外任尘土，尊前且欢愉。说精佩旗帜突然冬下，笙歌乐舞转随竹炉，秋霜凋萎谢了楼畔树，春沙温暖暖了聚西浦。身外的事任由他等同尘土，酒杯前且尽人生欢愉。飘然即仙客，讽刺七相如，聘之必遥佩，载以紫云车。洞碧水声远，月高残影孤，而来未几岁，散尽高阳图。集贤殿里飘然客，坐赴压倒司马相如，聘你使用碧玉瑶佩，载你动用紫云车炉。从此洞门关闭水声远，明月高悬残影孤。自那时过了没几年，散尽了我们这些高阳酒徒。就说呀，自从你做了沈术师之妾，慢慢的我们之前这些高阳酒徒在一起的好友都断了联系了。洛城重相见，绰绰为当炉，怪我苦何事，少年垂白须。朋友今在否，洛拓更能无。没想到今天在洛阳城东，我又与你相逢，身姿婀娜的正在酒店当炉。奇怪，我被什么事情所苦，年纪轻轻就白了须胡。同游的伙伴如今可在否？这失意的日子可还受得住？你看，两年之后，杜牧在洛阳城东和张好好不期而遇，想不到好好姑娘已经沦落成了卖酒女，而杜牧啊，并没有写好好姑娘为什么沦落到这个地步，反倒是写了一串对好好姑娘的关切问候。门管痛哭后，水云愁景出，斜日挂衰柳，凉风生作鱼，洒尽满襟泪，短歌聊一书。在我痛哭悼念沈公之后，看水天浸染上秋色之初，斜阳的冷光照着那衰败的柳树，习习凉风在坐雨处暗生，泪水洒满了我胸前的衣襟，短歌一曲聊为你而述。这首诗全诗290个字，杜牧却用了230个字着重写了张好好以前的靓丽娇艳，风光无限，而悲惨的结局只用了区区60个字一笔带过。如果初读我们好像感觉到头重脚轻，但其实啊，这正是杜牧的精心安排呀。先让读者对张好好有一个极好的印象，然后点出他最后悲惨的遭遇， 这样更能激起读者对张好好那样无法主宰自己

命运的苦难越剧的深切同情。那说张好好为什么会沦为卖酒女呢？所有读过这首诗的读者，那都会急切地知道这个原因。但是写到此处，诗人却笔锋一转，让张好好对杜牧发出了一连串的问号。这又是为什么呢？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写实啊，当时可能的确是这样的。在当卢时，他和杜牧相遇，那个时候张好好啊只有十八九岁，处境十分尴尬，对自己的沉沦又是万分羞愧，而满腹的酸苦又无言吐露，所以好好姑娘只能强忍悲痛，先发制人的用一连串的问句把这件事岔开不提。而杜牧呢，又是个绝顶聪明之人，当然会舍身处地的为好好姑娘着想，就不忍心奇耻相问了，揭人疮疤了。

0: 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1: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0: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4: 第18集。
5: 眼前这个行将就木的女人，虽然双目失明许久了，但她心中的眼睛何曾有过一刻的松懈呢？他们母子的一举一动都在她的掌握之中啊。这样的思绪一开，王志的心就分外的烦乱。坐在教育里，昔日他与景帝恩爱的情景就涌上心头。先帝在世时，虽然对太后唯命是从，有时候甚至唯唯诺诺，其实只有他懂得他心里有多痛苦。他既要顾及大孝的名分，又对太皇太后干预朝政颇有微词。七国之乱后，特别是匈奴在历祀大典那天骄横的点名咬龙绿公主和亲之后，这些事情给予他心灵的撞击丝毫不亚于文帝驾崩后的诸侯拥兵自重。他不是没有看到自太祖高皇帝以来奉行的黄老之术已不合时宜，可还没有等他来得及对王朝今后的去向有着明晰的梳理，就撒手人寰了。到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先帝弥留之际留下的那些挥之不去的遗憾。他喘着气，断断续续地说道：“朕去之后，皇后一定要辅佐彻儿，光大汉室。”然后，他又对于跪在榻前的刘彻道：“自古以来，墨守求闻，不思因变，未有不亡国的。你登基以后务必顺势应时，变法图强。”先帝说到这里已经耗尽最后一缕生命气息，留下太后几个字就丢下他们走了。现在回想刚才太皇太后那一番疾言厉色的训诫，让他想起先帝那未完的话语中包含了太多的不甘和忧虑，他一定是带着复杂无奈的心离去的。王志正了正身体，抬头看了看灰蒙蒙的天，就觉得心里堵得慌。彻儿，天将大任于你啊！

0: 也将降磨难于你呀。他在心里长叹。就在这时候，紫薇在耳边提醒道：“太后，长信殿到了。”他回过神来，突然觉得看到了昨夜梦中的情景。韩嫣正站在殿门口迎接他的归来，他的身旁站着一位乡间女子。在王志走下车架的那一刻，韩嫣拉着那女子跪在了他面前：“臣韩嫣叩见太后。”而那女子则一直低着头没有说话。王志的目光反复地在那女子身上流动，她黑发垂肩，上身着一蓝色深衣，下着藕色长裙，虽不似宫中女子那样的浓妆艳抹，却也是天然的端庄和俏丽。那眉眼，那身段，那气质，她似乎在梦中见过。正思索间，她的眼睛突然睁大了，她的脖颈上居然有一颗朱红色的胎痣。是索尔，是索尔。王志的眼里顿时涌出晶莹的泪珠，这是真的吗？难道真是魂牵梦萦的索尔回到了身边吗？他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可是一个怯懦的声音使他确信了眼前的事实。民女金俗拜见太后。韩嫣见状忙在一旁禀奏道：“奉皇上诏命，臣迎接修成君回宫。”
1: 啊，你真的是索尔？
0: 王志一步上前扶起他，一声索尔，一声娘，母女就紧紧拥抱在了一起。王志忘情地抚着金俗的肩头，轻轻地捧起女儿泪如雨珠的脸庞，久久地亲吻她的额头。
1: 苏儿想煞为娘了，娘，孩儿也只有在梦里才能看见娘啊。
0: 紫薇见金俗回了皇宫，就明白韩嫣将太后的秘密告诉了皇上。眼见面前如此场景，她急忙带着众位皇门和宫娥参拜，这让金俗茫然不知所措。王志忙对女儿道：“快让他们平身。”金俗虽照着母亲的吩咐去做了，但说出来的话却十分别扭。韩嫣陪着太后母女坐定，王志问起事情的缘由。
2: 啊，这都是皇上的主意，微臣只不过是将太后的苦衷如实禀奏了皇上，后面的事儿还是修成君最清楚。
0: 金俗于是又流泪了，嘴里喃喃道：“
1: 娘，
2: 事情来得突然，可把女儿吓坏了。”
0: 王志心疼，又把金俗搂进怀中。原来刘彻在第三天就改变了行程，他要窦婴和田汾一干人到细柳营等候，自己只带了韩嫣和中尉张屈到安陵邑去寻找失散的姐姐。亲情迅速地消融了岁月的阻隔，使他产生了要改变姐姐命运的冲动。于是浩浩荡荡的皇家车队越过中卫桥朝安陵邑行来了。车驾离开驰道时，百姓跪倒在街道两旁，他们耳边只有车轮滚动的轰鸣、羽林卫和警臂整齐的脚步声，大家都不敢抬头看一眼皇上的风采。刘彻在里长的引导下直朝着安陵东头的金宅走去。金俗的丈夫什么时候见过如此庞大的阵仗呢？从来没有，就连那个身材矮小的里长也从来没有来过这破落不堪的柴院。里长向他询问金俗的下落，他惊惧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战战兢兢地指着虚掩了的屋门。羽林卫把躲在床下的金俗带到刘彻面前时，他惊异地打量着这个金簪布衣、满脸菜色的女人。这就是母后朝思暮盼的姐姐吗？她一脸的沧桑，头上几片枯叶，裙裾上沾着黄土， 这让刘彻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他同母亲联系起来，只有那对眉眼依稀可见母亲的影子。阿姐，刘彻上前一步，拉起了金苏的衣袖，大声道，母后可是日夜想念阿姐呀。金苏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当今皇上会忽然登门，惊慌失措的向后倒退两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
1: 民女金苏惊扰皇上，请皇上恕罪。
0: 这情景让刘彻感慨万千，他感慨自己和金苏之间已隔了一道无形的墙，他意识到在这样的场合，只有皇上的诏命才能让金苏真实地感受到命运的转机。韩嫣何在？臣在。传朕旨意，阿姐金苏与母后分离多年，备尝艰辛，朕甚悯之。自即日起，册封为修成君，迎回京都。赐钱1000万，奴婢300，公田50顷。宣完诏命，刘彻亲自扶金苏上车。这时候，金苏的丈夫带着一双儿女上前拉着她的衣袖，流着泪道，
1: 你走了，我和两个孩子怎么办呢？
0: 可皇命如天，即使她是皇上的姐姐又能如何呢？何况她血脉中遗传着王志的性格，当年王志离开金王孙的时候，何曾有过丝毫的犹豫呢？金苏挥泪告别了丈夫和两个孩子，一步三回首地上了车架。一路上，孩子的哭声似乎跟随着他，这让金苏无法斩断迎面。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会相机说服母亲允准他将一双儿女接到京城。虽然那很遥远，可不是没机会。不过现在，他最重要的是要改变命运。
1: 女儿就是这样在韩大人的护送下回到了母后身边。
0: 听完金苏的叙述，王志悲喜交加，他让紫薇服侍金苏前去沐浴更衣，然后才向韩嫣询问刘彻的去处。王志还当着韩嫣的面承诺要让皇上擢升他的职务，还要重重的赏赐。韩嫣立即起身叩谢，谢太后恩典，
3: 臣已将修成君安全护送回京，皇上还在细柳营，臣这就去陪伴皇上了。韩爱卿稍等片刻，待哀家修书一封，你带给皇上。
0: 说话间，王志已铺开丝绢，他觉得手头的笔太沉重，他既要提醒刘彻，又不能说得太直白，既要言明自己的心迹，又不愿给儿子增添负担。反复斟酌，他才下笔写了简单的话语。十月京都，云暗天地，寒意萧瑟，皇上狩猎离京，定当倍加珍重。新政初起，百事待兴，然秋风吹皱渭水，落叶犹自不去，阴雨瞬息将至，哀家身在宫院，心忧万分，每思前朝近事，夙夜不眠，人心叵测，世事难料，还望皇上为大汉江山计，笃诚慎行，见微知著，切不可操之过急，至周卿急催，有负先帝之托。写完之后，他用锦囊装好，并且叮嘱韩嫣路上要小心谨慎。韩嫣虽不知道书中究竟写了些什么，但凭借直觉，他知道此事的重大。请太后放心，韩嫣以性命担保，万无一失。马蹄声渐行渐远，带走了王志一颗沉重又不平静的心。细柳营还是那座细柳营，汉军还是当年立下赫赫战功的汉军。可自从周亚夫绝食而亡，先帝醒了太尉一职后，军人的士气就大不如前了。虽然武备名义上归皇上直接统辖，但军队的管理实际上归了各路领兵校尉。加上景帝晚年多有疾患，
3: 精神倦怠，自

0: 不暇，军队的纪律也就松弛多了。刘彻登基后恢复了太尉一职，但田汾怎能和周亚夫相比呢？刘彻担心军队不能招之即来，来之能战，这也是他利用狩猎的机会巡视军营的初衷。现在在这里主军的是周亚夫的另外一个儿子，平渠侯中垒校尉周坚。刘彻的车驾到达营前的时候，周坚、窦婴和田汾已经在营外营后了。从二里外的渭河南岸起，由战车、射翼、骑士组成的汉军方阵一直排列到大营之外，这是从景帝后元三年起以来的第一次阅兵。秉承父业负责这次阅兵的周坚心中有着说不尽的感慨，冥冥中仿佛父亲和兄长都在看着他，他十分激动。皇上这次钦点阅兵细柳的举动，无异于是对父亲和兄长冤案的平反，为此他十分重视这次机会。现在军中的一切都是按照父亲当年接待文帝时的礼仪安排的。车驾刚刚到达第一方阵前，领队的司马立即上前对张驱道：军中不许车驾行走，请皇上下车。张驱皱了皱眉头，正要说话，却被刘彻挥手制止了。他按照司马的要求下了车，缓缓地向营门走来。刘彻一眼就认出了站在迎接队伍中的周坚，黝黑的皮肤，浓黑的眉毛，刚硬的胡须，要不是那双不如他父亲锐利的眼睛，配着镶了铁色鳞片的玄甲，简直就是周亚夫活了过来。在旌旗猎猎的营门前，周坚代表受阅的汉军棘手挺立迎接皇上驾临。甲胄之事不败，请以军礼见。窦婴在旁边看了，心中不禁感叹，真将门之后也。登上点将台，周坚上前道：陛下，臣奉命率军演阵，请皇上明示。朕此次观阵非图一时之快，意在壮我军心，请将军以实战为之。诺。周坚一转身就向教场上的汉军挥了挥手中的旗帜，霎时间演武场上鼓角齐鸣，杀声连天。先是双方在各自司马的指挥下向着对方的阵地推进，厮杀在一起，接着是数百骑穿越教场向靶子射去，接下来就是演练军阵。将士们以周坚手中的旗帜为号，逐次演练了榆林阵、风使阵、鹤翼阵等不同阵法。最后是匈奴军队被分割包围，或被拒而歼之，或统帅被俘，完败于汉军。这些让田汾看得眼花缭乱，不禁拍手称快，眉飞色舞。可当他转脸去看窦婴的时候，那笑容便僵住了。他从窦婴的神色中看不出任何鼓舞和欢欣，于是他在心底认为窦婴气量狭小。这只是一个触机。其实田汾对窦婴的芥蒂早在景帝驾崩、刘彻勘定三公九卿时就产生了。要不是太皇太后给窦婴撑腰，他田汾大概已经坐上丞相的位子，号令朝野了。然而让他最不安的还是皇上的表情。皇上先还是引颈凝望，全神贯注地看着将士们在教场上演练着各种阵法，不过他渐渐就不耐烦起来，后来干脆要周坚停止演练。田汾见此便如坠入无里雾中，这是怎么了？难道皇上看出什么破绽不成？果然刘彻叫来周坚，很不悦地问道：将军对演习满意否？
1: 臣愚钝，请皇上指点。
0: 刘彻侧脸问身边的窦婴道：丞相以为如何？
2: 华而不实，如此浮华虚妄，将来若是遭遇强敌，必将不堪一击。
0: 窦婴的脸上没有一丝笑意。这不是

0: 军演，这与小儿嬉戏无异。刘彻扶了扶衣袖，满脸怒色。周坚暗暗叫苦啊，当初田汾反复要求的就是要气氛热烈，让皇上高兴。他也曾提出，若不以实战为之，恐难逃皇上锐眼。但是从未上过战阵的田汾却很不以为然，说皇上观阵不过是朝事之外的消遣，他就是一个将军，如何能改变太尉的意志呢？在这样的场合下，他又无法明辨，只有低头领受皇上的训斥。你与你父天壤之别也。教场上的风越来越大，但刘彻全然不顾，他被眼前的虚假所激怒，转脸看着田汾道：前些年太尉一直长期省阙，致使军心涣散，军备松弛，长此下去社稷危矣。过去的事情朕可以既往不咎，但从今往后，凡贻误军纪者，杀无赦。尽管已是深秋，凉意习习，但刘彻的话却让田汾大汗淋漓。他悄悄窥了一眼身边的窦婴，却见他频频点头。田汾禁不住暗暗切齿，有什么幸灾乐祸的，迟早要让你这老儿知道我的厉害。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19集。
0: 其实，窦婴欣喜的是，皇上虽然年轻，却目光敏锐，明察秋毫。像这样的演练，不但田汾，即便自己做了太尉，也逃不过皇上的责难。田汾和窦婴这两个大汉重臣的芥蒂，从细柳营阅兵开始，便逐渐隐演成一场残酷的斗争。田汾很快就明白刘彻阅兵的真正目的，那就是重振汉军雄风。他随机应变，没有丝毫迟疑地接上了皇上的余音，煞有介事地将满腔的不快转变为对周坚的斥责：
6: 我煌煌大汉，岂容匈奴猖獗？可将军却把如此严肃之军演形同儿戏，可知罪否？
7: 太尉，属下
0: 周坚一肚子的委屈正待要说，就被田汾制止了。
6: 念你父有功于朝廷，且饶你渎职之罪，你还不重整旗鼓再开演战？
0: 此刻细柳营的教场上，军演已经完全回到周坚的思路。战争的硝烟弥漫在风河与渭河夹角的开阔地带，周坚位于阵型中央，手持号旗，汉军按照号旗所指，迅速把主要兵力在中央集结，分作若干鱼鳞状的小方阵，按梯次配置。匈奴将领虽屡次发动进攻，但汉军固若长城，岿然不动。眼见匈奴军逐渐疲惫，周坚挥动号旗，集中兵力对敌阵发起猛攻。匈奴将领被分割在汉军的小方阵中，首尾不能相顾。匈奴将领左冲右突，周边不断有汉军倒下，

但终因寡不敌众而被歼灭。第一阵演练刚刚进入尾声，汉军士卒已满面征尘，汗流浃背，但是汉军士气依然很旺盛，不待休息又进入到下一场演练。坐在点将台上的刘彻看得高兴，按耐不住地喊道：汉军威武！官兵的大臣们也爆发出阵阵叫好声。到了这时候，田汾阴沉的表情才开始有了起色。周坚手持号旗，位于阵型中后方，兵力向中央集结，前锋张开呈箭头形状，直插匈奴军的心脏。匈奴将领调集两支队伍，试图从两翼展开进攻，但是在箭形的阵列面前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匈奴将领遂改变策略，从尾侧发动进攻，顿时汉军阵营的尾部有些混乱。周坚见状，迅速转换阵型，稳住阵脚，迫使匈奴军放弃尾翼进攻战术。刘彻看他入神，并没有发现韩嫣已悄悄站在他的身后。直到太阳西斜演习结束的时候，韩嫣才轻轻地上前向皇上复旨，说已经将修成军平安送到长乐宫，随即又悄悄附耳通报了太后书信的消息。母后有什么要事吗？太后没有说，只是什么？韩嫣再次压低了声音，太后要臣严守机密。刘彻摸着锦囊，眉头一皱，他知道如果不是十分紧急而又严重的事情，太后是不会要韩嫣带信的。在队伍结束演练，周坚到点将台复旨时，他对后半日的演阵给予了高度评价。朕问你，为何同样一支军队前后大相径庭呢？启奏皇上，后来的演习是依照皇上实战的旨意布阵排兵的，臣心中有敌，自然眼中有敌。刘彻对周坚的回答很满意，爱卿所言甚是，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你要多了解匈奴，做到知彼才是。诺。刘彻进而问道，不知三军之事而统三军之政者，则军事祸也，太尉以为然否？田汾蜡黄的脸顿时变得通红，尴尬地低下了头。他何等精明，怎能听不出皇上话里的讽刺呢？那意思很明白，若不是太后，他绝对没有资格做这太尉的。这话的分量很重，他给田汾的不只是尴尬，还有一种无形的压力。田汾已经明白，往后在这个朝廷里，他单靠那一点精明，不可能赢得皇上的青睐和大臣们的尊重。他不能再像以往那样浑浑噩噩了。正恍惚间，他又听刘彻道：传朕口谕，赏周坚金百斤，绢50匹，以示褒扬。谢陛下。田汾终于松了一口气，但是他的心中并没有丝毫的快意。皇上把赏赐给了周坚，这不是给他难堪吗？他似不经意地掠过窦婴，发现窦婴的神色忧郁凝重，他猜不透这个老儿现在心里究竟在想什么。此刻窦婴却没有心思去关注田汾的情绪。刚才借过韩嫣带来的锦囊，刘彻神色的微妙变化引起了窦婴的注意。走下点将台的时候，窦婴紧跟几步，贴着皇上的后背小声问道：陛下，发生什么事情了？些许小事，无关大碍。刘彻轻描淡写地说着，似乎他现在全部的精力就是分享阅兵的兴奋。窦婴站住了，看着刘彻走出营门轻快而又矫健的步伐，他想起了当年在思贤院中的许多故事。只有胸中装着万里江山的圣主才会有如此的度量啊。可还没容他多想，就听见刘彻喊道：丞相，你乘朕的车驾。窦婴弹了弹脚上的尘土，迅速跟了上。

0: 上去。北帝都尉韩安国一到任，就马不停蹄地巡查辖内防务了。他不知怎样才能表达此行的心境。自从梁王刘武去世后，韩安国被牵扯到一件案子中。由于他谨言慎行，没有受到廷尉府的追究，但却在家赋闲达数年之久。可他的心没有一刻不想着报效国家。每当夜深人静之际，他总是拿出虎头盘，在心灵深处呼唤皇上。可就是他这样曾为睢阳大案立下殊勋的忠良之士，要重新出山都得花500斤去叩开田汾的府门。据田汾说，是他说动了太后才为韩安国谋得这个位子的。而最让他伤感的是，当他赴任前想面见皇上时，竟被田汾以各种理由阻挠。走在高原的沟壑间，韩安国呼出的气都是干燥的。这里已有大半年没见一滴雨了。北地郡司马告诉他，草原枯死大半，马匹过冬都很困难。转过一座山头，韩安国举目远眺，长城逶迤起伏地横亘在眼前。虽说是深秋，但这里已是寒风凛冽了。刀子一样的风从大漠深处刮起，发出肆虐的吼声，风中夹带的黄沙打在脸上，火辣辣的疼。韩安国下意识地拉了拉头上的风帽，他不得不承认匈奴人的强悍。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穿过沙漠，在长城内外燃起烽火。回望身后，跟随他的士卒们一个个脸色青紫，盔甲上落满了沙尘。他勒转马头，面对部署高声道：本官深知大家常年戍边北地，餐风饮霜，艰苦备尝，忠心可见呐。不过从北地到长安仅数百里路程，我等身负守土保国之重责，宁可粉身碎骨，也不能让匈奴南窥长安一步。如有疏忽大意，贻误战事者，军法试问，明白吗？
1: 明白。
0: 韩安国扬起马鞭，在坐骑的屁股上狠抽一鞭，部队又急速前进。在他们身后，孤寂的太阳悬挂在灰色的天幕上。这样的巡边进行了多日，他才回到北地都尉治所义渠城。义渠城坐落在陇东高原之中，像一只猛虎盘踞在那儿，雄视着北方草原。它是汉王朝北方边陲最大的郡，北地郡郡治所在地，也是北地都尉的行辕。说起此城的来历，那是400多年前的故事了。那时候义渠作为北方的戎狄大国，占据着东达上郡，北到草原，西到陇西，南达渭水的辽阔地域。但是他还不满足，野狼一样的性格使得他对关中之地垂涎三尺。300多年前，他发动了对秦国的战争，一直打到泾河北岸，距秦国都城不足百里。这对刚刚进入关中不久的秦国构成了致命的威胁。然而骄横的义渠王怎么也不会想到，他有一天会死在一个女人手里。秦昭王即位后，母亲宣太后摄政，这个美丽而又掌握秦国大权的女人向义渠王发出了邀请，请他到甘泉宫居住。他施展了女人的全部魅力去消磨义渠王的意志，甚至不惜与他生下两个儿子。直到有一天宣太后将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时，他才醒悟。刚强而又妖媚的宣太后在杀了义渠王后，发兵一举灭了这个曾经称雄北方的大国。从此秦国版图上又多了一方领土，北地郡。但是当韩安国踏上这片广袤的土地开始，就有一种危机感。数日来，他和北地太守都尉石等一起视察了辖域内的各个要

0: 越是向北，他的心情就越发沉重。他在这里看到了什么呢？是边防意识的淡漠，是将士纪律的松弛，是官吏们的嗜酒懈怠，是老百姓的提心吊胆，是千里之遥竟无停仗要塞。这不为匈奴的长驱直入敞开了大门吗？直到一天，他们在边境的一个小镇竟发现一个汉军士卒正拿战马的鞍颤与匈奴人换酒喝。韩安国发怒了，他的马鞭狠狠地抽打在那个士卒的身上。
1: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小人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0: 士卒在雨点般的皮鞭下打着滚，鲜血顿时染红了干裂的土地。韩安国铁青着脸不停地挥鞭，那士兵先还叫着求饶，渐渐的只剩下微弱的哼哼声。再有违反军纪者，他就是下场。韩安国怒吼着上了马。在回都尉府的路上，韩安国的脸色更加阴沉，他心里有一种杀人的冲动。他不能理解，同是镇守边陲的将领，眼前的这位太守怎么就和李广有天壤之别呢？在踏上都尉府的台阶时，韩安国捋了捋垂在胸前的胡须，在心里发誓，一定要用这些误国之徒的血去祭奠那些死于匈奴铁蹄之下的无辜百姓和士卒。北地太守小心翼翼地陪着韩安国进了都尉府。那个士卒的死，是多年来浑浑噩噩的他第一次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别的不说，仅不设廷杖这一条就够得上人头落地了，但他还是抱着一丝侥幸。韩安国还不能把他怎么样，他毕竟是朝廷的命官，就是判罪那也是廷尉府的职责。韩安国呀，充其量也只能向朝廷上书参劾而已。刚刚落座，韩安国就怒不可遏地斥责道：太守可知罪否？
2: 下官不知，还请大人明示。
0: 大胆！你在此为官多年，千里边陲竟没有一座像样的廷杖，难道不是渎职吗？太守试图为自己的过失辩解，但刚刚张口就被韩安国打断：任你巧舌如簧，也无法抵赖放纵部署、松弛军纪、荒疏边防的罪状。本官近日亲自查看，难道冤枉你了不成？太守见辩解不成，干脆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架势，横道：就算下官有罪，那也是廷尉府的事儿，将军能奈我何？太守的狂傲激怒了韩安国，他大吼一声：本官要杀了你们这些国之蛀虫，以谢天下。下官是朝廷亲命的官员，只怕皇上没给将军这个权利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本官今天就拿你开刀。来人！韩安国话音刚落，早有刀斧手一拥而上，把太守及其属下28人捆绑起来。韩安国扔下一支令箭，咬着牙齿地喊道：把这些误国之徒推出去斩首，把头悬挂城楼之上，以儆效尤。28颗人头现在已经在义渠城楼上挂了多日，有的已开始腐烂。风在每天日暮时分就从高原深处肆无忌惮地朝着古城扫来，凄厉的吼声让每个初到这里的人都感觉到他的蛮荒和寂寥。土地广袤的北地郡人口却非常稀少，10几万农牧民散落在高原和草原上，按照各自的生活方式延续着他们的生活。偌大的义渠城不过3万人口。太阳刚刚西斜，街上已是人迹寥寥，夜色笼罩在古城上空，只有更夫和巡逻的士卒表明这是一座大汉的城池。韩安国的睡意早已被窗外的风声吹得老远，街头传来更夫时断时续的喊声，现在已经是

0: 后半夜了。他站起来，在火盆前暖了暖冻僵的手，朝着外间喊道：来人！从梦中惊醒的卫士顷刻间就站在他面前。将军有何吩咐？把凉茶换成热的。诺。从睢阳到京城，他最大收获是将自己的家小安排住在了京城的上官街。关于他的职务，太尉的理由是再度出山不宜过分张扬。其实韩安卓看出来了，太尉是一位十分贪婪的人，他很担忧让这样的人掌管三军会有什么结果。但是以当时的戴罪之身，自己能有这样一个结果已属万幸了，哪敢有过分的要求呢？离开京城的时候，夫人说塞外风刀霜剑，天寒地冻，要他带些丫鬟和下人过来，不过这些都被他拒绝了。他当时义正辞严：大丈夫当以献身疆场为己任，军营里放这些女人做什么呢？话虽如此，可他怎能忘记离别时夫人的婆娑泪眼呢？特别是在这漫漫长夜，思亲的情绪更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怎么也挥之不去。他站起来摇了摇头，在心里问自己，这是怎么了？何时也变得儿女情长了？就在此时，他的腰间叮当一响，他下意识地低头去看，皇上送给他的虎头盘就握在手上。于是睢阳之狱的情景迅速地取代了对亲人的思念。在这个边陲的冬夜，他想起离京时与皇上话别的情景，周身的热血就迅速地驱除了寒冷，让他的胸间浸满了温暖。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你的心脏够健康吗？不规律的饮食习惯，高油高盐的饮食，高压快节奏的生活，都在让我们的心血管变得愈加脆弱。中医认为心脏主导血脉和神志，秉持中式生活方式调养心脏，达到心气旺盛，心血充足，心神宁静，就能保持心脏良好，身体健康。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你的心脏够健康吗？今天的节目给大家推荐中式静养心，让这些食材成为你生活中的常客。如果心气不足，就不能够为心提供足够的动力，会萎靡不振，稍微运动就会心慌气短，在天气炎热的时候更是觉得胸干憋闷，有要窒息的感觉，这些都是心气不足惹的祸。推荐大家喝肉桂茶，选用肉桂5克，黄芪20克，开水冲泡之后加盖焖上10分钟左右即可饮用。肉桂能够大补人体阳气，可以入心经，补充心气，有助心脏功能正常发挥。黄芪是补气效果最好的中药，有温补阳气的肉桂配合使用，能够加快对气虚状态的纠正，从而有助于养护心气。中医认为灵芝具有补气安神的作用，对于由于心气不足出现心神不安、失眠、乏力的人来说尤为适合。灵芝茶需准备灵芝10克，加水1500毫升，煎煮20分钟之后过滤取汁，然后再煎煮一次，将两次的药水混合之后代茶饮用，也可加入3克左右的甘草与灵芝一同熬煮，以调和味道。中医认为心最主要的功能是主血，藏神志，如果心血不足就会出现失眠或者嗜睡，容易疲劳，没有精神，伴有头晕、心悸、心慌、面色苍白、记忆力减退等问题。这种情况可以尝试喝红枣龙眼汤，大枣10枚掰开去核，龙眼去核取肉30克，用温水泡发并洗净之后放入小碗中，加水和冰糖适量，将碗放置锅中蒸一个小时即可食用，每天一次，连吃10天。大枣能够养血安神、健体强身，龙眼肉味甘性温，有补心安神、养血益脾的功效。人体阳气过盛容易损伤心阴，造成心阴亏虚，而出现心神失养、虚火内生，引发心悸心慌、烦躁失眠、多梦、手足心热、口干咽燥等问题。这时候需要滋心阴，滋心阴推荐大家喝小麦茶， 炒焦香后的小麦30克，用开水冲泡后，加盖焖10分钟后来饮用。每天冲泡60克，每次可以冲泡3次水，连续服用至少1周。中医认为小麦具有养心、补肾、安神的作用，它对于心阴亏虚导致的失眠、多梦、烦躁不安等有很好的缓解作用。莲子百合粥也是不错的选择，选用莲子30克、百合30克、粳米50克，将莲子浸泡后与洗净的百合、粳米一同放入砂锅中煮粥，直至米熟粥成。每天晚上食用一碗，连续食用至少10天。莲子味甘性平，能够养心阴补肾气，从而消除心阴不足、心火上炎所导致的失眠、心慌心悸等症状。而百合既能养心阴，还能清心火，从而达到养阴清心、宁心安神的作用。与养阴生津的粳米、莲子配合使用，对于心阴不足有很好的养护作用。现代都市人经常生活在高压的状态下，容易心火旺盛，心神易受扰动，从而出现心神不宁、心烦，引起心跳加快，加重心脏负担。为了预防心脏出现上火的症状，要靠充足的阴液来濡润心脏，所以要让心静下来，静则生阴，阴阳协调才能保养心脏。让心静下来可以睡子午觉，子时晚23点到次日的凌晨1点，这是大自然和人体中阴气鼎盛到极点开始衰退，同时阳气开始出现并逐渐生长的时段。那个时候万籁俱寂，正是我们应该静卧睡眠保养心神的时候，此时睡眠有快速充电一样的效果。如果需要加班，最好不要熬夜，而是早起，避开这个时间段。或者推荐大家喝一喝迷迭香茶，迷迭香3克，蜂蜜适量，把迷迭香放入壶中，加入热开水冲泡3到5分钟，加入蜂蜜便可饮用。迷迭香散发出的芳香气味令人心旷神怡，并有缓解紧张郁闷情绪、增加记忆的作用。当你感觉心烦气躁难以安静下来的时候，不妨喝一